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大家都知道在浙江啊，好多地方都是产杨梅的。我们前面说了上虞，后面又讲了仙居，那今天去一趟温州的泰顺。泰顺呢，他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杨梅采摘宣誓仪式，严禁在基地内对杨梅擅自喷洒浸泡不明物质。而泰顺杨梅庄严的承诺，即2026年泰顺杨梅首摘仪式在泰顺县的百丈镇飞云湖畔已经举行，十多名泰顺杨梅主产区的种植大户在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上签名，代表当地的种植户郑重的承诺自觉接受监督。泰顺是我省最大的高山杨梅基地之一，杨梅种植面积达到6.5万亩，预计今年的产量1.75万吨，一产的产值达到1.8亿元，综合产值超过8亿元，覆盖8000多农户，从业人员也超过了20000人。而今年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杨梅挂果，所以百丈飞云湖畔的杨梅会迎来丰收，预计梅农平均产量比去年要高出大约30%的样子。那真诚的承诺与铁腕的行动就会获得市场的信任票。据我所知，杭州的先锋果品包括河马先生都和他有签约合作，有些新来的客商这几天也到百丈镇去蹲守，他们将等到泰顺杨梅大量上市的时候再把产品运出去。百丈镇的飞云湖村66岁的种植大户感慨说，越是这样的时候，品质好监管有保障的鲜果就越是抢手，毕竟我们爱吃杨梅的人是心里头啊，要是吃不到的话会觉得很难受，所以我希望大家对浙产的杨梅放心吃，监管有保障，而梅农也更要有自觉性。我们下期再会。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4: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1号开始呢，102项国家标准正式施行，涵盖了公共安全、消费权益以及呢百姓健康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其中呢就包括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标准，将会提升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还有呢危险货物运输包装安全技术规范，规范呢多种危险品组合包装和运输标记，还有就是燃气啊燃烧器具用电安全技术要求，保障呢燃气相关的产品安全使用，还有呢就是室内装修材料人造板以及相关制品甲醛释放限量。其实这些呢都是关乎到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咱们都知道国家标准那可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这一次实行的标准呢将会针对很多的领域，首先呢就涉及面广，针对性强，你像从消防安全到甲醛限量，从养老环境到电池安全，这些呢都体现了国家对民生关切的积极回应。接下来再说说驱蚊水。入夏以来啊，驱蚊产品的需求激增，但是央视财经最近调查就发现呢，市场上部分网红驱虫产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一些产品宣称什么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实际上呢就是用香精和水勾兑的，成本呢只有几毛钱。更恶劣的是，部分企业为了逃避监管，在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的情况之下，故意在产品包装上规避驱蚊字样，却在宣传当中呢暗示有驱蚊效果。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啊，凡是宣称具有驱蚊防蚊功能的产品，无论成分是植物还是化学原料， 那一律呢要按照农药去管理。这些劣质的产品不仅驱蚊效果差，还可能因为成分不明，对健康者的健康造成隐患。蚊虫叮咬事小，健康安全事大。商家呢用纯植物的幌子来销售恶劣的产品，其实对于消费者的信任那是一种背叛。监管部门呢也应该严厉打击各类虚假宣传和违法生产行为。那大家在购买这些驱蚊产品的时候，首先规避网红，然后呢再去找一些大品牌啊，让你整个夏天既能够驱蚊，同时又能够健康。最近呢又出现了强对流的天气。5月31号，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到了罕见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呢沙尘袭击。根据当地居民的描述啊，大风呢卷起的黑色沙尘就像一堵墙一样逼近，不到2分钟就吞噬了整个小区，瞬间是天昏地暗。大风呢持续了半个小时。这一次恶劣天气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譬如说像国际会展中心体育场设施，整个上盖全被掀走，原计划当晚举行的演唱会也被迫延期，部分地区呢电力中断，更严重的是一处游乐场的过山车因为大风停摆，并且呢倒挂在半空，游客呢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步行从轨道上安全撤离。这一系列事件也是凸显了极端天气啊对于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频发，城市应急能力呢也面临着大考。这一次事件当中，尤其是过山车悬空，虽然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足以敲响警钟。游乐场、体育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要完善应急以及极端天气的相关预案。我们都知道啊，读大学想要毕业，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篇毕业论文。南京大学首位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答辩通过了。5月29号，南京大学现代工程和应用科学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博士学位答辩。工程专业的博士生王浩然没有提交传统的长篇论文，而是呢以其在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应用相关的实践成果申请去拿到学位，并且呢顺利通过了答辩。这也是我国学位法实施之后，南京大学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王浩然的研究成果呢已经成功应用于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甚至呢远销海外。此举呢也打破了唯论文的评价桎梏啊，同时呢高效的深化研究也是让更高层次的人才有更多的渠道。其实说句老实话，已经像这样的人已经没有必要再写论文了，是吧？所以说啊，唯论文松绑呢也是教育理念的进步啊。王浩然的成功也证明，把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其实同样可以得到认可，这种评价体系的多元也有利于激发科研活力。最近呢有一种叫捏捏乐的软胶解压玩具在校园内流行，就是一个黑黑的小孩儿啊，这小孩呢你可以把它捏成各种各样的样子。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其存在着多重问题。一方面呢社交媒体上啊充斥着对于这个玩具的摔打还有针扎灌水等暴力虐待的视频。那专家还警告呢这种不良引导会扭曲未成年人的价值观，甚至呢诱发现实暴力行为。另外一方面呢，部分捏捏乐是缺乏 3C 认证的三无产品，存在着刺鼻的气味以及相关的安全隐患。这些玩具呢虽然说能够短暂解压，但是它潜在的健康风险和不良示范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亟待家长和监管部门共同关注。解压玩具啊不应该呢成为暴力宣泄的工具。校园周边的玩具安全呢也关乎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家长和学校也应该加强引导，让孩子远离暴力内容和劣质产品。同时呢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对于这些三无玩具的查处力度。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

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刚刚过去的周末，国内外重磅政策、产业大事与市场动态密集落地， A 股指数迎重大调整，美股续创新高，未来产业顶层定调，金融监管人士落定，一起来快速梳理核心要点。先看顶层设计与宏观政策。6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明确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强调梯度培育、重点突破，为硬科技赛道提供战略支撑。四部门联合发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聚焦 AI 普及与人才培育。五部门出台互联网内容分发新规，9月1日起施行，规范网络生态。市场监管总局全国部署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中央网信办启动两个月专项行动，严打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数据与金融人士方面，

0: 5月制造业 PMI 为 50.0%， 环比回落 0.3%， 大型企业扩张，中小企业收缩，经济复苏动能偏弱。金融监管人士落定，丁向群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行业稳定预期强化。 中美经贸持续互动，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华讨论，呼吁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A 股迎来史上罕见指数大换血，含科量大幅提升。 5月29日， 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科创50等核心指数集中公布调样方案， 6月12日起生效。 沪深300调入江波龙、华工科技等19只硬科技标的， 上证50新增兆易创新、生意科技等，调出传统权重， 科创50纳入华虹公司、摩尔县城等AI算力龙头。 整体看，半导体、光模块、AI服务器、先进材料等赛道权重显著抬升， 被动资金长期流入预期增强，海外市场再掀新高潮。 美东时间周五，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并续创历史新高，道指首次站稳510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道指涨0.72%，报51032点；纳指涨0.20%，标普500涨0.22%；5月全月，纳指大涨8.36%。 科技股引领全球风险偏好，三星、 SK 海力士意外触发抛售，多只基金因持仓上限被动调仓。存储板块高位波动加剧，但行业高景气逻辑未变，产业热点聚焦硬科技与出口链，存储芯片出口量价齐升，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大增 174.2%， 单笔过亿大单增多，国产厂商深度受益 AI 算力需求爆发。 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发布严正声明，网传董事长演讲内容全系杜撰，澄清市场谣言。 AI 玩具全球爆单，义乌出口同比增 11.6%， 成为消费电子新增长点。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落地内蒙古，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此外 ，MiniMax 启动科创板上市辅导，大模型双雄会师 A 股可期。国内航司6月5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利好 出行消费复苏。综合来看，周末政策面偏暖，顶层定调未来产业，优化营商环境， A 股指数调样全面拥抱硬科技，长期资金配置主线清晰。海外美股创新高，提振风险偏好，存储 AI 算力等高景气赛道逻辑持续兑现。短期看，市场有望延续科技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关注指数跳样带来的被动资金流入机会，同时警惕高位题材波动与外部市场 联动风险。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一个字儿，水。嘿，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水”这个字儿啊，559，让大家呢带走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瓶。哇，这个300毫升啊，好便宜，559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共是150毫升两瓶，只需要559。具体情况呢，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水就行了。啊，赶紧回复水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最主要的是，如果您平时啊特别了解海蓝之谜，这次559买两瓶啊，150毫升，300毫升啊，这是，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回复水。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柬埔寨首都金边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名中国籍的地产商人遭人绑架勒索，并且呢被残忍杀害。5月30号上午，他的尸体呢在金边市朗格区一处空地被发现。那警方呢初步调查显示，死者生前呢曾经遭到控制、殴打和虐待。嫌疑人还曾经向家属呢勒索200万美元。目前呢案件的具体动作

烧伤药膏的防护，72小时休克期的严密干预，以及呢后续皮肤修复，最终呢使男孩转危为安，并且呢健康出院。这起事故啊，也是警示各位家长，必须要把这个危险化学品视为家庭安全的高压线，加强呢对孩子的科普教育和居家安全的监管，防止呢类似悲剧的重演。咱们都知道啊，好奇心那是科学的种子，但是呢安全是探索世界的前提。11岁的孩子，他这次呢惨痛的教训也是提醒所有人，必须要把这个化学品啊这个进安全柜，对吧？因为化学品这个东西，孩子嘛，他本身的化学知识也不是那么丰富，就非常容易呢触发这个爆炸的燃点，然后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咱接着往下看，5月31号，湖北孝昌有一位网友就爆料说，在当地超市，他们在卸载猪肉的时候呢，有一只黑狗上前呢啃咬了猪肉，现场的搬运工却没有制止。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公众对于食品卫生的强烈担忧。那当地市监部门也是迅速介入，已经对涉事肉铺的全部猪肉予以封存，并且呢责令其停业。超市负责人表示啊，将会严肃处理涉事的搬运工，配合监管调查，并且呢向消费者致歉。那这次事件也是暴露了部分食品经营单位，他们在生鲜运输、储存等环节当中存在着管理漏洞，食品安全防线不容丝毫怠慢。狗啃猪肉的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触目惊心。然后这个猪肉就继续推到超市里去卖了嘛。其实这也就暴露了食品流通环节的卫生短板。超市啊，作为食品经营者，对于生鲜产品的卫生安全确实有着直接的责任。那么这一次快速停业整顿也是相当必要的，整不好那就别开业了，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高铁的盒饭。5月30号呢，有一位旅客贺先生，他就反映他乘坐的第36次列车从广州开往郑州啊，就是两州之间跑的这么一辆高铁，全程呢是16个小时，但是呢车上盒饭的价格非常的高，分别是35、49和58。虽然说呢餐饮公司客服回应啊，也是有15块钱的盒饭的，但是往往呢在高峰期提前售罄。这个现象呢也引发了公众对于铁路餐饮服务的讨论。长途旅行的旅客啊，对于餐食有刚性需求，如何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合理价格选择丰富的餐食，也是铁路部门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的重要内容。确实啊，你想35、49、58，我也不是没吃过，它的成本所以说在高铁卖这种高价盒饭那是相当划算的啊。毛估估吧，因为我并非专业人士，人家50%的利润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啊，火车上这个盒饭的价格呢一直也都是旅客心中的痛。虽然说15块钱的盒饭啊，它的存在是值得肯定，但是你提前就卖完了，实属是难以惠及所有人。那铁路餐饮呢也是应该兼顾公益和市场的属性啊，也别把这个完全当成赚钱的工具啊。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谁都知道火车上的东西贵啊，目的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但是呢也要考虑大家的承受能力。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7: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6: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7: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5: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一。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说了啊，一个北大的硕士回家去纹眉，接下来说说杭州51岁的工地大叔苏晓峰，最近火出圈了。他在9年时间啊，刻苦学习，拿下了13本专业技能证书，并且完成了大专课程，如今月薪过万。哎，苏晓峰呢，不仅自己学有所成，还不忘呢带动身边的工友，分享学习方法和备考经验，已经帮助30多个老乡通过了学习专业技术，实现了职业转变。他呢，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啊，现在已经成长为了技术骨干，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它不是一句空话，当然也激励了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奋斗人才。怎么说呢，每个人啊在择业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选择。哎，你看这位大叔的故事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吧，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说，年龄的起点啊，那其实不是限制，只要你肯学习肯钻研，

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绽放光彩。大叔，要不然你也去学个纹眉。好，咱们接着往下看。最近呢，一名74岁的老头，因为他认为路边的杨絮啊影响了他日常健身，竟然呢用打火机点燃了堆放的杨絮，结果引发了大火。事发当日呢风力较大，火势呢又迅速蔓延，不仅是烧了旁边的汽车，还导致20辆新能源车被殃及，最后焚毁。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失火罪已经被警方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是呢他已经74了。那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这起事故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提醒公众啊，在处理易燃物的时候呢，必须要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的规定，切勿一时疏忽酿成大祸。你不喜欢杨絮，我也不喜欢，但是你用打火机一点好吗，直接把20多辆汽车都给点着了。估计这老人家74岁了嘛，退休金都不够赔的，是吧？好，接着往下说。5月31号，福州仓山区半岛城市酒店呢发生了惊险一幕。住客郭女士啊，她在凌晨3点的时候正在房间里头呼呼大睡呢，结果呢一名陌生男子突然之间闯进房间，就站在床头。当时她吓坏了，当然这个男的也没干什么就走了。郭女士啊，她说睡前呢已经确认我这个门是关的，而且呢房间没有挂防盗链。警方呢调取监控就发现啊，涉事男子是在3点37分进入走廊，后来呢又从消防通道离开的。目前呢他的身份仍在调查。那么酒店方面呢仅提议啊赔偿一晚房费，引发住客的不满。那么这件事呢其实也暴露了酒店在客房安全管理上的漏洞，住客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成为了焦点。当然这名男子什么事都没做，不过把这个住客给吓够呛，是不是？咱们都说呀，酒店本来就应该是旅客途中安全的避风港，而非是惊魂现场，结果这家酒店做到了。有一位美国汽车博主跨越了8000英里来到了中国，原本呢他是想验证啊中国汽车是否是便宜货，没想到却在实地探访当中呢直接破防了啊。当他呢站在晚高峰的十字路口，看到数千辆电动车安静有序的通行的时候，原有的刻板印象被彻底的打破。他表示呢，这种大规模的电动化普及程度和交通秩序在美国难以想象。这段视频呢在海外也是引发了热议，许多外国网友都惊叹啊，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确实很牛。以前都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这回呢，对吧？其实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的老外呢都会来中国实地探访，经常会让他们感觉到惊诧。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固有的印象，包括呢当地不良媒体的传播。所以说，最好的宣传就是中国发展的真实场景。哎，这位美国博主的破防瞬间，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早高峰大搜索四月全新上线风起钱塘吴越杯特别栏目， AI 春生全程陪伴，即时速递赛事动态，精准播报赛况比分，聚焦赛场精彩看点，我们一同为浙江足球呐喊助威。春生播报新赛况，钱塘逐鹿展锋芒，风起钱塘吴越杯。
1: 风起钱塘吴越杯，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五月三十一日晚间，2026浙商银行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淘汰赛继续开战，杭州、金华两大赛场先后上演精彩对决，杭州队0-1不敌台州队，金华队2-1击败嘉兴队，至此台州、金华成功挺进四强。本届赛事半决赛对阵名单正式确定，四强两两对决，分别是宁波对阵温州，金华迎战台州。半决赛依旧采用单场决胜制，较量格外扣人心弦。赛程方面，6月4日周四，宁波主场迎战温州；6月5日周五，金华主场对阵台州。而万众瞩目的总决赛将于6月11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激情上演。票务方面提醒大家，从6月1日开始，球迷可登录浙体育平台查询总决赛票务信息，提前填写观赛资料，完成实名认证，为后续购票做好准备。本届赛事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模式，全省联动推出11条两日一夜观赛专属旅游线路，将绿茵激情与吴越山水、古城风情、特色美食相结合，带来一站式游玩体验。杭州线路串联钱王祠、吴山、河坊街等地，循着吴越文脉，感受古城的书香气韵与市井烟火。宁波线路打卡中国港口博物馆、招宝山、郑氏17坊等景点，品读海丝文化、商帮底蕴与千年地域文明。温州线路则涵盖江心屿、朱自清旧居、墨池坊等地标，漫步瓯江两岸，领略瓯越文化魅力，品尝地道瓯味美食。足球盛宴搭配文旅风光，精彩不断，让我们共同期待半决赛的激烈比拼。感谢收听风起钱塘吴越杯，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

0: 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3: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0: 欢迎在星期一的早晨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今天是6月1号，这个日子对于大人来讲是童年的回忆，对于小朋友来讲意味着可能要参加演出啊，有活动，然后自己的才艺可以得到展现，成长的价值也会彰显。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在今天就想到了童年给自己带来的某些阴影，就觉得那个童年不想再重来。所以我今天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个题目，说到童年，你只要有一颗童心还在，那么永远会怎样？你们可以在直播间啊来接我这句话，你觉得只要童心还在，永远会怎样？
1: 随着梦想到远方。
0: 节目一开始呢，就是童年的纸飞机向你飞来。

为什么我们成了成年人之后依然会喜欢纸飞机？前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启动了元青的清心愿活动吗？在那个活动的起飞现场，启动的现场，每一个嘉宾包括二楼的人都拿到了一个纸飞机，那个纸飞机上写了一个小小的心愿，比如说我可以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等等，比如说我们期待明天的天气，我们期待自己的人生，我们期望自己的孩子如何长短，就是有很多的纸飞机上的心愿。在大家说哎，我们开始倒计时，然后把这个纸飞机放出去的时候，哇，整个场面上红色蓝色绿色的各种纸飞机就满场飞，你再看那个大人那一刻的笑容就跟自己孩子的时候一模一样。为什么小孩子容易快乐？我刚刚在下楼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小孩子一说明天要春游就觉得很开心，明天不用写作业，我高兴的像一个不用写作业的孩子，就是他讲了一种容易满足嘛，就是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在小的时候你想要达成的那些心愿都是很容易满足的，我要加一个鸡腿。可是到了年长之后，我们的胃口变大了，我们的需求变得丰富多彩了，我们要拿到那份满分券就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的快乐越来越少了。你看那个叫窦靖童的女孩儿，她97年出生，算来好像也要接近30岁了。30岁在咱们中国人而言叫而立之年嘛。然后她参加一些节目，出现在大众眼前，用她那腼腆的、略带笑容的，然后又很有演唱力的能量出现在众人面前。除了他第一期上了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紧接着来了一首电台情歌，你知道多少爱听电台的人的那些柔软的日子就被唤醒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版本的电台情歌。听过这首歌的，听过莫文蔚版本的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到直播间来跟我打声招呼，我的直播间用你的微信搜索我是方宇即可进入。

你有没有这种习惯？如果在车上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会忍不住把声音的旋钮旋大2到3个格，好像听到的时候感觉那一刻啊，自己逃离了现在的拥堵。欢迎来到浙江之声风雨朋友圈。哎，你别说，我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今天还带了2个。你看，你们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手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宁海的白沙琵琶。我对于这个品牌以前不是太了解，所以我特意去灵光里搜索了一下，说宁海的白沙琵琶叫宁海白，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市场上拥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琵琶中的精品，宁海一宝。它的风评呢，主要围绕它卓越的品质、独特的口感和高端的市场定位展开。哎，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凭着感觉选来的，还是有一些精准度的。然后呢，这种产品它呢被誉为入口即化，果肉乳白，晶莹剔透，汁水丰盈，清甜爽口，酸甜品极佳，吃多了又不腻。就是它有甜味，很甜，但是它有一点淡淡的尾部的酸味，又很舒服。它的外观呢是圆润的，果面呢是光洁的，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锈斑很少，果皮呢薄如纸，所以很容易剥，一剥呢全都剥下来，果肉也是洁白无渣的，颜值很高。而且这个宁海白呢是1994年培育的珍稀品种，种植的面积相对集中，也被视为琵琶界的贵族。宁海白沙琵琶的市场定位还有它的价格呢，从市场上来讲呢，我看了一下2026年的市场行情，1斤50到150块钱一斤哦，或者是一些特别高端的达到了100到200块钱。所以我觉得我的朋友给他妈妈卖琵琶，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分享给一些普通的朋友的。他说我妈妈说了，我们家的琵琶在我们那一块是最好吃的。哎，后来我举证了一下，就是我自己买了，我也送给我的几个朋友。因为有时候你要买东西，你或者说你要卖东西，那你要让周围的人来给你做一下背书，他们来品鉴一下。当然我们也有宁波的听友，绍兴的听友购买了之后，我昨天也问了他们的反馈，包括我自己的反馈之后，我觉得这个产品今天我必须要重点推给大家。因为在市场上已经卖到了50到150斤，150元一斤，但是我给大家拿到的这个朋友，因为他妈妈的一手的嘛，等于说从果园里摘了，他姐姐一个一个选了，放在那个非常严格的包装当中，一个一个的分格放好以后，可以拿到80颗，一颗只要1块多钱。所以这个宁海白的琵琶综合的来看呢，它的风评是极为正面的。它凭借独特的乳白果肉、清甜多汁的口感和入口即化的细腻的质感，在众多的琵琶品种中脱颖而出。尽管价格不菲，但它背后是严格的品种的管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强大的品牌背书，使它成为初夏时节备受追捧的高品质水果。不管别人怎么说，市场上怎么问，但是我朋友妈妈果园里的这有限的琵琶果，在经过她的精心的包装之后运送到你家，它全部用的是顺丰，就是今天你拍，明天早晨可能就到你家了，然后你就可以打开把它放在冰箱里。这两个呢是我今天早晨从冰箱里拿出来带来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琵琶的时候，5斤108元，而且还包邮。如果你拍的时候它写成了118，把包邮费算进去的话，在你拍完之后，那个10块钱就会退回到你的账户。所以宁海的宁海白白沙琵琶，宁海白沙琵琶的风评就是这么好。我也给到大家了足够的，我觉得我的朋友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啊，真正的从果农的手中拿到了好的果实。然后那个朋友看到的时候，他说你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啊，他拍了那个白沙琵琶，我为了让他的这个果实不要因为时间的推移影响了他的口感，我光是给他付那个快递费付了54块钱。我看到这个时候我都笑了，我说那你这一筐真的是亏大了。然后我告诉我那个朋友的时候，我朋友居然说，哎，你帮我给他发200块钱的红包，因为我的
女儿跟我们家的阿姨收到以后都说特别好吃，你帮我发200块钱的红包给她。所以我就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双向奔赴，一方面呢，她把最好的果实奉献出来，另一方面呢，她吃到以后她觉得满意，她就愿意，也感受到了这份诚意，她愿意出一定的高的价格。所以一号链接的这款琵琶，这是我今天能给到大家的最大的真诚了，也是今年春天到现在开始，我第一次把咱们浙江的好的水果带到各位的家里。收到以后你们一定会说，方宇你这次用心了。你们可以在直播间看到这个琵琶的果实就是这么大这么大，而且他跟我说有点遗憾，因为他那个包装是定格式的，他最大只能放这么大，再大他也装不进去。所以这一款的白沙白玉琵琶新鲜到什么程度，而且到了6月7号之前，我朋友说他这两天去了成都要去大理，他说等他6月7号回去以后他再买一些。我转达给宁海的朋友之后，他说不好意思，6月7号他应该已经吃不到了，因为他的果实成熟的也很快，所以很快他们就已经吃不到这个果实了。所以就冲着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为这个儿子表达孝顺的方式，把妈妈的水果价格比较低甚至不惜成本的输送到远处去，让声名远播。另一方面呢，妈妈她一定是希望果子不要烂在田里，而是把它用合理的价格甚至比较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吃到。儿子满意，妈妈满意，收到的人也很开心，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是我今天能给到大家的一份，哇，我觉得是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了。六一儿童节一定要让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吃到甜甜的东西，所以这款的琵琶一号链接抓紧时间去拍，也许只有100箱哦。因为你想过没有，一箱有5斤，100箱就是500斤呐、啊。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卖掉200箱，200箱的话不就有1000斤了吗？那这个妈妈应该今天就过了自己的六一儿童节了。

好甜呐、啊！直播间都是一种甜味儿，大家忙着在给自己，也在送朋友购买。我开玩笑，我说我这两天又送出了10份枇杷，好像自从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特别喜欢把好的东西分享给那些曾经跟我分享过好物的人。这两天当把枇杷送出去，然后他们收到以后那么开心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比那个妈妈还开心。当然，也有朋友特别给我写了一篇他收到这个枇杷之后的感受。他说呢，这个枇杷首先从包装来讲，它的包装精美结实，因果皮薄，果肉多汁，特别容易因为碰撞留下痕迹影响外观。为了运输途中不损坏果品，商家用了3层的防压防撞，最外一层厚纸箱，里面有4层果子，每一层每一粒珍珠棉泡沫板，然后每一粒果子还再套了防震的泡沫网套，简直已经达到了极致。所以你收到那个枇杷的时候，你第一反应说，哇，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包装的成本这么高，5斤只要108，你首先就觉得值了。然后这个白枇杷嘛，色是淡黄的，果粒不是那么大，但是滋味比较浓郁，皮薄很容易剥，一剥就干干净净，果香清甜，口感几乎是纯甜的，稍稍有那么一点酸度，即便是吃到果核处也是不涩的，因为很多的枇杷吃到里面那层膜就会有点涩，它没有。所以他后来的点评，这是一位极致的吃货啊，就是各种去品鉴人家物品的，我就寄给了他。他最后的点评是性价比高，值得推荐和回购，百元的价格得到了沉甸甸甜蜜蜜的一大箱，是当季自食和送礼的好选择。就是看到一些网络上，就是不能说他是挑剔，但起码他是严谨的，这些朋友他们对一个产品给了这样高分评价的时候，我心里就更加踏实了。昨天我又跟这个朋友讨论了一下，我说你这样的价格，哎，是不是让你们当地的其他的果农会不开心啊？他开玩笑，他说是妈妈种的，妈妈以前也从来没有让我帮他卖过枇杷，今年呢，他就突然间跟我说，嘿，你来帮我卖一下枇杷，因为他觉得我今年的枇杷太好了，然后又不是那种会吆喝的人，他就很想让儿子也做生意，赚钱赚的也不少，但这个儿子他有一点好，因为他是做外贸生意的，所以他就知道包装啊，那些细节上他一定要讲究，讲究到什么程度，他那个包装的那个胶带纸都是印了他自己品牌的 Jason W Jason J， 好像是这样的名字，他有那个胶带纸都是自己贴的，然后那个封包啊包装啊都是自己叫了顺风车，宁波周边都是他去送的。所以我就感觉到了，其实市场是这样，市场呢如果没有经过第二道第三道一道又一道的去赚钱的时候，果农本质他都是很淳朴的，他都是想把自己最好的果实分享给更多多的也爱他的人的。所以今天1号链接的这个枇杷，哦，大家都说我下单了下单了，如果你今天不下单，那今年我觉得夏天我能给到大家的水果当中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更实惠的了，5斤只要108，还包邮。这个白沙枇杷的肉不是白的吗？是那种就是晶莹剔透的感觉，我现在在直播间是不可以把它剥开的，不然我就让你们看，让吃一个给你们看看。其实它经过冰箱以后，早晨拿出来，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就吃了一个，哇，那种清甜的感觉。如果这个枇杷可以榨成汁，但是其实它根本就像西瓜一样，根本就没有渣，所以你吃完以后你觉得超满足，膳食纤维也进到自己的身体里了。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快步入场，因为分量有限，因为他们自己嘛，农家自己的包装能力也是有限，送快递的能力也是有限，也全靠他的孩子在宁波工作，这两天专门赶回老家宁海帮着妈妈做这件事儿，孝心可见呐。用你的微信搜索我是方宇主持人这个号进到我的直播间1号链接。

陶喆的一首歌。好的食品会说话，好的水果，天然的水果它也会说话，让这些健康的食品陪着大家过夏天，是我这个夏天的追求。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啊，直达农户。如果你们家有好果子，也可以让我来带。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

0: 可享 5GB 流量。
1: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1: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4: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0: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4: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0: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4: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5: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亲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文贤歌之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9: 欢迎大家收听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有一位张华琴，哎，我记得你啊，就有一次我们在天目山路，在小枫书屋那里遇见了，对不对？你遇见我的时候喊了我一句方宇的时候，我也是惊住了。今天呢，你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留下的这句话也让我觉得很开心。他说你放的这些歌啊都好听，我在家一边喝茶一边听好的歌声，真的是一种享受。谢谢大家，还有好多人都在下单买这个琵琶，因为这个琵琶市场上其实各种价格的琵琶都有啊，而且有一些价格呢也高得有点离谱，我们就觉得可望不可及。但是因为它经过了中间的各种层面之后，它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但是这个呢，是我从田间地头，就是朋友的妈妈种的那一点有限的白琵琶、白沙琵琶，她选了最好的果子，一个一个的放到那个包装盒里，然后寄给我认为会选中他们，就是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嘛。北京的朋友、杭州的朋友，他们收到以后个个都说满意，所以我就心里踏实了。我自己也品鉴之后我也很满意，我觉得这样的价格、这样的品质每一个人都赚了，所以我才会推荐给大家。看到直播间大家纷纷在下单，我也跟你们说一声谢谢。我觉得大家的这份支持也是在给老人家，我叫他王婆，因为有朋友姓王嘛，所以他的妈妈就是王婆。王婆不太会卖瓜自卖自夸，但是王婆在自己儿子面前还是会夸的，说我的琵琶是我们周边果农当中最好的，我从来不打什么什么农药之类的，我就是让它自然的生长。当你拿到这个琵琶，看到它的卖相，我直播间也带了2个，好，带进了直播间的2个，我不能吃，因为直播间不可以吃东西，所以这个琵琶你们看到以后，你们就看到它的包装以及它的果的颜色，包括它的这个硬度，硬呢就表示它很新鲜嘛，那种软塌塌的说明它已经失水了，放的时间久了。 了。而宁海的这种白沙白玉琵琶呢，本来就是极高品质的琵琶当中的也是王者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份六一儿童节的福利，我希望你不要忍住哦，一定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自己一份甜蜜的期待。这首歌的名字叫忍住，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忍住，快去下单。过了这个村真的就没有那个店了。

只不过就是两个字嘛，但两个字里就代表着我们对情绪的一种克制。有一叫沉默的朋友说，我很喜欢这首歌，生气的时候忍住不发脾气，不和孩子生气。你跟孩子生气就是跟自己较劲儿，对不对？干伤郁结，何必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跟他生气，只不过就是他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一些事情，但他有自己的立场啊，他你可以跟他来讨论啊，为什么这件事你就听不进去我的建议呢？或者说你的建议你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呢？你愿不愿意多听听他的声音呢？谢谢哦，居然有人听忍住这首歌，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忍住。这位叫陈的朋友说，我下单了，退运费没有听清楚，可以讲一下吗？你买完以后下单落定之后呢，就会马上原通道就会返回你10块钱，那个就是运费，运费他们包了，所以等于说是98块钱买了5斤枇杷，是不是？而且是顺丰啊。哇，谢谢大家哦！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记得要点一下关注啊，一定要点一下关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问我有没有戴美瞳，没有戴美瞳，但隐形眼镜是戴的。子墨说，生气的时候要看见自己的情绪，没错，就是生气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就只顾着生气了。但是那时候你的情绪也很激动啊，也会变得不客观，知道吗？所以忍住啊。

0: 也是女娲捏我的时候，她打了一个瞌睡，打了一个哈欠，打了一个盹儿，那我也要好好的活出我的样子来，对不对？那就是精神世界了。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左上角除了点关注之后，一定要记得去购买一号链接的来自宁海的这个白沙白玉琵琶。
1: 盖了章的泥不退了，
0: 盖了章的泥不退了，真好听。

0: 人间。
1: 是的，是顺丰哦。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了？他其实是收你的时候收了118元，之后呢会退你10块钱，所以这一箱呢是108元。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个98元？这是我理解的问题，因为我买了好几份了，每一份都是108元，而且每一次都是直接付完了以后他会退我10元，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大家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后果我来承担。如果你收到之后有坏果，他也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退换，或者要补给你，你坏了一个补一个。我觉得我收到了一个坏的都没有。他跟我说，因为他的姐姐一个一个挑的。

女娃要是再问我你还要不要换呢，我就告诉她不换了，就这样吧。好，有一位叫行走的冰箱，哇，你就是在走到哪里都喜欢吃冰的是不是？他说我从小学六年级就听你的节目，你带货你推荐的我放心。还有上林的残瓦，上林残瓦他说王先生是我朋友，亲测琵琶好吃，也就是说你也买过单咯，不是他送的，我可是真的买单哦。而且直播间的第一单就是我买的，我送给了我的朋友，在之后呢大家吃完以后都觉得好，我又连续送了好几个朋友。其实有时候你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也不那么贵，但是重点就是你能够选到真的放心的好的，让人家拿到以后觉得你是用心帮他选到了好吃的东西，这样的话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这样双方之间从内心上来讲就会越来越近。所以这个你在购买的时候，购买也有左下角会有一个送朋友，直接送给你的朋友，让他在这个夏天也吃到真正的好琵琶，可乐而不为呢？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不期而遇，就是你和好琵琶就这样不期而遇了。你也不用去考虑在哪一个店里，哪个水果店里，在那里左挑右选的，就收到一整箱送到你的家里，一打开之后满满的满足感。一共有四层，一层20个，所以你可以吃4天吧，一天20个，全家吃20个，吃4天，100块钱，哇，一天家里的投入也就25块钱，吃到了非常高品质的白沙琵琶，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你如果在我直播间遇到这种东西，也就叫不期而遇的好运气了，因为这是一份运气。

0: 天气热的时候，好多人都开始要戴那个什么口罩了，是不是防晒？结果现在有种说法，说也许你这个全副武装之后，你的脸部还是变黑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专家也有一些说法，为什么这么捂还是觉得自己变黑了？哎，这个话题我觉得对很多女生都是有效的。所以在马上的广告之后，我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真相啊，就是有些不要人云亦云，有时候让自己的脸透透气，我觉得很重要啊。广告之后再会。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我们归来之时依旧感觉良好。
10: 现在哭，对他是一种历练，哭一次他成长一次。
11: 教育有作用力，他会为学生的学习提供驱动力，为他们的梦想提供支持力，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向心力。
12: 生活就是从你很困难，然后到现在很美好，然后以后也会更美好。
13: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听见更多的声音，遇见更好的朋友。
0: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彼此打一个招呼。有一位叫上林采婉的朋友说，之前呢是人家送了他，然后他今天下了一单，然后又下了一单，就觉得哇，这么好的东西人家请我吃了，我也应该表现一下，是不是这意思？哎呀，我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既然信任我，我吃了以后我一定要多买几单。李军刚你好，你可以去买那个宁波的宁海的这个白沙琵琶，他当天就送给你，不用等第二天喽。还有4号链接靠谱一下，配什么颜色裤子好看？哇，4号链接让我看一下哦，就这个鞋子，那我得知道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鞋子，你买了什么颜色的鞋子。我买的因为是那种浅的银色的那种很亮的，就是小香风的纯色的，所以穿白色的裤子还有卡其灰的裤子都很好看，配白色的裤子就非常好。你只要穿还没有下单，你就只要穿一双白色的一条白色的裤子或者卡其灰的裤子，我觉得配上他的这些凉鞋都很好，布鞋都很好看。崔，这是我可以给你的建议。什么颜色？还有黑色的裤子配黑色的鞋。我那个金饰的朋友，他买了那个蓝色的，带一个这个瓣儿的这个鞋子。那这个鞋呢，他就是穿裙子穿的，也都很好看，就那个脚整个露出来就很漂亮。还有一位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那个7号链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7号链接就是那个粉色的。怀尔德的瑞士的问候，就这个牙膏，我觉得一家人必备的，就是一家人必备的一支牙膏，就是这个粉色的牙膏，全家人一起来使用，不管你家里几个人，每周用2到3次，就可以让你的跟我同款的颜色，同款的颜色，你知道是那个银白的，就是整个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银白的断面的。 昨天年轻的人看到以后都觉得我这个鞋子好好看，就很小香风。他说哇，你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时尚，就搭配什么颜色的裤子它都是 OK 的。当然呢，在夏天嘛，穿浅色的同色的裤子就更好看一些。那七号链接呢，怀尔德的这个粉管的抛光的牙膏，它就刷完以后你的牙齿晶晶亮，就很干净。然后牙面呢，它是帮你来抛光了你的牙渍，牙上的那个附着的茶渍啊、咖啡渍啊、还有烟渍啊等等，都可以把它擦掉。所以这个七号链接的怀尔德牙膏也是我们直播间卖的最好的一款东西，就是大家的回购率也高，而且大家认可，买完以后就觉得哇，这款牙膏这么好，一家人必备的一支牙膏。如果说你要让我选的话，一定是七号。原来的价格是128，现在也给到大家六一儿童节的价格，只要99元，回头客都已经超过上百人了。节目开始的歌还记得吗？叫《纸飞机的什么记忆》吗？今天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叫《纸飞机》。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到直播间的一号、四号、七号链接，你们都可以放心去买。一号链接呢，就是宁海的琵琶五斤108元。四号链接呢，就是我穿的那个晚上走路的布鞋168元，来自李祖村的农民家里的问候。那这个鞋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它也有很多的买主啊。黑色的布鞋买给老爸也挺不错。然后就是七号链接的这个怀尔德的这个牙膏，它是深度的清洁你的牙齿上的那些污渍的，所以147刚好是一个组合配套的，大家可以去购买的。但是我最希望你买的就是一号链接的琵琶，因为这种鲜果它的时效性很强，你过了今天明天再买，它可能会更成熟一点，它的运输呢可能就更麻烦一些。但是呢，在6月7号之前呢，总还是有机会让自己尝一下的。一号链接，谢谢舒某某下单了一号商品。也希望有新的朋友进到直播间之后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今天的琵琶卖的真不错，谢谢你们。我能想象那个老太太现在一边呢摘琵琶，一边呢心里乐开了花，一边觉得这是她人生当中在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共同协助之下，在那么多的听众网友的支持之下，过得最难忘的一个六一儿童节。老人家也可以过六一儿童节哟，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

0: 1.5% 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3: 去年
12: 多学科网络会诊，
14: 像他的话呢，
1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视频号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点击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很多宝爸宝妈特别关注的，叫儿童过敏。其实说到孩子成长路上的小烦恼，过敏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呀。看着宝宝反复的起疹子，莫名的打喷嚏，甚至呼吸困难，家长们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科学的应对？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儿科的专家，为我们深度的剖析儿童过敏的高发背后的原因，教我们如何慧眼识别各种过敏的信号，分享实用有效的家庭护理技巧。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张琼。张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的张琼医生。
0: 刚刚在和张主任交流，我说我也是一个敏宝妈妈啊，说现在儿童感觉过敏的特别多，从小宝宝开始。
1: 是的。
0: 那么首先想请张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儿童过敏这么高发，它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1: 儿童过敏呢，它其实引起的它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0: 嗯，
1: 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跟遗传的因素还是会有相关。那父母是过敏体质的，这个宝宝，那么他出现过敏的这个概率啊，它是会非常高的。
0: 嗯
1: 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跟儿童他自身的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有关。
0: 嗯
1: 啊，本身可能是日常我们常接触的物质，像牛奶蛋白啊，像这个我们的一些尘螨啊，花粉啊，但是小宝宝的免疫系统的话，那它的识别就会过度反应啊，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随着后期它的免疫系统慢慢的完善发育了，可能有一些症状就会减轻了。第三个的话呢，跟我们的皮肤啊黏膜，就小儿童期间他的皮肤黏膜的屏障功能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完善啊，那他皮肤屏障黏膜屏障一旦受损以后，他这些过敏源就比较容易入侵到身体，然后呢引发身体的一些过敏的反应。
0: 嗯，
1: 那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因素，像环境的因素啊，像一些感染的因素啊，包括可能还有像现在肥胖啊，维生素 D 缺乏啊，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过敏的这个产生。
0: 现在很多的宝爸宝妈说，是不是因为孩子养得太精细太干净了，所以才会导致他过敏啊？
1: 这个也是一个卫生假说啊，的确是有可能，因为他接触的环境很干净，他接触的这个过敏源相对来说接触就少了，就相对来说人体去识别这些过敏源的能力就弱了，那也是的确容易诱发过敏的一个原因。
0: 好，那关于湿疹到底该怎么处理啊，孩子过敏我们究竟该怎么处理，稍后我们统一的来给大家聊一聊儿童过敏的综合治疗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0: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琼张主任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儿童过敏的科学照护，如果你的宝宝被过敏困扰着，那么今天都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啊，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公屏区把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发送上来，我们的张主任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实时的帮助大家来答疑。这样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和大家聊到了儿童过敏这个问题。刚刚呢，我们的张主任为大家解答了，说为什么现在儿童过敏高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儿童他的重度过敏，其实我们说他是很容易辨认的，比如说身上出现大片大片的湿疹啊。但是如果是轻度过敏，我该如何去辨认呢？
3: 儿童呢，现在轻度的过敏的敏保它其实是非常多的。
2: 对，
3: 那么我们一般呢从三大系统去观察孩子。第一个系统呢就是皮肤系统啊，这个皮肤的话呢它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比方说我轻症的这个湿疹啊，然后呢我有这种风团样，偶尔发一发的风团样的这个皮疹，我们叫荨麻疹啊。或者说是它虽然没有什么皮疹，但是呢也没有说其他外界因素刺激下，那它的皮肤反复会有瘙痒，不停的搔抓的啊，这些它可能都是过敏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呼吸系统啊，呼吸系统的话呢我们比方说像孩子有经常揉鼻子啊，他时不时的会搓一下鼻子，揉鼻子抠鼻子啊，打喷嚏啊，啊流清鼻涕啊，然后呢眼睛瘙痒去揉眼睛啦啊，包括他这个感染因素排除掉以后，他反复的有咳嗽啦，或者说是时不时的喘息发作啦，这些因素我们都需要去考虑有过敏的可能啊。那还有一个系统呢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过敏的这个表现。那消化系统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啊啊，但是很多的小婴儿他会表现为，比方说大便粘液增多啊啊，然后呢大便里面出现血丝啊，或者说甚至他的胃口不是特别好，胀气很明显啊。小婴儿期间他可能会这种莫名的哭吵啊，很难哄啊，我们说肠胀气明显的，或者说呢有一些孩子他的这个体重长得不是特别理想的，这些因素我们都需要去考虑有过敏的可能。
2: 对，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因素，如果您的宝宝啊，尤其是小宝宝和这些因素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有相似的，我觉得可以到医院来，让医生来再帮助您判断一下，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宝宝存在过敏这样的问题啊。
3: 对，
2: 因为我们看起来可能刚开始宝宝出现的只是像湿疹，而且不是特别多啊，但实际上如果宝宝长期过敏，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对吧？
3: 是的，他如果说是早期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过敏没有识别出来，那他长期接触过敏源以后，他的整体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啊，他就可能会处于一个过激的这个状态，那可能会诱发其他系统的一些过敏的这个表现。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小宝宝过敏啊。这个小宝宝过敏好像一般都是和食物相关的。那它主要的过敏源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小宝宝呢他出现过敏啊，我们最常见的说食物过敏有八大类啊，像牛奶蛋白啊，鸡蛋，海鲜蛋白，牛羊肉啊，然后呢菌菇、坚果啊，大豆啊及大豆制品啊，花生及花生制品，小麦及小麦制品等等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过敏源。那么像牛奶蛋白呢，它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过敏源。
2: 那一般牛奶蛋白过敏它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3: 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在小婴儿期，因为小婴儿他从小就是摄入奶源，
2: 对，
3: 那他接触牛奶蛋白他会比较早，所以呢很多小婴儿在小的时候，他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识别，他胃肠道的症状会比较的明显。所以小婴儿期间比方说出现我们前面说到的比较难哄啊，然后胀气比较明显啊，体重增长不良啊，尤其是小小孩体重增长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判断指标啊，然后呢出现了比方说长期的大便偏稀，或者说甚至莫名原因的大便又偏干啊，就是解大便不是那么的正常的啊，很大便里面有粘液多的、奶瓣多的、血丝的啊、小黑点的等等，这些因素都是需要去考虑啊，它有过敏的可能的。那么如果同时合并有湿疹啊这些发作的，那过敏的可能性可能就

0: 就更大了。
1: 对，
0: 刚刚其实我还在和这个张主任聊，我说我们家的宝宝也是敏宝啊，但是他好像表现在皮肤上的这种症状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而是胃肠道的这种症状
2: 是的，
0: 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就不爱喝奶，
2: 是，
0: 然后不爱吃辅食，他喝奶的时候就一直在抓耳挠腮的，
2: 对对对，
0: 特别不爱喝。那这些症状其实也可能意味着他有过敏，
2: 对，意味着他有过敏，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如果出现了牛奶蛋白过敏，因为小宝吧，他从小就是要喝奶的嘛，
2: 是的，
0: 那我该如何的替代喂养呢？
2: 牛奶蛋白替代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分就是在小宝宝期间他母乳还有没有，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混合喂养，那妈妈如果说是母乳足够的话，那我们一般会首先建议啊，把牛奶蛋白停掉，就奶粉先不吃了啊，我们就喝母乳啊，尽量的让多吸几次母乳啊，让这个母乳如果充足，那纯母乳喂养的孩子，那相对来说他这个母乳比牛奶蛋白过敏率啊，母乳蛋白的这个过敏率它会低很多啊。然后呢，如果说是他喂母乳期间这个过敏的症状还没有说很好的这个消退，那么可以考虑啊，让妈妈先来忌个口啊，就是把这些容易过敏的一些食物，尤其是牛奶蛋白啊、鸡蛋啊这些，尝试忌口看一下，看看孩子的这个过敏症状能否消退啊。如果说是他哺乳也够啊，那他这个症状也消退了，那就纯母乳喂养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他母乳不够的孩子，或者本身就是奶粉喂养的这个孩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用一些医用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奶粉来替代，比方说像深度水解蛋白奶粉或者说是氨基酸奶粉来替代。那它们的这个区别呢，就在于深度水解蛋白奶粉呢，把绝大多数的牛奶蛋白它都给分解掉了然后呢它适用于大部分的牛奶蛋白过敏的这个孩子氨基酸奶粉呢它是全水解，就是所有的牛奶蛋白它都水解掉了，理论上它基本上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没有过敏源然后呢它是适用于这种重度过敏或者说是不能耐受深度水解蛋白奶粉的这些敏宝口感呢相对来说也会差一点
0: 你看我们之前有家长就用过一些激素类型的这个软膏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湿疹，比如说地奈德呀尤珠尔
2: 对，
0: 那其实很多家长特别担心，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些激素的软膏能用吗？怎么用还是很担心的。
2: 对于湿疹来控制那我们的激素药膏是指南推荐的一线用药所以说呢只要是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按疗程规范去使用，它一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我们说像激素软膏也分很多的这个激素等级像地奈德呀，像刚才说到的优卓就叫丁酸氢化可列松，都是比较弱小的激素软膏相对来说它经皮吸收量这些也很小所以说引起像激素依赖这些的可能性会小一点那么也要注意这个疗程，比方说像脸部这些皮肤的角质层比较薄的这个地方，那么连续使用我们不要超过2周躯干部位的这些地方的话呢连续使用尽量不超过4周那再配合一些我们的护理皮肤护理加强保湿这些那么相对来说它这个湿疹能够很好的去控制，然后呢也不足以引起它的这些副作用
0: 在使用这些激素软膏上我们要停它是不是慢慢的停我发现就是突然之间停马上又起来了。
2: 对对对，我们使用激素软膏它是有方法的就早期的话呢一般我们是就1天2次，然后呢你要涂到量，不能说我很轻轻的就涂一点点那我们的衡量单位叫指尖单位指尖单位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挤一个指节关节的这个长度然后它这个指节关节它能够涂抹2个手掌的这个面积，就以他自己的这个手掌衡量，比方说我们这个手掌那我们指节挤这么长一段的这个药膏就可以涂抹我们手上2个手掌的这样的这个面积就不能够涂太多也不能够涂过少，过少它也可能起不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呢加强保湿以后，那么到后期比方说皮疹好起来了，那我们不能说今天好了我明天就停掉对我们可以慢慢的减量那么比方说我从1天2次我可以慢慢的先减量到1天1次然后呢维持个几天它皮疹不反复那我再减量到隔天一 次，
0: 嗯
2: 啊，再看看，哎，它如果不反复，那我再减量到隔两天一次，就慢慢拉长时间，
0: 嗯
2: 啊，减量到一周啊一到两次去维持，维持个一两周，它如果都不再反复，这个时候停掉，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2: 那么总体的疗程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它是连续使用不超过，那后面我们是间隔着就慢慢停药的过程，它其实时间长一点，它是问题不大的，
0: 嗯，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儿童过敏相关的问题啊，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您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在我们的公屏区您来留言，因为关于儿童过敏的问题啊，应该是很多宝宝宝妈有很多要问的，而且每一个宝宝其实他过敏的情况不同啊，他处理的方式不同，他的问题也不同，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具体化，通过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比如说宝宝是男宝女宝呀，是多大呀，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过敏源有哪些呀，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呀，都可以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张主任啊，在节目当中看到您的问题，能够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刚刚我们提到了吃奶的宝宝啊，说牛奶蛋白过敏，我该如何替代喂养？那么到宝宝6个月以后，可能很多宝宝就要开始添加辅食了。
2: 对，
0: 那对于敏宝来说，添加辅食也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么宝宝添加辅食，我如何去预防过敏？我该怎样添加？添加的原则又是怎样？来，张主任。
2: 好的，的确，敏宝添加辅食，就是很多家长会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我敏宝我就怕他过敏，我就不去添加了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对于辅食的添加，它其实身体是有一个叫窗口期的时间啊，就是在窗口期的时间，身体默认我们是可以接受一些外界的第一次接受的这个食物啊，所以呢我们要在6个月到8、9个月这个期间啊，尽可能的让宝宝呢去接触一些食物，并不是说他敏宝我就这些食物都不去接触了，要让他去接触这些食物，如果接触了身体的确是会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那我们再把这个食物去停掉，而不是不让他去尝试，因为过了这个窗口期，有时候过早去添加辅食或者说是过晚去添加辅食，反而是容易导致过敏，他的过敏率会更高啊，所以一般呢我们的辅食也不要过早，不要早于4个月去添加，但也不能过晚，不能晚于8个月去添加啊，在这个期间要慢慢的去把食物给添上。那添加食物尤其是敏宝，那尤其是容易过敏的食物，那我们去添加的过程中要注意，要按这个少量多次，然后呢最开始的量少一点，由少到多啊，然后呢由简单到复杂啊，然后呢由精细到粗糙这么一个顺序去添加，那最开始的话就不要好几种食物一起去添加，尤其是容易过敏的食物，我们就一样一样的去添加，每次呢先给一点啊，它如果说是没有过敏呢，第二天我们可以再适当的增加量，就慢慢的增加量，可以观察个3、5天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食物可以作为常规的食物添加，我再去添加下一个食物啊，按照这样的原则去添加。
0: 好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视频端的宝爸宝妈一定的指导啊。那关于儿童过敏，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随时留言，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稍后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1: 蓦然回首，好久没听到你消息。

0: 去。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5: 去年
4: 多学科网络会诊，
6: 像他的话呢，其实
4: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直播间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儿童过敏科学照护的问题啊。如果你的宝宝也正在受到过敏的困扰，出现了像皮肤的湿疹啊、胃肠道的过敏啊，甚至是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哮喘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来在节目当中随时咨询的啊。这个半点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可以线上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张琼张主任。张主任呢，对于儿科常见病及多发病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主要研究儿童过敏性疾病及感染性疾病，擅长中西医结合来治疗儿童的湿疹、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哮喘、婴幼儿营养管理等等啊。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了啊。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啊，说张主任，女孩子2岁多，哥哥和爸爸呢都是过敏性鼻炎湿疹，他去年9月份入托之后呢就频繁的咳嗽，几乎半个月就来一轮，需要做过敏原测试吗？能否确认是过敏性咳嗽？
8: 对于过敏原的这个检测的话呢，现在啊，我们并不是说过敏原检测它就是100%的金标准，但是呢，如果孩子的确是有反复的咳嗽啊，反复的皮疹的发作啦，或者说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相关的有过敏倾向的这些症状，那么可以考虑啊，去给孩子监测一个过敏原，那么过敏原检测的话呢，现在它有两种啊，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啊，第一种的话呢是皮肤点刺实验啊，皮肤点刺实验的话呢，现在尘螨的这个过敏啊，它做的会比较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抽血查血里面的这个血清 IgE 的这个水平啊，各种过敏原的 IgE 的这个水平。那么对于过敏原检测出来啊，它是否是就是检测出来阳性，它是否是真正的过敏原，这个还要看临床的症状。它并不是说检测出来阳性就一定是过敏，或者说是检测出来阴性它一定不过敏啊。如果说检测出来阳性，那么我们临床接触这个物质，它的确是会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那么这个就考虑是真正的过敏原。那么如果检测出来阴性，但是临床上呢，我接触这个物质啊，的确也是有过敏反应的啊，那它也有可能就不是我们上面查到的这几个途径啊，它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导致了身体过敏，这个也是有可能成为过敏原的。所以呢，过敏原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100%诊断的金标准。
7: 那一般是几岁就可以查这个过敏原啊？
8: 过敏原它其实一般我们小孩子出现一些过敏症状就可以考虑去查啊，这个没有关系。

0: 就是都可以抽血来查，还是通过点刺的方式？
1: 点刺的话呢，目前做的比较多的是尘螨 啊，所以它会有一些呼吸道的这些表现。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比方说它在灰尘大的地方啊，或者家里面床铺上啊，它就比较容易出现症状的。那么你可以考虑去做一个啊。那么血里面的话呢，它就是查的过敏源会更加的多一点。
0: 所以我们这个朋友，您还是建议啊，这个宝宝去做一下过敏源的检测啊，看看过敏源的检测是不是阳性啊。
1: 对。
0: 然后他还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张主任，针对于敏宝改善免疫系统的药品有吗？需要去吃这样的药吗？”
1: 我们俗称说改善免疫系统的这个药物，比方说提高抵抗力的药物，其实是没有必要去吃的，因为我们的过敏反应的话呢，它是免疫过激了啊，它并不是免疫低下，所以你去吃提高抵抗力的这个药物，它其实对于过敏的这个作用啊，它是没有循证医学依据的，甚至有一些可能还会诱发过敏更厉害啊，所以是不建议去用的。
0: 好的。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小孩子10岁荨麻疹过敏性鼻炎，然后呢吃这个西替利嗪吃了2个多月了，有没有副作用？像这样的情况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1: 首先呢，就是对于荨麻疹的这个控制啊，荨麻疹它是一种过敏的反应，那么我们首先要积极的去寻找一下过敏源，就比方说在家里面，我一般呢会建议家长去做一个生活日记，看一下，就比方说荨麻疹，他把每天孩子吃的食物啊，接触的物品啊，给他记录下来，看看他这个荨麻疹呢，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他发作会比较的这个频繁啊。对于急性荨麻疹，那一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或者说呢，在生活中我们找不到相应的过敏源的，那么可以去做一个过敏源的这个检测，看一看有没有比较高的这个数值给我们参考啊，这个积极的寻找一下过敏源。那么如果荨麻疹反复发作超过12周以上的，那它可能就变成一些慢性的荨麻疹。那慢性荨麻疹它诱因就会更多啊，它可能跟我们体内的其他的一些感染的因素啊，或者说是免疫的因素啊，会相关。这个就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系统的去检测一下，包括现在有一些，比方说儿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它也会诱发这个慢性的这个荨麻疹啊，所以说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一下。
0: 我发现孩子荨麻疹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哦。
1: 对，它如果急性发作的，其实它比较好控制，但如果反反复复时间很长，那我们需要检测的东西就比较多。那对于西替利嗪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是一个2代的抗组胺药，相对来说它还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药物。只要按照规范医嘱去使用啊，它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
0: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他现在还是需要给孩子先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
1: 对，就积极的去寻找一下过敏源，不光是过敏源的检测，在生活中可能也需要去记录一下，就孩子他因为什么因素他导致了他比方说频繁的发作，那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日记做一下，他可能就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那尽量的去避免，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回避方式。
0: 尤其对于敏宝来说，
1: 对对对，
0: 这个过敏日记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家长在家里，如果孩子真的出现了相应的过敏症状，你可以回忆一下，比如说这一天他接触到了什么，他吃了什么，
1: 是的，
0: 都记一下。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去就诊的时候也可以给医生一个参考。
1: 对，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啊，直播间有好多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9周岁的女儿，是汗疱疹。年年发，他说今年是特别痒，像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汗疱疹它也算是过敏吗？
1: 汗疱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啊，它一般其实多发于夏季，它其实就整体的手上的这个皮肤就汗腺，它没有完全的这个排泄掉以后，刺激这个手掌的这些部位，它会出现这些细小的瘙痒的这个皮疹。那如果一旦出现了，那你可以用一些前面说到的这些激素朗膏去控制一下，它是会有效的。然后呢，尽量的还是保持一些身体的凉快，手不要过热，不要出汗过多，那么汗疱疹它自然而然它的这个消退就会快一点。
0: 好的。还有啊，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是10岁的孩子啊，近期呢咳嗽，去医院抽血了，医生说是过敏性的咳嗽。第一次开了这个叫鱼分维林片，他说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又开了 这个叫强敌松。
1: 这是激素的。
0: 他说呢，才止住咳嗽。请问一下，这个过敏性的咳嗽会复发吗？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替代或者治疗替代的方式？
1: 过敏性的这个咳嗽会容易复发，因为就是除非你找到相应的原因，有一些过敏性的咳嗽它是跟病原体的诱发会有关系，比方说我感染后期它本身是一个过敏的体质，那感染它这个因素就是感染的病原体对身体来讲它也是外来的抗原，它也会诱发身体的这个过敏反应，那么你把感染控制住了以后，它可能过敏咳嗽它就慢慢的就缓解了啊，然后它可能后期复发的概率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说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过敏源的刺激，比方说环境的因素啊，比方说尘螨啊、花粉啊这一些，那可能生活中它就比较难避免，所以呢还是一个要先积极的去寻找它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如果找到一些相应的这个过敏源，那有时候避免掉以后它过敏性咳嗽它就慢慢好起来了。

0: 如果是这个过敏源是生活中没法避免的、
1: 哦、
0: 那有些它过敏源一刺激，它只要它的呼吸道黏膜它是有受损的、
1: 嗯、
0: 那过敏源刺激到这个身体它就容易诱发。
1: 嗯， 嗯，那我们儿童过敏它的一个治疗策略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我还听说有一些可以脱敏的，这个是针对什么样的过敏源、
0: 嗯、
1: 针对什么样的情况，怎样治疗？
0: 好的，对于这个过敏这一类疾病的这个治疗啊，就是如果过敏源我们能明确的，那就尽量回避过敏源啊，能回避就尽量回避，包括我们比方说牛奶蛋白过敏，那你把牛奶蛋白给回避掉了，它可能很多的胃肠道的问题啊，皮肤的问题啊，甚至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它都能够相应的就缓解了啊，就是有相应的能找到过敏源的，尽量就去回避过敏源，这个是治疗过敏性疾病的第一大要素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是过敏源它寻找不到的，那么没有找到相应的这个过敏源的，那么一个我们是可以我们用抗过敏的这个药物去治疗。第二个呢，现在也有一些生物制剂，它可以针对性的这个靶位去治疗，比方说像皮疹用的比较多的，像杜布利优单抗啊，包括总 IgE 比较高的啊，像这个奥马珠单抗等等啊，它这一些也是可以生物制剂来帮助我们来控制这个过敏反应啊。然后呢，有一些现在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们医院特色的有一些中药的口服啊，中药的泡疗啊，甚至有一些推拿啊，刮痧治疗啊，那对于一些过敏的症状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我们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啊，
0: 对，
1: 去治疗。
0: 还有前面讲到一个脱敏
1: 治疗，对，
0: 脱敏治疗现在最主要的它是针对于一个尘螨的治疗
1: 啊，
0: 那尘螨的这个脱敏现在是做的最多的啊，因为尘螨它在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办法去避免，其他的食物啊这些我们还有可能性去避免，但是尘螨它基本上没法避免啊，没法完全的规避。那么脱敏治疗的话呢，现在分为针剂的注射和舌下的滴服啊，有两种方式。那针剂的注射呢，它一般都是在医院里面进行的啊，就是定期到医院去就诊啊，然后呢去注射。那舌下滴服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药配到家里面，由家长帮着啊去滴这个，按照规定去滴这个药物啊。相对来说呢，舌下滴服它起效可能会慢一点，但总体这两种脱敏治疗它的疗程时间都非常长，需要好几年的这个时间，需要家长的坚持配合，那整体的疗效它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啊。脱敏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去改善啊，就是一些脱敏的症状，但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完全你脱敏了它就百分之百就没有症状了，有一些孩子可能后期还会出现一些症状啊，但是大部分还是能够很好的改善的。
1: 好，你看直播间就有朋友在问，像孩子尘敏过敏该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尘螨过敏是可以脱敏治疗的，但是相对来说它可能周期会比较长，
0: 对
1: 这个需要家长、孩子和医生共同配合。
0: 是的。
1: 好，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儿童过敏的科学照护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的张琼主任啊。那关于儿童过敏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我们会实时的答疑啊，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人，请大家为我们来点赞。刚刚我们提到了治疗过敏的一些策略啊，那在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荨麻疹突发家庭应该如何去应急，另外这种突发的荨麻疹会不会慢慢的转化成慢性的荨麻疹？
0: 荨麻疹的突发的话呢，我们叫急性荨麻疹啊。急性荨麻疹一旦发作，首先就是积极的去寻找过敏源，比方说有没有新吃一些平时不怎么吃的食物啊，新用一些平时不怎么用的物品啊，比方说新的床单被套啊，新的毛绒玩具啊，新的洗发水沐浴露啊等等啊，就是身边接触的这些物品有没有新的啊，然后呢有些是新的环境啊，就刚好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去玩啦，或者这个楼下花开了我就小公园去走一圈啦等等，这些因素如果说是有这些相关因素的尽量去避免。还有一些荨麻疹的话呢，它其实跟感染会相关，所以说同时伴有感染症状的孩子，那要积极的去控制感染啊，这个是我们去积极寻找过敏源。
1: 您指的感染症状是发热？
0: 对，它有一些发热啊、腹泻啊这些，它就病原体对身体来讲，它也是个外来的抗原，会诱发身体的荨麻疹的这个产生啊。所以说如果伴随感染症状的这些，那就积极的去控制感染啊。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那如果

0: 说是明宝的家里面可以去备一些前面讲到的像西替利嗪啊、氯雷他定啊这些二代的抗组胺药、
1: 嗯、
0: 那如果说是荨麻疹啊第一次突发发作了，可以啊按照我们的这个说明书啊，按照攻击体重去用药啊，用一次，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皮疹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多数的急性的荨麻疹啊，如果比较轻症的，那一般脱离过敏源加上抗过敏的这个治疗，它一般就是能够慢慢的就消下去了啊。那它荨麻疹的这个特点，它是比较瘙痒的，在皮疹没有完全瘙这个没有完全消之前啊，那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呢缓解孩子的痒感，比方说呢可以用凉水冷敷敷一下局部，千万不要用热水啊，热水它可能会越来越痒啊，用凉水冷敷它能够缓解这个痒感，或者呢涂点芦甘石洗剂啊，它也能够帮助收敛止痒啊，就可以用这样的这个方法去控制一下这个痒感啊，然后呢再积极的观察孩子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荨麻疹我们通过以上处理它还是越来越厉害，成大片成大片的发，它不能够消退，或者说同时伴有眼睛肿啊、嘴巴肿啊、啊关节肿痛啊，或者说是伴有呕吐腹泻啊、肚子痛啊，或者是呼吸急促啊，然后呢这个喉头水肿啊，这些情况那可能就需要及时到医院马上去就诊。
1: 好，刚刚也解释得非常清楚，如果荨麻疹突发我们应该如何的应急啊，有一些可以抗过敏的药我们家里边还是要稍微的备一下的、啊、
0: 对，是的。
1: 那像这样的急性突发的荨麻疹，它会转化成慢性荨麻疹吗？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
0: 急性的荨麻疹大多数它其实通过这样的规范治疗它还是能够控制住的。那如果说是它反复发作，它超过12周以上变成慢性荨麻疹了啊，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积极的去寻找其他的一些相关因素啊，相对来说它比较少。大多数急性荨麻疹它通过这样的治疗就好起来了。
1: 刚刚我们提到了都是孩子很多出现了皮肤上的症状啊，那其实过敏还有一种随着孩子逐渐的长大会出现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那很多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过敏性哮喘的，说孩子不哮不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不是哮喘？在儿童哮喘方面是否有一些沉默的信号？来，张主任能不能帮我们解答一下？
0: 儿童的这些哮喘的话呢，传统的哮喘大发作，那么家长一般都是比较能够容易识别的，
1: 还
0: 有喘息啊、咳嗽啊、气促啊，那么如果说是特殊类型的，他也有孩子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哮喘，比方说咳嗽变异性哮喘啊，他就没有喘息的大发作，他只是反复的这个咳嗽啊，反复的这个咳嗽也要当心，咳嗽过敏性哮喘，还有一些的胸闷性哮喘，他就是有一些胸闷啊，他也没有明显的咳嗽啊，也没有明显的啊这个喘息的发作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呢，他就是比方说夜间睡眠他是容易感觉憋醒，运动过后他感觉特别的乏力啊，这些都要当心有哮喘的这个可能性啊，并不是所有的哮喘他一定会表现为哮喘大发作。
1: 像儿童的哮喘它能够完全的治愈吗？
0: 儿童的这个哮喘呢，有一些学龄期的孩子啊，经过规范的治疗以后再清楚。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它这些症状是能够啊慢慢的这个缓解，但是也有一些哮喘的话呢，它其实还是会反复发作的，所以说并不能说作为根治，只能说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控制状态。
1: 好的，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9周岁的男孩有特异性皮炎，反反复复发作，这个是不是不能治愈？应该怎么处理？
0: 特异性皮炎的话呢，我们在儿童期我们叫湿疹，它其实就是湿疹啊。那特异性皮炎的话呢，它分轻症跟重度啊。那轻症的这个湿疹，就前面讲到的，我们可以外用激素懒膏啊，加上皮肤的保湿啊，加上积极的去控制一些过敏源啊，那它可能就慢慢就好起来了。那重度的湿疹，现在的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专家门诊经常也会碰到啊，全身发的都是的这个孩子，他外用激素，他这些基本上也 不怎么能够控制住，那么现在的话呢，也会有一些生物制剂可以帮助来控制，比方说多普利欧单抗，它针对于这个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就是外用激素效果不佳的这些孩子，它效果也是不错的，就是可以考虑啊，那医生评估一下需不需要去使用一些生物制剂来帮助治疗，然后呢，同时结合我们现在也发现中药的泡疗中药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刮痧啊，这些治疗，它对于这个湿疹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哦，
0: 我们医院的这个特色治疗对于这个儿童湿疹啊，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也可以用一些中药的洗剂，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配合着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来试一试，我觉得
0: 是的，
1: 看看是否有效，
0: 对，
1: 是否能不能把这个特异性皮炎治疗好。我们所谓的这个特异性皮炎，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湿疹？
0: 对，是的。
1: 也希望能够给这位朋友一定的建议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哮喘，还有朋友在问说哮喘的孩子可以运动吗？
0: 哮喘的孩子呢，他哮喘也分，比方说是运动型哮喘，他有一种哮喘，他就是运动诱发的哮喘。那这一类的孩子，我们是要严格的这个控制运动的，他的这个运动量就是尽量以不诱发哮喘为标准啊。那其他类型的这个哮喘的话呢，它只要是不是在急性发作期啊，在控制期，它的肺功能评估是良好的，它也没有急性发作的这种喘息啊、咳嗽啊这些表现，那适当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还有的宝妈在问啊，她说这个孩子过敏和孕期的饮食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孕期的饮食会影响宝宝过敏？
0: 现在呢倒是不提倡说孕期去忌口啊，还是孕期要均衡营养、均衡的摄入。因为现在有一些前沿的研究也发现，如果说孕期它缺乏维生素 D 啊、缺乏 Omega 3啊这些物质，它反而是会让后期宝宝的这个过敏的发生率会更高。所以呢，孕期呢不提倡随便去忌口啊，除非他就是宝妈她一吃的这些食物，她就严重的诱发了他自身的一些过敏反应的，那是要回避的啊。如果说他自身没有明显的这些过敏反应，那你该吃啊还是要均衡饮食，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维生素 D 啊、Omega 3啊这些物质。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也要问到张主任，这个也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也是个民保，看有朋友就问到说，过敏性的儿童在接种疫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民保好像对于疫苗都特别的恐慌，家长也很恐慌。因为很担心这个疫苗会诱发他的过敏更加严重。
0: 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啊，就疫苗的接种，民保它其实疫苗基本上都是可以接种的啊。那么一般呢，不要在感染的急性期或者过敏的急性期去接种啊，就是比方说你现在身体有明显的反复的荨麻疹在发作啊，这些会有很严重的这个过敏的这个出现，那就是暂停疫苗的这个接种，推后啊，我们控制住了再去接种啊。那普通的你本身就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个过敏症状的，是可以常规去接种的。那如果说是你曾经接种疫苗，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的啊，那这些，那下次接种疫苗的时候，还是要请医生先评估它能不能够再次的接种疫苗
1: 啊。好的啊，还有朋友在问，他说饲养宠物是否会加重过敏？
0: 那宠物的毛发啊、排泄物啊、分泌物啊这些，理论上来讲，它其实是容易诱发过敏加重的啊。但这个也要分情况。如果比方说家里面有小宠物，宝宝接触了，它的确是有过敏症状，那脱离这个环境，它的这个过敏症状就好转，那么就建议不要再饲养了啊。那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现在还没有宠物的，想去饲养的这些宝宝，那又是民保，它如果过敏症状平时是比较严重的，那可以查一下过敏源，看一下他对宠物的毛发这些，他这个血里面的这个指标啊，反应指标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呢，你可以尝试着去饲养。那饲养的这个过程中啊，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做好空气的清洁啊、毛发的清洁啊等等。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直播间有一个宝妈在问，她说我们家宝宝从小就是牛奶、小麦、鸡蛋过敏，已经规避了好几年了，想问一下，是要永远的给他规避下去吗？应该怎么正确去处理？
0: 对于牛奶、鸡蛋过敏，临床上其实很多的宝宝啊，随着年龄大起来，他的胃肠道功能完善起来以后，很多的宝宝是能够耐受的。所以呢，一般如果说是规避的时间已经有六个月以上了，你可以考虑再次引入，就是目前没有过敏症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再次引入，就少量的先尝试啊，然后呢，可以按 按阶梯去尝试，比方说量少一点，或者说牛奶你可以从一些酸奶啊，或者含牛奶的这种小饼干啊，不一定说马上就喝牛奶，可以从这些含乳制品啊，这些你小量的先尝试看一下，它如果不过敏的，慢慢的再引入过来就可以了。那像小麦这一些的话呢，一部分宝宝他可能存在就是不能耐受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如果规避比较长的这个时间，也可以考虑

0: 少量的先尝试啊，但是有可能他还是不能够耐受，那就继续再规避，规避到6个月以后，我们再尝试，就这样。
1: 就是牛奶和鸡蛋，我们6个月以后可以慢慢的尝试。
0: 就是规避6个月以后啊，我们可以再尝试。它相对来说，随着年龄大起来，它的耐受率会比较高。小麦的话呢，它耐受率没有前面那么高啊，有可能可能还会再次出现。
1: 可以隔一段时间给孩子试一试
0: 啊。是是是。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8，因为今天节目线上的时间有限，最后呢，请我们的张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具体的出诊时间是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翠悦院区，周六早上，周天下午。
1: 周六早上上午啊，
0: 对，
1: 周天的下午，
0: 对，
1: 是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翠悦院区。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儿科的张琼主任啊。
0: 对，我还有一个专科门诊，也是同样的时间，就是有一个儿童的皮疹与过敏专科。
1: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张主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

0: 元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前两天孩子崩溃了，把作业全扔了，在家里发脾气，还说不想在这个家待了。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那当跟孩子正处于作业战争之中啊，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来一起轮流的把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

怎么来缓解跟孩子的作业之争啊？说到的是陪作业的时候家长要轮流来，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在小学阶段正处在学业的爬坡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切实实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有跟不上学习困难的部分，也可以去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这道题。还是那句话，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一块儿去面对作业的时候，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跟谁？
9: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8: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0: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8: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1: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充满着不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很纠结的家庭，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儿上会无比的内耗。那相比孩子吃了一点垃圾食品，那家长可能会忧心忡忡啊，好像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了一个杯子，那家长也是可着劲儿的指责，好像有多不可原谅一样。那可能这一次的成绩不太好，家长也是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的未来就已经没有光明了。这种消耗很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有一个博主哈，穆小暖，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说的就是聚会的时候，朋友跟他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向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夹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仓促，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当你的整个视角变了，心态变了，就会随之变化，那孩子也会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去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做好。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
2: 健康你我，健康中国。浙江之声，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水，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最高可膨胀至600-1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水，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
3: 六幺八年终大促开始啦！今天带来了几乎所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9元就能带走两瓶。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水赶紧抢。它虽叫水，实则99%精华，仅1%水，满满都是海洋能量。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既能给干燥皮肤补足水分，又能精准调节水油平衡。 日常用它，小敏感、小干燥通通搞定。用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水润软嫩，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今天六幺八年终大促，零七清仓解漏，到手只要559。这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 559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精粹水，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80元，这么划算，能抢到就是赚到。虽然有效期到27年3月，但价格箱就算囤两瓶也能用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以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水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务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 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8: 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
6: 各位好，我是雪莲。
9: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6: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1: 与我，
12: 与我，
13: 与我，
14: 与我，
6: 打开更宽阔的
1: 教育视野。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哪个孩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

0: 者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1: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

0: 互惠教育新画卷。
1: 那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莫说他的手机哈，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放任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哈，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啊，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哈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哈，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啊，你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说的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边界感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制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多聊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
2: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 9.8%。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0: 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 7.4% 的基础上 ,2025 年又下降了 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2.82 万人，不起诉 3.81 万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 44.5%、40.6%， 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1: 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年人被害人的综合救助。
0: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 2.2%。 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 5.5%。 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 6%， 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 7.1%。 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 1.18 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1.66 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步增长。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了历史。
2: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裂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4: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 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和监管机制，由过去被动对超说明书的药物转向了主动规范儿童用药的信息。目前呢，已经有54款上市的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以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和规范。
5: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与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3: 国家药监局表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6: 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1: 2025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3年增幅达15%到20%。2025年，一类创新药以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数量占比超过50%。不少家长对于儿童临床药物试验存在着认知的误区。儿童临床试验有着严格的安全前置条件，都是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之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验证的。
3: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5: 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3: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4: 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是不能作为首发试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7: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约房作为一种新的业态，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在宁波，有一位房主呢，把自己闲置的住宅就放到了互联网平台上去短租，可是没有想到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房主很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了吗？邻居是不是有权说不呢？
8: 张先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9: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8: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9: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1: 这个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江先生恢复住宅的用途。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就可以，网约不行呢？
9: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

0: 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2: 这起案件虽然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很多人心里还是有疑惑的。我把自己家的房子变成网约房，为什么还要邻居同意呢？想要合法的经营网约房，又该办哪些手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利害关系业主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1: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3: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4: 12:15，
2: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的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
1: 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5: 比如说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入住实际入住的人员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交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的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引起邻里纠纷。
3: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1: 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况，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家长们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最足的后勤准备，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那在社交媒体上面呢，不少的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高速的提高自己的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
7: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8: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9: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前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10: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介绍，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1: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0: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2: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0: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3: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0: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11: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2: 在考前和考中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都是碳水和化合物，那么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网络上也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者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
10: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

0: 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1: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0: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2: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有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3: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0: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4: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有佐必克农、佐必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的发挥。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您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的视疲劳，还有的人呢是年纪大了，眼睛流泪啊，模糊看不清东西，或者是小朋友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就能早日缓解。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拿到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您贴过之后就会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别的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够缓解。今天是一个好机会，赶快拨打电话。

电话4008331912，送您是全家福眼贴的体验装，全家老小都可以先试一下，周期买更划算，额外还会送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就更好了，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配合，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网络上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让很多人陷入了安全焦虑。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最近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揭开了真相。
7: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E3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8: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7: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线之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 E3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6: 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不少。网友担心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物质的残留，接触高温油纸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全不安全呢？
7: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苯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8: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苯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7: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8: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6: 咖啡滤纸通常有原木色和纯白色两种，那也有一个传言说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这是不是真的呢？
7: 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首先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5: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食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那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7: 从六款咖啡滤纸的检测结果上看，不论是白色还是原木色滤纸，都通过了甲醛、荧光性物质等各项安全标准。
6: 消费者日常如何辨别和购买使用烹饪用纸呢？上海市消保委对此也做出了提示。
7: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9: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接下来五年的城市发展划定了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上万字的系统部署中，能够看到城市发展怎样的未来，它会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吗？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更新投入中，资金从哪里来？
10: 5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湖南省长沙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11: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1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就强调，要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2: 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10: 记者发现，在“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主要指标中，就明确显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要达到50万套间，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新增移动排涝能力500万立方米每小时等具体目标。
13: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也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
10: 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方面，规划要求建设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推动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及多种应急资源共建共用，完善应急避难功能，构建多层次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十五五期间计划改造存量应急避难场所50000个。
14: 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0: 这份规划中，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也是未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推进好房子建设层面，提出突破200项以上提升住房品质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除此之外，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方面，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4: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6: 我们在15/5规划纲要里面看第一次看到国家层面城市更新的一个规划，显然也是整个15/5规划当中分领域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怎么来看待城市更新这个工作的分量呢？
15: 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所以城市更新它是三项比较典型的工程，它首先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围绕着老百姓身边的极难筹盼的事情来做的。第二呢，城市更新是一项安全工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房屋老化，基础设施老化也面临着安全风险，需要更新。但是第三个，城市更新也是一个发展工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对一些厂区街区进行更新，能够激发城市的一些新活力，引入一些新业态，同时也带来就业的增长。所以城市更新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
6: 城市更新15/5规划里面谈到了6个重点任务、7项重点举措、14项重大工程，整套部署的背后，关于城市发展的理念或者治理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5: 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外延增长式的，那么要逐渐转向内涵式增长。所以内涵式核心是包含了6个方面，包含了创新、宜居、安全、韧性、文明等等。所以同时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要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以及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创新城市，我们就要把它转化成创新的场景，像芜湖三湖片区就把一个老旧的这种厂房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机，转化成一个 AI 企业集聚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场景，我们也围绕着老旧街区厂区里面，我们能够

0: 未来五年如果这些城市指标都达标了，是不是意味着老百姓的满意度也达标了？
1: 这次十五规划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务实，所以这些指标都是可感知可操作的指标，然后这些指标能够也能够转化成具体的任务。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包括老旧小区的个数，然后危旧房的改造多少这个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有具体的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工程，所以它是个非常实施导向的。同时这些数字的凝显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或者这个数量，其实大部分是从我们基本上是房子超过20年以上的，但是超过20年以上的，我们也通过体检，通过对老百姓需求的调查，然后定出十五五的这些指标，所以这些指标应该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来定的，也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我觉得满意度应该会提升。
0: 规划里面还提到了地下管网线的工程啊，此外呢还有危旧房、应急避难场所、城市生命工程这些，为什么会如此强调城市的安全韧性？
1: 因为我们也通常能看到大城市经常是一个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要牢牢守住安全这根底线，所以我们的城市更新首先可能确实是一项安全工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旧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老旧的房屋啊，如果碰到了安全的风险，我们就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有重点的，重点非常清晰的，这是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里面。同时这些怎么样去系统性的更新这些安全或者提升这个防范这些风险，我们也是有手段的，所以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传感器的一些安排，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疗，把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
0: 规划强调城市更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体检，无体检不更新。这个体检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措施和行为？哪些环节比较重要？
1: 体检确实是我们城市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于房子、小区、社区里面这些问题的调研，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这个停车场短缺，或者说房屋老化有风险，或者说是这个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所以通过城市体检能够找到问题，但是找到问题还不是关键，所以关键是通过找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整治，或者说是更新，或者说是提升品质。所以在这个无体检不更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闭环，所以通过体检找问题，通过问题我们找到我们需要更新的工程。
0: 在城市更新的同时，我们也要跟着去更新的是什么呢？
1: 对，其实我们虽然讲城市更新是一个安全工程、发展工程，但是同时城市更新它确实一项改革工程。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这些制度，或者说要适应新的时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建筑的这些功能的改变，通过这些功能的置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活力，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或者是制定正面清单或者制定负面清单，让这些城市更新变得更容易，能够引导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
0: 把旧的换成新的，把坏的换成好的，当然很好，但是这个过程中势必会意味着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体量，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钱从哪儿来呢？
2: 5月22号，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长春、无锡、宁波、马鞍山、深圳、银川等15个城市入选，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兼顾工业老城、滨海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
3: 在补助标准和支持范围方面，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2: 深圳成功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未来3年，深圳将着力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打造一批样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
4: 从过去更加注重叫规模扩张，到现在我们叫存量提质的阶段，所以呢，特别要把人、财、地三大要素的关系处理好，同时的话呢，又要把资源、资产跟资本这3项呢要做好。

0: 好的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一个面向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建立一个叫城市更新和治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1: 今年是中央财政专项计划启动以来的第三批评选，此前2024年中央财政首批支持石家庄、太原、上海、西安等15个城市，2025年扩展至北京、天津、广州、长沙、兰州、乌鲁木齐等20个城市，补助规模超200亿元。
2: 资金将重点投向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历史文化街区等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推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1: 有分析认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3: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 1.5 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1: 昨天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中就强调，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这也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工程建设视角转变为资产运营视角。随着更多运营方、投资方和产业方的加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将促使其重新思考角色边界，迎接城市更新带来的考验。
4: 接下来城市更新的资金呢，有三个来源，财政、金融、社会资本，这三者承担的角色是什么，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来听一听同济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副主任唐代忠的观点。
5: 这三种钱呢，它其实是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在整个城市更新的这一个大局中。首先呢，财政的钱是起到一个托底和保障的作用，对一些这种公益性的项目，它财政的钱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同时呢，财政的钱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金，然后呢才引入第二笔钱，就是金融的钱。金融的钱呢，在这个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加杠杆放大的作用。比如说财政的钱在20%，那么金融钱呢可以在融进来另外的这个80%，所以这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同时金融的钱它也起到一个展期的作用。城市更新难就难在它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速度和投资的这个强度它有一个错位，也就是它的项目呢回收期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长线的资本，往往是一些金融资金，使得这些项目能够展期，能够使未来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投资，光靠财政的钱是不够的。此外呢，有了财政和金融的钱，还有第三笔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资本的钱。社会资本的钱呢，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了投资，更重要的是一种运营。我们一些社会资本，比如说是一些综合性的开发商，比如说是一些运营商，他在这个里面能够激活这个项目，使得远期的投资运营的这个利润能够覆盖前期的投入。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三种资金呢，它其实各自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针对不同的城市更新的项目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分层，风险的一个分级，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也不一样，以及收益的一个分账。所以这三种钱是一个有机的配合，共同来服务整个城市更新的。
4: 刚才谈到的财政的钱可能包括几块，比如说中央财政的钱啊，地方专项债，还有地方财政的投入这些。就拿地方的专项债这个来说，如果它能够投到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那实际上这个资金本身是要求回报和收益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城市更新项目它是纯公益性质，或者说更偏公益一些，实际上对于这个收益角度是非常微薄的问题，该怎么来解决呢？
5: 首先呢，财政部对这种专项债啊，它其实是有要求的。正如您前面所说，它是需要整个项目的资金的一个自平衡。那么就 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它本身并不产生现金流，那么通常呢其实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发展的格局上来看，就比如说把这个项目画片化得更大一些，就是把社会资本的一些项目啊把它框进来，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资产包，然后使得呢一些有好的优质的现金流的项目能够融合进来。此外呢这个专项债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资本金的作用，它不是完全的来兜底，也就是它在这样的投资项目里面呢它只要占到2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在整个项目的现金流能够平衡，那这种投入就是可以推进的。此外呢这按照最新的要求，如果完全有这种专项债兜底，那么在新的15规划里，这种过去啊政府完全兜底的模式也在这个规划明确，又变成新的一个三本账三笔资金的模式解决这个问题的。
4: 在金融支持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优化的信贷或者融资方式，能够一方面既能支持这些项目，同时又不增加这种隐性的债务风险？
5: 每个城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上海设立了800亿的一个城市更新基金，这里面其实就不光包括了政府的钱，也包括了社会资本，也包括了一些长线资本，比如说保险资金啊等等，也有一些开发类的企业，还有一些大的施工企业等等，在这个里面呢它是类似一个多元的资金结构来解决我刚才讲的项目分成的问题。然后各个城市也在探索，广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城市更新基金等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元融资结构来解决的。
4: 城市更新中，可能老旧住房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要居民进行筹资，如果在投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他们能不能获得一些支持和帮助呢？
5: 居民的这个原拆原建呢，其实过去的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而这样的政府主导模式呢，确实是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呢整个项目它的一个居民也未必是完全的认同政府完全主导，那么居民参与现在变成了居民参与政府引导的模式，也就是这种原拆原建，那原来的这种更新呢或者开发拆迁往往是把居民异地安置啊等等，现在原拆原建呢其实是居民他的获得感就提升很多上海在2025年6月份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蓬浦一区的原拆原办的这么一个试点那就是与大的片区的更新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居民呢在新的这个模式里更进一步，他的资金结构也能改善，也就是说居民可能也会出一笔钱，政府呢补贴一笔钱，一部分的社会资本也投入开发也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会是也相应的解决前面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夏季中暑能喝凉水吗？中暑后确实需要合理补水，但不建议大量喝凉水，因为大量出汗会伴有电解质的流失。如果此时只是大量的喝凉水，会导致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严重时可能引起脑水肿昏迷。此时喝水要少量，多次分口喝，适当加些盐会更好的效果。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0: 重庆音乐人张楚。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年全国爱眼人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浙江之声广播呢，是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大礼包了。那不管呢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又费劲儿，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呢，都能够及早得到缓解。那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没领到过的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呢，风行论证啊，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了，眼睛水润舒服，特别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够及早得到缓解。想要试试的，今天就有个好机会。现在打好视力电话，买4008331912，送给你的可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小都能先试用下，周期买更划算，额外还送一份叶黄素大礼包，搭配护眼效果更好，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接下去的10分钟之内都可以冲一下这个大礼包，包括像今天儿童节啊，很多小朋友。如果眼睛会不舒服的话，父母也应该及早为他打算啊，购买一份好视力，让自己的眼睛舒舒服服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对于广大网友而言啊，天涯社区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在那里诞生过很多的网络知名的作家、写手，现在已经是行业大咖、集团总裁。在那里，很多人认识了自己的朋友啊，那就是在论坛时期。他们说，天涯上人人都是大神啊，也诞生了初代网红。那么，在三年前的天涯社区被关闭了，那有一个好消息是停用三年后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从今天开始天涯社区可以恢复访问了。根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发布的关于恢复访问进展的情况说明，从2023年4月1号开始，当时天涯社区因为电信的欠费而暂停访问，那三年来天涯社区重启团队坚持不懈地开展自救，今年2月份确定了6月1号前恢复访问的方案啊。那此外呢，它的数据迁移仍在等待相关审批的流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原先的天涯.cn 域名暂时无法使用。那么从今天开始，它的网名变成了3w.tianya.net， 正式 net 啊，正式访问了。那将首先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大家可以去考考古了。据了解呢，天涯社区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了，创办于1999年，最初呢是炒股爱好者用来交流学习的股票论坛，后来呢聚集了很多的高质量网友与内容，比如说像《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小说在天涯连载，像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是诞生于此。那后面我们知道2023年5月7号之后呢，因为资金流动困难暂停访问服务，所以今天应该很多原来的网友都在纷纷的踢爆或者说踩爆这个新的域名啊，这个回去考考古，甚至有些朋友会去找一下当时自己发的帖子还在不在里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铃、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5: 这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那我们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遍啊！如果说您家有眼睛问题的朋友，已经困扰到他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了，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给到大家。大家都知道爱眼日，爱眼日，我们就是保护的是自己的眼睛嘛。那这个眼睛问题确实是都市人类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眼睛经常用眼疲劳、发酸、发胀的。再比如说啊，这个严重视疲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那特别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我们浙江之声也联合好视力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眼包。大家可以早日用上好视力眼贴，缓解以上的一些症状。现在拨打电话下单，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的体验装，没有领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呢，分型论证，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加科学、更加安全，效果呢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贴了之后呢，眼睛就会水润、舒服、放松，模糊、干涩、疲劳都能够早。

0: 而缓解。你想要试试的，那今天就有个好机会了，拨打好视力电话购买4008331912，送给你是全家福眼贴的体验装，全家老小都可以先试用一下，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呢还送到一份叶黄素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了，全天限送100份，所以要抓紧时间，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我们来说，我们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收取150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以下的航线啊，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了20和10。这是继5月16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后的首次回落，将在一定程度上呢减少旅客出行成本，也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出行带来利好。当然，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20块10块。其实差别真不大。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最近呢发布了关于移动电源等强制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且发布了新型的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了3C 认证的实施要求。这个公告明确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呢是加强了国家标准啊作为3C 认证的依据。强化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的测试考核，就是热滥用针刺等等的考核。第二呢，也发布了新版的实施规则对于企业方面的一些要求跟压力。第三呢，结合强制性的国家实施的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作为过渡期。那认证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意愿，依据新版或者老版旧版展开认证啊，2027年4月1号开始呢，必须全面执行新版的规则。其中，对已经获认证的移动电源和内部使用的锂电子的电池和电池组，应该在2027年7月1号之前完成证书的转换啊，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标准。那到时的3C 标准是否依旧现在我们在用的3C 有认证的，能不能依旧使用？认证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也许到那个时候你的充电宝真的已经就是充一次电可能一个手机都已经充不上了，得换新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6.18.6.18这个周期呢跨得特别特别的长。我们看到5月31号天猫6.18继续加码新发 88VIP 的消费券，那各地政府消费券最高打8折，百亿补贴超过50000个爆款显示3折补贴。我们看到大牌手机的集体降价，像 iPhone 降了2500，华为降了3500，海尔美的等空调降到1000档。这个应届高考生、大学生购买电脑还先减2000元，还可以叠加国补呢。所以真的这笔，我觉得每年的6.18确实是力度最大的，比双十一感觉还要大啊！这个时候买电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比亚迪发布了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它构建了全链路的智能体架。够来实现人车世界的连接，这是在5月28号发布的。它是以 AIOS 操作系统作为能力底座，超级智能体引擎作为交互的中枢，全面调度开放平台，拓展第三方的服务能力。那么这个平台拓展了滴滴虾的第三方服务能力，旨在实现人车外部服务的连接。其实比亚迪车大家都知道它心脏很好啊，它的销量非常好。那么唯一阻止很多朋友购买它的无非就是它的内饰以及它的智能的交互系统，大家会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这方面的短板它也一直在跟上啊，我们也期待滴滴虾的一个生态的系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上海这个上汽大众途观 L1 Pro 和帕萨特 E Pro 双车也在大湾区车展上上市了。另外我们也看到 Vivo S60 正式发布，起售价呢是2899元。这是来自市场最新的科技前沿的一些消费的消息，消费领域的消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9: 派奖奖金5000万元。
0: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经常为大家去探索一些消费前沿，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没有变成产品，但是它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市场需求的一些东西啊。再比如说宠物经济。我们说到现在大家会发现宠物身上的东西真的花费的钱越来越多，除了普通的肩背带、冬天的衣服之外，现在还有夏天的防晒服，还有那种披上会有凉意的这种小背心儿，很多朋友都说我都没穿过，我们家宠物率先的给穿上了所以它的可以说是很多门类不断的在被拓展，人有它有，甚至是人类还没有用上的很多宠物都已经事先尝试了，而且它会有更多的需求，比如说人类跟人类之间对话，那我们都只要需要语言或者翻译机就可以了。但是动物它的叫声变成语言呢，它可能就需要一定的科技含量的东西啊。我们来看看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新的传感器，狗狗项圈上的传感器，它能够能够让人类知道宠物的情绪、宠物的身体健康，就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它是不是一个消费的最新的品类呢？专家说，很多时候当宠物主发现问题甚至带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了，因为人们在照顾宠物的时候依赖的

那是观察，比如说他的行动、食欲、精神状态来判断他的健康状态。但这套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就是动物的生存本能，它是隐藏脆弱。哇，突然听到这句会觉得好可怜，就是可能你以为你们家的动物很乖啊，它今天怎么那么乖，但其实它在忍着痛啊。所以即便它想表达，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描述，它不像小孩说妈妈我疼，它不会说，它也不会皱着眉头，也不会捂着肚子，它只会不断的睡觉。所以呢在疾病的早期通常缺乏典型的体征，等到不吃不喝、精神萎靡这些明显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它已经进入病程的中晚期了。所以呢，如何在一个体积受限、续航受限、环境恶劣的硬性平台上实现对宠物生理数据的精准采集和智能分析呢？这就是这家企业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他们曾经是人类可穿戴领域的顶级玩家，现在他们试图把这种成熟的技术方案下放到宠物的身上。实际在去做这个研发的时候，他们发现啊，人的可穿戴跟宠物的可穿戴技术路径区别很大。首先人类可穿戴设备面临的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使用环境，你佩戴在手腕上，接触皮肤和汗液啊。但是宠物项圈有一个极端的环境，就是它会被撕咬，会在地上打滚，会泡在水里，会刨土，会在树丛中穿行，这对硬件的机械强度、防水、耐久性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需求。而续航是另外一个被低估的挑战。人类可穿戴设备的续航逻辑非常的简单啊，大家会主动摘下来去充电，通常呢是睡前或者洗澡前啊，所以即便续航只有一到两天，也不会影响它的使用体验。但宠物不会主动的摘下项圈，而频繁的摘戴会让产品的使用体验大打折扣。宠物主呢，你记得要戴，记得要摘，记得要充，记得要带回去，所以任何一个环节的遗漏都会导致数据的中断。那经常穿戴会让产品的使用体验大打折扣，这就意味着宠物项圈的续航必须做到足够长，让充电变成一个低频的行为。更加棘手的就是生理监测技术的一个适配了。人类可穿戴设备广泛应用的技术依赖的是光线穿透皮肤，检测血液流动引起的光强变化，但这一套方案在宠物身上几乎失效，因为什么的，它的毛发非常的茂盛，会干扰光信号。不同品种的皮肤色素差异会影响光的吸收率，而项圈戴在颈部啊，血管分布和人类手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生态体验。而且算法的挑战来自宠物种群的极端多样性，因为人类的身高体重生理指标虽然是个体差异，但是整体分布是比较平均的，是正常的啊。算法可以用平均值标准差来覆盖绝大多数的人群，但宠物的情况不一样啊。一个三斤重的吉娃娃和一只70斤重的阿拉斯加，他们的步频、步速、心率、呼吸频率、体温范围完全不在同样一个数量级，这就意味着算法模型必须针对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体型、不同的年龄段进行参数化的调整，复杂程度非常的大。大家看看这个研发过程有多么的难啊！当然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品种差异，比如说法国斗牛犬因为鼻道很短，它的呼吸模式和其他犬种截然不同，它需要独立建立呼吸监测啊。哈士奇的奔跑轨迹缺乏规律性，是所有犬种中最容易越出围栏的，所以需要敏感的边界预警，所以叫二哈嘛。而边境牧羊犬、金毛、拉布拉多这三种高智商、高社交需求的犬种，它们普遍存在的分离焦虑，需要重点监测它的吠叫和情绪的指标。所以解决了所有的技术难题之后，宠物和主人得到的回报是超乎想象的。我们来看看研发人员养了一条狗，是边境牧羊犬桑尼啊。桑尼一度被认作是最最省心的宠物，大家都知道边境牧羊犬是最聪明的狗狗啊，聪明服从，从不乱叫。

但是直到它的吠叫检测功能上线之后啊，主人才发现自己对自家的狗，就是这条边境牧羊犬桑内，存在巨大的误差和盲区。因为这个数据显示啊，每当主人离开的时候，其实桑内就会非常的焦虑啊，它会发出尖锐的吠叫声，这是非常典型的分离焦虑的一个症状。这是一块。另外，我们也看到，像主人回到它的视线范围之内之后啊，狗狗就会瞬间的安静了，就表现得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所以主人通过这一次的佩戴，他也了解到了，其实宠物对自己的需求远比自己理解的要高的高，很依赖主人。还有就是可穿戴项圈告诉主人，就是做了睡眠监测之后呢，主人也发现其实自己家的宠物的睡眠质量比较差，频繁惊醒，有一点声音就会醒过来啊，这个所以呢他就带他去医院做了一番检查，也排除了器质性的病变。那医生最终做出的诊断是，他为什么会睡觉那么浅呢？就是因为他的运动量明显不足，就是这条狗狗他需要特别大的运动量啊。运动缺失叠加分离焦虑，使边境陷入一种类似人类 emo 的情绪困顿，就是白天焦虑，晚上失眠，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一只看起来安静趴着的狗，它可能正在经历剧烈的生理应激，而一只乖巧不叫的狗，可能只是在主人面前压抑了它的天性。所以这就是宠物项圈告诉人类，它的宠物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国目前宠物主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呢，就是室内环境之下的健康管理，肥胖和抑郁，就是因为很多这个政策法律条文规定狗狗不能上街，那么它只能待在家里面，所以长期待在家里面会导致一运动量不足，第二情绪问题，第三就过度肥胖嘛。它在家无非就是吃和睡，所以吃和睡导致宠物不能外出，不能外出它就抑郁嘛，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就是邻里关系，因为我们的房子都是高楼大厦嘛，大部分不是独门独院，所以狗狗的吠叫也会对邻里之间的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三呢，就是偶尔外出行走时的安全，就是

很多地区的手机信号覆盖不强，所以在北美市场，它的核心痛点就是开放环境下的走失风险、野生动物的威胁。啊，这是一块。那我们刚才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室内环境下的健康管理、邻里问题以及外出时的安全。所以呢，这些痛点就是给到了一些宠物监带、监控设备、警圈等等一些公司一些全新的考验以及带来的一定问题。第一维度就是定位防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刚性的焦虑，就是宠物走失，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度，大家觉得这个是头号敌人。我曾经也买过宠物定位器，我觉得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定位器经常要充电，本来可以放在它的肩背的小衣服上面啊，这个长期佩戴着的确定位挺准的，出去哪里轨迹都在，但是呢它万一电没了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如果能有一个宠物的定位系统，它可以一个月不充电，那么我觉得它就非常不错了。好，那么就是刚性的焦虑就是宠物走失。比如说项圈内有一个虚拟围栏的功能，就是用户可以在地图上画一个安全区域，当宠物越出这个区域的时候，项圈会发出震动或者声音，同时向主人的手机发送警报。这个功能在北美市场是刚需啊，这是一块，就是给他就像孙悟空离开唐僧给他画个圈一样，离开这个圈就会发出警报啊，这是一块。那么我觉得企业要设置的一个问题就是卫星通讯的技术了，因为万一没有信号怎么办？目前国内很多的定位系统是依赖于像网络，比如说周围有很多苹果手机的时候它就能监测到啊。那如果是能够用 GPS 定位系统这个那也会面临一定的这个数据失效的问题，所以卫星通讯技术非常的重要啊。另外的话，你只要是能看到蓝天，就可以通过卫星把狗狗的定位发送回去，这个就比较重要了。第二就是健康管理的问题啊，我们说现在给狗狗去做血液检测、叫超声等等的一些检查，费用非常的高。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早发现、早干预是比较经济的一个选择。那穿戴设备就可以捕捉到，比如说它的体温的问题、运动量的问题，在早期介入啊，这是关于穿戴设备提前预知健康问题一个问题。第三就是深度理解，也就是我们说的对话啊，这个狗狗的情绪以及狗狗声音到底它传达的是什么，这也是大家想要说的。所以我们经常在某些网络上看到说，如果你的狗狗会说话，你觉得它会开口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很多人类都在猜测，但事实上也许我们一个项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

0: 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

0: 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喜儿也不例外啊。但是当我们年老之时，我们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想，是什么能够让我们遇水有船，遇山有路？就是每逢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说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定会有贵人突然的出现，或直接或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对吧？我们大家想一想，哎，一定是这样的。不光是喜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贵人来帮助我们呢？他为什么要向我们伸出援手呢？那一定是在我们身上啊，看到了难能可贵的东西，难能可贵的闪光点，对吧？那这个闪光点是什么呢？一定是善，一定是你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品格。我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别人欠你，天还你。但凡一个善良的人呢，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上苍一定会以各种的形式帮你走出困境，走出生活的泥潭。包括喜儿和马奶奶啊，也是这样的。喜儿对马奶奶的孝，对马奶奶的孝顺，都是因为马奶奶那颗善心教育出来的。马奶奶对喜儿所发出的善心，收留了这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成就了喜儿。但同时呢，他也成就了马奶奶这个孤寡老人呐。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孝顺的孙女儿。善良是会被传染的，善良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染了敬老院里的所有的孤寡老人，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为喜儿凑钱上学。那我们想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为喜儿凑钱上学，帮助扎西桑格，是想得到喜儿将来的回报吗？一定不是。因为在敬老院里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每天面对的那都是自己一天天的衰老，甚至是突然的离世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活几年。

0: 哪还有心奢望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喜儿回报我呀？甚至我能不能等到喜儿回报的那天都不敢说呀。所以大家对喜儿的资助，都是源于每一位老人心底最纯粹的善念。只不过这个善念呢，是需要被唤醒的，是喜儿的孝顺唤醒了大家的善。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地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这个次仁嘉措，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因为担心不把他分出去呢，那自己这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全让这个败家子儿给败光了。也希望他能分出去以后，他能学会自食其力的去生活。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啊。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呀，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儿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10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 当他走到金鹿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啊。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鹿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啊，当他来到金鹿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人加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 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四人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格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四人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40-50斤、50-60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它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四人嘉措说，大家自然也会怎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 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
1: 嗯，

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雪儿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雪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次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次人加措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次人加措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加措，他说：“小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加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加措。这个时候，央家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加措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人加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次人加措。“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央金阿母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加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

0: 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他不是你。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央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家母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央家母确实是好心呐，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央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央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央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大

然真有将近一整袋儿的青稞米呀、啊。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啊、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啊，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儿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

0: 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地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她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她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她一天了，一边用她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色，沉淀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满意。

0: 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那么过完一周啊，今天周一，首先预祝大家能够工作生活一周工作顺利。今天呢也是6月1日啊，也预祝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大朋友也是小朋友嘛，对吧？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今天呢，我也很快乐啊，因为终于等到了一个电话，就是刚刚我打开直播间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得到。我一看，我上节目一看，江西南昌给我打电话了。而且知道我上周的时候处理一个南昌的宝马的一个5S店的一个事情嘛。啊，我说哎呦，终于来电了啊！虽然这个来电的并不是时候，我一接，人家是卖我车的，说我在直播间给人家主播留言了。我没有啊，我真没有，各位，我不干那种事儿的，我不会去主播人家主播直播间那边带节奏的。这事在节目当中处理，就在节目当中好好处理就行了。
1: 焦虑后，
0: 然后今天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一下宝马400和那个，再寻找一下宝马那个电话0791那个电话，我再确定一下。南昌宝泽，江西南昌的宝泽4S店的售后电话，让他提供一下。

他们有提供吗？啊，400还没打通是吧？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进度啊。到目前为止，南昌的人保就是在第一次我打通电话之后呢，人保就一直跟我们节目组去沟通了。我以后视频里面会给大家去呈现。然后今天呢，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了解到一个事情，车主说4S店向车主返15%的修车的费用。这件事情涉及到保险赔付的相关问题，所以呢，我再次会邀请到南昌人保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对这件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他们的调查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上周的话，大家如果还记得，应该是我给节目当中我给一个宝泽这家4S店的一个人士打电话，他说我态度对他不好嘛。今天呢，请大家提醒我一下，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态度去跟对方去沟通这件事儿。宝马400还没打通吗？他没人接是吧？宝马400没接？什

抱歉，等会儿啊，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到的叶先生和人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但是今天我还先需要去了解一下这家4S店的情况。打通了是吧？服务售后电话。不行，你放下来，我来沟通。还没有查到吗？对方，好，你说一下。07918853。好，没错，就是这个电话。好，我来确定一下，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听到。来，那个3号键放在那。对，切进来。5号线拨打07918853938。今天我们先去打一下南昌宝泽的相关情况，了解一下跟车主怎么对的。打完这个电话又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然后1号线拨打一下叶先生电话。大家稍等啊。在处理这件事情以后，今天进入到大家伙的现场拨打的环节，请耐心等待一下。

0: 你要确定我们五号线能不能？啊，没声。好，我用我手机拨打一下。我这个手机不是被对方标定了吗？我再尝试一下，0791-88-53-93-8。我现在是用手机号拨的，我看是不是我们线路的问题。大家等待一下。啊，这个是可以打通的，导播老师是可以打通的。哎，拨打完后直接放进来。
1: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好，导播老师拨打完以后继续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再来一遍。拨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请您不要等待。
3: 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南张宝泽宝马4S店吗？
3: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售后部，你好。
0: 你好，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叶先生的相关宝马530的车子维修的相关问题，需要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让他接听一下电话，谢谢您。
3: 哎，那个依林老师你好，那我跟他说一声好不好？他刚走动了一下。
0: 哎，好，谢谢，谢谢。
3: 哎，好。
0: 啊。啊，导播老师，一号线叶先生。
3: 哎。依林老师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您就是这家4S店的，抱歉，这家5S店的售后负责人对吗？
3: 哎，我是，
0: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小鲁，
0: 卢总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找贵店找了一星期的时间了，上周的时候，周二还是周一的时候，车主来我节目线上，从此我就开始跟贵店打电话，直到现在为止。
3: 哦，真的吗？真的吗？因为我刚出差回来，就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吧？我们都有。
0: 没事没事，
3: 是的。
0: 以后您会看到这个事情的经过的，没关系。卢总，我先确定一下啊，就是叶先生的相关宝马的530的车子的维修事件，我一直希望是跟贵店去沟通车主所经历的事情。那么这台车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3: 这个易先生他现在在赶过来的路上，从浙江丽水赶过来的路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他那个车的维修质量问题，确实是通过

0: 然后我们考虑到他是外地的，然后过年年后也不方便，我们就安排拖车啊帮他拖回去了。
1: 关键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修好了，怎么是修好了？
0: 啊，对对对，就是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维修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他修好了，然后客户。
1: 你们的认知能代表宝马的认知吗？
0: 这是我们单店的行为嘛？
1: 那关键是宝马是怎么授权这个事儿的？
0: 哦，这个维修授权那个是另外，我们是维修，我们是承修方。
1: 嗯，对，既然是承修方，这个车子最后是托修给我们店的，在最后修完之后的验收环节，贵店是怎么做的？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0: 哦，
1: 我一直接触，我一直接触宝马，我觉得宝马应该不会是这个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当时是怎么验收的？
0: 确实是对不起，跟业主我们也表示了这个道歉。
1: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车主说当时跟贵店在沟通的时候有三张的定损单，然后车主说贵店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之下进行了三次维修，分别是第一次的定损，后面两次的追加定损。当时在追加定损的时候，贵店有跟车主进行沟通并且取得车主的授权吗？
0: 这个经过我们那个了解和接待哈、啊，接待的服务的一个沟通、嗯，因为我们是管家式的服务，他3月3号进店的时候，我们都在群里面维修的一个更换方案呢、啊，维修项目内容啊，
1: 嗯，
0: 都取得了业总的同意。
1: 您说的都获得业总的同意，那个都字指的是三张定损单吗？
0: 三张定损单应该是。这个我们只有一个维修报价单，
1: 没错，
0: 定损单是人保出具的吧？
1: 没错。那么既然只有一张的那个维修的定损单、嗯，你们的报价单，那车主同意的话，只是在您4S店里边针对于那一张单子的同意，对吧？
0: 是针对一些项目的维修项目、维修方案的同意。
1: 那么其他的相关的授权有没有授权给贵4S店？
0: 其他相关授权，您指的是一些低碳维修的项目？
1: 第一，低碳维修；第二次、有一个追加的16000还是17000的相关的维修。
0: 哦，追加的是钢圈、摆臂、拉杆，是四轮定位以后，它那个是更换完外观覆盖件以后，我们做四轮定位发现，左边的摆臂和钢圈有轻微的变形，然后我们也跟业总反馈和保险公司取得了反馈，然后需要更换这些摆臂，四轮定位才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
1: 这个也获得了车主的授权吗？
0: 也授权了哈，业总也授权了。
1: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聊天记录？
0: 有和客户确认，有聊天记录，业总也发给了我，我也发给了他，因为都是公开的嘛，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1: 叶先生，
2: 哎，你好。
1: 第二张，你说一直没有获得车主4S店授权的相关情况，4S店说已经得到了您的授权了。
2: 他发给我的只是那个他们。具体修哪些方案是没跟我说过的，只是说后面我也给你发了那个图片嘛，那个
1: 我看到了
2: 保险外修，他就给我发了这么一个清单。
1: 没错，所以呢，后面两个有没有获得您这个相关的授权，这是我跟卢总去沟通的需要明确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没有的。
1: 卢总，您这边有获得车主的授权吗？
0: 那个叶总也在现场啊，因为
1: 没错。
0: 也难得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公开，
1: 是的，来我节目线上，我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也感谢、
1: 谢谢
0: 林老师，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那我们是第二张，我们可以打开第二张的一个定损的一个清单，做出一个正面回应。第二张是外观件，钢圈，新钢圈，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摆臂吧，对吧？
1: 稍等啊，我这边要核对一下。
0: 对，
1: 对，铝合金轮毂，主减速器、侧防尘盘。上控制臂、下内饰板，还有后下控制臂，就这5项。
0: 对，在我们管家室的群里服务，在3月21号4:04，我们师傅在调四轮定位的时候，那个易总也说了，摆臂换好了吗？所有修好之后，四轮定位数据打印一份出来给我。这个您可以问一下易总，他确实是、是我们是有
1: 就是所以呢，他就是叶先生问了这一句话。
0: 不是，是当时这个是我们维修完毕的一个沟通。
1: 对，所以呢，如果说是进行相关的追加的话，按照我们4S店或者说行业的相关的要求，都是需要书面获得车主的授权的。比方说。

0: 确定以下我需要追加一二三四项，车主是否同意？有这句话吗？
1: 在3月4号1:08，十一点那个下午1:08，叶总说底盘看看好，底盘数据测量，轴距、轮距、倾角这些数据，我们也给他确认了啊，说需要换钢圈和摆臂，当时那个我们接待人员小郑啊，跟他单线也联系了，
0: 错，
1: 这个是
0: 没错，我看到那个聊天截图了。
1: 对对对，是有汇报的，我们每一步都有汇报和那个。
0: 关键是郑先生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确实说到了，比方说像车身限速、车内顶棚等一系列的情况，但是这当时说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因为他的说话的是，后期试车有问题再做追加更换，后面的钢圈轮胎我都给你更换。左前的钢圈、前车身、车身限速插头、车内顶棚等一系列情况，他都说是后面要追加，但是他没有明确掉。抱歉，您等我一下，
2: 滨海
0: 先生，等我一下。
2: 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抱歉，被打断了一下。那个卢总你好，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贵电在跟车主去说的时候，刚开始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一个非常明确的是发了当时贵电的一个6万多的一个定损单，车主同意，车主说好的时候，到底是同意哪一个，也就是授权是否做完整了，这是我作为媒体质疑贵电在做的流程的规范性是否到位的问题。
1: 依林老师，这个非常感谢您，真的确实啊，这样您这样一说，我们确实也在反思，确实有些做工作没有做的那么认真，但是具体项目说了，但是后续的一些风险性的提示没有告知客户，就是我们工作做的没到位。
0: 您能说这句话，我得对您深深感谢，因为我一直非常认可宝马厂家的售后水平的。好，另外一件事儿，涂先生是贵电的员工吗？
1: 小涂是我们的员工。
0: 在上周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说，涂先生并不是贵电的员工，是他替贵电开除了涂先生，还是？
1: 这个我刚回来，就是有些上次的。
0: 好，行，没关系，以后你会知道。那个涂先生当时在维修之前跟车主去许诺了15%的维修返点的事情，这个您了解吗？
1: 这个我们现在当下，您这样说哈，也可以回应一下您。
0: 谢谢。
1: 当时易总啊，他是在大年，当时应该是29出的险，然后在我们江西省那个福州市东乡县，然后当时的就是应该今年过年有点晚，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出险了以后，然后有他易总也反馈有很多家店跟他联系，然后最终我们家然后跟他沟通的时候，小涂跟他反馈的时候，他是当时说要让他付，给他提供一个代步车，让他付3000块钱押金，然后经过一个沟通的易总肯定是他是东乡的女婿，他说要回丽水，
0: 一号线切出去的，包老师太吵了，不好意思，您继续。
1: 对，然后易总他说要回丽水，他也考虑到我就是确实是提供代步车开到丽水去不太方便，然后代步车押金3000交给我们，然后以后还要办理退款，然后也不太方便这个办理这个代步车，因为我们已经主动提供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过年，然后事故车集中进场维修也耽误了他很久，定损的时候是大年初9，易总还来了我们店，然后保险公司因为好多的事故车他们也没有来定损，就是耽误了他时间，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不租一辆车，按照那个租车的一个标准，按照一个维修的时间，按照我们神州租车，我们也跟他说了，神州租车大概租一辆大众或者是朗逸之类的吧，300块钱一天，然后最终的一个协商哈，我们也是站在客户关怀的角度，也是为了客户满意度嘛，就是耽误了易总的，然后他一家人要回家，我们就是按照300块钱的一天做出客户关怀，然后易总也同意了，
0: 没有问题。 您这么说的话更体现贵店的服务风范，这点我非常认可。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于这个目标的话，那什么叫做返15%？如果说是您真的是给我给了15个点给你，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请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车主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清楚我们4S店给您提供的费用是什么费用，而不能说15个点。
1: 确实确实能跟依林老师连线又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没有杭州啊，就是还是不够完善啊，流程和制度啊，员工的话术啊和培训啊，确实是没做到位。
0: 不
1: 您这样一说，
0: 您是江西，
1: 我们不好意思，真的。
0: 谢谢您，您是江西的5S店唯一的一家，相信您一定。
1: 对，
0: 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您知道5S 比4S 多的一个 S 是什么吗？
1: 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啊，环保嘛，
0: 环保。
1: 啊，对，就是5S 就是绿源的一个，就是我们。可持续发展嘛，就是这个店可持续发展的意思。
0: 明白明白，也希望贵店能够发展的更好。当然我所了解的可能是变成就满意，我希望的是贵店能够让所有的用户都满意。
1: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0: 行嘞，好，导播老师，叶先生请到直播间里边来。那叶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现在我跟这位卢总去沟通。没问题了，负责人能够出来，能够跟您更好的去沟通这件事儿。
4: 对对，
0: 现在
4: 我现在也在赶过去的路上。
0: 好，您辛苦，您辛苦。然后那个卢总这边出面，相信就不会出现问题了。那么卢总，拜托，关于我们浙江的这位用户他的车子的相关的，就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规范的情况，请贵店给车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好吗？
1: 嗯，好，谢谢依林老师，我们一定不负所托。
0: 谢谢。谢谢谢谢，对您对我的态度，要不打个分吧，1到5分给我打个分，
1: 100分。
0: 别，你们4S店的工作人员说我态度不好。
1: 不好意思，我也跟您道个歉，依林老师，确实我也是你的粉丝，我也关注了你，因为你
0: 这一说，我视频该咋发？你别这么说，这我希望是贵店能做得更好的。
1: 对对，那以后希望你过一段时间对我们工作做出检阅。
0: 谢谢您，谢谢您。我的目标绝对不是针对于某个店，我只希望的是我们贵店能够发展的更好，我们客户能够获得更好的相关的保障，好吗？
1: 好。
0: 今天这件事儿，因为涉及到人保分公司的相关人士了，那个我还把人家也请到节目线上了。关键就是针对于保险公司在这个理赔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个人保的南山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麻烦您稍微等待一下。抱歉，我这边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的节目要跳广告，所以呢，请三方都节目线上稍微等待一下。我这边跟车主，叶先生，我听到您在开车，我不多耽误您时间。这件事儿您现在去跟卢总沟通一下，相信他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沟通的解决方案的，好吗？
4: 好的，
0: 好嘞。那您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把您请出直播室，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4: 好，
0: 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再见。
4: 谢谢啊。
0: 您客气，再见。罗总，这样子，那个今天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真心对您说一句，如果我打电话的第一天能够听到您的声音，相信我，这件事情解决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1: 有可能是缘分吧。
0: 也希望我们，对对对，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在这个继续保持这样的缘分下去。
1: 好，
0: 给我们前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说一声，我们相信宝马的5S 店的相关的服务水平。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您工作辛苦。好，再见。
1: 给您添麻烦了啊，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导播老师，您跟南昌分公司的这位代表，麻烦跟他说一下，抱歉，我要3分钟以后再给他打电话，先把他切出直播室，不让他节目先生干等。3号线，对，3号线，南昌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完了，我今天想发的视频我又不想发了。 我做好做半截儿，我今天要发的就是他们这件事儿。
5: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一发，他们四 S 店又有一段时间不好过了。但是这位卢总真的挺好的，我关键是我做了呀，这，我粉丝减一，这汽车从业者粉丝减一多可惜。我先过渡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还有保险公司那边没说清楚呢。啊，等等啊！
6: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广州，欢迎回来。刚才跟导播说了一下，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节目的流程导致了南昌分公司人保的这位代表在节目线上等，但是人家说一直在节目线上等着，非常感谢，先打个招呼。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2: 你好，一零老师，
1: 感谢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件事情刚刚得到来自于4S店的正面回应，非常感谢您来我节目线上，但是我想请您来我节目线上也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因为当时叶先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车子在理赔过程当中有很多没有拿到授权的情况。那么我其实是在上周的时候收到来自于贵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我的回复，当时说到的是已经拿到了全额的相关的手续了，这都是跟4S店在沟通的。我也想您请您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
2: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事儿经我们的一个详细核查了解啊，就这个ZK79J7C 的车是在2月16号呢，在我们江西的沪昆高速段出险的，那2月25号客户是将车辆拖至了南昌宝洲4S店，并通知了我们公司过去定损，那我们公司到达4S店的时候是只看到了车辆，客户并没有在场。据4S店向我们反馈是可能车主是浙江丽水人。已返回了家中，是将车辆啊，以及车辆的保单、车主身份证

0: 驾证、行驶证、事故证明等案件的一个相关材料交付给4S店，委托其对接这个理赔维修事宜的。那店方呢，为了保方便客户及时了解车辆定损及维修的相关事宜，双方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维修微信群，进行一个线上沟通。
1: 抱歉，您请继续讲，因为我刚才想到了这个授权的相关核对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对，然后在3月23号的时候，其实这个车就完成了这个我们整个核定维修的一个工作。那店端呢也是安排了这个车辆那、这个拖车啊，因为客户考虑也是做服务嘛。车辆是送回了丽水。在客户提车确认以后，我们公司根据 4S 店提供的这实物赔偿确认书啊，按照我们保险定损金额向相应的这个维修费进行了赔付。
1: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保险在理赔过程当中，据我所了解，人保的流程会非常的严格。这个具体映射到的就是我们在理赔完成和理赔过程当中都需要你拿到车主的一些授权，比方说被保险人对于车辆的损失情况的确认。那么这个确认我们人保拿到了吗？
0: 是这样，如我之前所述，因为客户是人在外地，那这个车的整个相关事宜它是交付给，就委托给了4S店进行办理，对接办理的。
1: 这个委托我们有没有去核查过？
0: 我们看了他的那个沟通群，那个微信群，我们确实看到了，他有把客户邀约在群里面对接保险理赔的相关事宜，并且是刚刚我说的提供的那些材料，也是客户在群里给他发送的。
1: 没问题，这件事儿4S店跟您一块儿去核对了。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保险公司保司和被保险人之间才是合同的关系，保司跟4S店之间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所以如果被保险人的相关的委托授权，包括对于损失情况的确认和我们相关的流程，是必须要拿到车主的签字授权的。如果说是代签或者说委托的话，要拿到正式的委托书，而不能靠一个群来核对这个事儿。
0: 好的，这个事儿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再次的强调在后面可能不管人在不在，我们都要拿到这客户的面前材料。
1: 好，非常感谢，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好，另外一件事情呢，这个事儿已经沟通清楚了。跟贵司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车4S店说是给车主一些代步费用啊的相关情况。那么因为上周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在我节目上说到了可能有维修返点的相关情况，所以我才向贵保司去反映相关的事情。
0: 是这样，就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并不了解。那作为人保财险，我们始终是秉承着诚信合规、客户至上的理念，始终把保障客户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全力为车主提供优质服务。我们坚决反对通过不正当的方式竞争客户的行为。同时，这件事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机制，对本车定损项目进行了全面核查。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存在欺假扩损的行为。
1: 好，没问题。然后呢，我这边在节目线上得说一下，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保的客服到您这边的分公司之间的流转速度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也希望以后您能看到我在节目当中是如何夸奖人保的速度的，这一点做得真的非常好。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的圆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您工作辛苦。
0: 好的，谢谢尹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子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这个事儿我说我粉丝加一应该没问题吧，体验先搞定了。来吧，那个导播老师，下一个放到您。等一个咖啡，就是这样的。我跟您想的也是一样的，等一个咖啡这位朋友，就是电子授权什么的。但是您看，我得到一个结果，是不是都得去调查，而不是说靠我的猜测？比方说，您说车主可以，什么什么电子授权过，那么调查的证据在哪儿，而不是靠想当然啊？

0: 这件事儿点名表扬一下。第一呢，人保这个客服加上这位这个负责人真的非常到位。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前粉丝啊，哈哈，卢总真的早点来，这件事早点解决完。好嘞，先告一段落，接下来下一件事情。来，那个，这是现场来的第一位听友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哎，能听见吗？
0: 能听到，先生你好，
1: 哎，
0: 您贵姓？我
1: 好，
0: 称呼您。
1: 哎，你好，一雷老师，你好。
0: 哎，
1: 那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自己确实解决不了了，然后我所以跟咱们这边连线，然后我想跟您这咨询一下，甚至说有可能需要您给我帮一下忙。
0: 别这么客气，
1: 沟通一下。
0: 对对对，咱先交流一下，您这个方向该怎么往下处理？
1: 哎，你好，那个我是现在我自己的车呢，是一台24款的银河 L7， 24年1月份的车。
0: 啊。
1: 然后我那个车那个自动空调。
0: 嗯，
1: 从买车开始吧，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控不住。
0: 什么叫做控不住呢？
1: 就是您咱们设定，您比如说咱们这车的正常的空调设定在22度，因为这是我一般的实验的那个，嗯，但是这车里边没准是28、29度，也没准说阴天的时候就21、22度，甚至18、19度。
0: 哦，就是您自动空调无法让您的车厢内部的空气达到您的预定值。
1: 对。然后呢，我跟他们四 S 店那边也多次协商，然后四 S 店给的方案，这就是处理过了。他们给最开始呢说是我那个佛管高压高，然后清理了水箱，整个都拆解了。但是现在拆解了以后呢，四 S 店已经解决不了这问题了。他们说所有的他们能做的措施都做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车的问题依然在。
0: 那么比方说您的车子开不非自动的话，22度那个温度能达到吗？
1: 它能出风口能达到16、17度，15、16度甚至更低，但是它还是控不住。
0: 那么那这个在我看来，我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您这个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在我看来，空调确实是需要低于您设定的温度才能让座舱里面达到一个相关的恒定
1: 的状态。是，因为它这个就是在手动的情况下是可以控下来的，就是手动自己调风速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控下来的，但是自动的自动风速的情况下它是控不下来的，而且是控不住的。
0: 我基本上不用自动空调，但是对于您来说，您现在做过的实验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车内您是如何恒定这个22度的？
1: 车内我设置自动空调自动风速22度的情况下，
0: 嗯，
1: 然后车内的物理性的那个温度计，
0: 哦，
1: 然后
0: 采样点在哪？
1: 采样点在车中间。对，即使在就是不阳光直晒的情况下，
0: 就是中央扶手靠后。
1: 啊，对。
0: 哦，好，然后它测出来的温度是，
1: 有可能27、28度，有可能28、29度，没谱，也有可能25、26度。
0: 这时候您。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您转为手动空调不就行了吗？
1: 理论上是，但是手动空调，你比如说手动空调设置22度的情况下，
0: 嗯，
1: 它也到不了22度。
0: 因为您也说到它是一个理论值嘛，那空调我们的
1: 我查了国标了，国标上边给的那个空调的自动温度精度，在那稳定运行15分钟以后是正负1.5的，然后他们厂标也是这样。
0: 银河全屋客服，吉利全屋客服中心，你查了国，我完了，知识盲区了，这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一弄，我查查国标，我又露怯了，这大家又该说不专业了，我真没考虑过这个自动空调的事情。您查的国标是哪一个？
1: 您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嗯嗯。
0: 因
1: 为这个
0: 国标，据我所了解，都是有测试的环境跟标的的，
1: 嗯，
0: 不会说是这种，对对对对。
1: 国标 T21361-2017
0: GBT 好，
1: 21361-2017 空调用。
0: 21361-2017，
1: 嗯，
0: 帮我去搜索 GBT21361-2017 国标全文。
1: 汽车用空调器温度相关完整。
0: 没事，
1: 这还是4S店的，他们的那个客服发给我的，我之前也自己查过国标，然后这个呢是他们4S店认可的国标。
0: 等会儿啊，我看。对，我这边就害怕豆包骗我，所以我再跳出来，我再到原文去找。您稍微等我一下。
1: 哎，行好。
0: 哎，好嘞。跳不出来啊。哦，在这儿。实验方法。OK，GBT。等我一下。
2: 16:15，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稍微等一下，抱歉先生，你也稍微等一下，我正在看这个 GBT 的相关内容。要求一般要求，零部件及材料要求，结构要求，装配要求，密封性能、运转、防水性、制冷量，这儿有个制冷量啊，5.5.4的制冷量，要按照6.3.4进行。

0: 实验方法、实验条件找到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能一个人看，那个制冷运行最大负荷是干球温度、干湿球的一个测试方式。低温凝露，这个非独立就不用看了。然后，送风进口、低转速、温度计、温度测量仪表。您说的是不是这个 6.1.6 的仪表的形式及准确度符合表五的规定，是这个吗？因为这边有零点，这个什么正负一度。
1: 因为我看的不太清楚。
0: 哎，没事，咱俩一块儿研究一下。等我啊。
1: 它有一个那个精度判定标准。
0: 那不能光看那个精度判定标准，也得看那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精度判定标准。您得看这个。没，我这儿没看到是在几小时或者几分钟以后，车内空气怎么测试的相关流程啊？您看的是在哪儿啊？
1: 我这个标准是他们4S店的客服售后直接发给我的，然后我自己，
0: 您不是看了吗？您不是，我现在不是要核对您的说法吗？
1: 是，他这个，他那国标号是那个号，然后我也没找着原文件。我这个是4S店的客服售后发给我的，然后说这
0: 是。我刚才不是问您，这个国标一定有测试条件和测试标准的，您说对。
1: 他这上边国标配套权威判定规则、车几家检测机构通用一条，自动空调设定温度与车内实际平均温度稳态运行15分钟后，允许偏差正负1.5摄氏度，超出即为控制精度不达标。
0: 几点几点几？
1: 正负1.5摄氏度。
0: 在条款的哪一条？
1: 哎，这是5.6，这是5.5.7是制热，6.1.7是温度测量仪表精度。
0: 嗯，对，刚才您所说的这句话在哪儿？
1: 然后这是他给我截了吗？然后下边6.1.8试验工况稳定要求。
0: 嗯，这个我没有看到哎。这边6.1.8，空调器进行实验时（括弧除名义工况外），实验工况参数应，允差应符合表七。这个允差包括了室内外空气干球温度和室内外空气湿球温度，那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国标应该就是这么测的，而不是靠我们能够竖一个，比方说温度计在车里边就能把这个国标给确定是否达标的。
1: 那有可能我这个他这因为这是4S店给我的标准，我就认了哈。
0: 我建议您是这样的，
1: 然后我没再确定再查一下。然后但是现在是这样，他们4S店给了我一个报告，就是针对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做了这处理措施了嘛，他们说解决不了，反馈技术部了。
0: 啊，
1: 然后现在技术部给我在私信里边发给您那个报告照片了。
0: 嗯，
1: 然后他们说我这属于判定合格，因为咱们实际情况，他这给的结论是什么呀？我给您读一下，将测试结果及行车数据上报技术部，结论为：一、自动空调出风口温度并不是设置温度，而是出风口的。
0: 人家说的没问题。
1: 啊，这句是没有问题，而是出风口的风到头部位置的残余温度。
0: 嗯，
1: 因此出风口温度和设置温度差2到3度都是正常。
0: 嗯，也没问题。
1: 这个我跟他们那个售后经理，就是4S店售后经理，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也不明白这个事儿。他说实际这个车里边就22、23度的情况下，设定温度在22、23度的情况下。说确实，因为我们在他们4S店里边实际测试的。
0: 哎，您说。
1: 嗯，然后确实是控不到22、23度，它也控不到一个稳定温度，没准28、9，没准27、8，也没准25、6。
0: 不是，
1: 一会儿
0: 您说的22、23是您定为22、23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对不对？
1: 对，设定温度为这个。
0: 啊，好，您说的是28、29等一系列像这样的是又怎么测出来的？
1: 他们4S店也是拿室内温度传感器，室内温度计，还有他车的，
0: 测的是出风口位置的温度，还是
1: 不
0: 车内的
1: 是，是车内温度。
0: 好，车内温度的话是需要进行平均温度的，这个还涉及到什么空气力学、流体力学等一系列情况。所
1: 您
0: 以
1: 还
0: 您
1: 有
0: 所。
1: 这个数据，还有一个这个数据，除了物理的温度计，咱们外挂的，相当于是吧？还有它车内的实际显示温度。它实际显示温度跟这个物理，咱们物理，就是相当于咱们外接的这个温度计温度是一致的，但是它车内实际显示温度就是这个温度。
0: 是车内的显示温度可能是一个预估值，
1: 不是实际值是吗？
0: 对，我不确定这个造车的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在我节目线上，我不确定他们的内部是怎么考量的。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您把车
1: 您
0: 内
1: 说。
0: 的空气定为22度的时候，您希望您的车内的温度达到22度，那么空调一定会低于22度的这样的一个吹风，才能让您的外面的热量进行相关的这个平衡，对吧？
1: 对。
0: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由于外部的条件，比方说像太阳啊，像这样的一个温湿度的情况的不一致，导致了这个体感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值，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空调的送风量是不一样的。
1: 对，您说的这些都对。
0: 所以就是您现在如果真觉得自动空调达不到您的满意的状态的话，我给您建议就是去看手动空调，然后您也需要去对于自己的车子。如果真的对，比方说它的国标不达标的话，我建议您是这样子的：您去看它的空调的压缩机是否达标，出
1: 在
0: 风
1: 空
0: 量
1: 调
0: 是。
1: 压缩机在手动情况下都是达标的，所以四 S 店没有办法了。
0: 那
1: 四
0: 所
1: S 店说：“我知道您那个是有问题，因为其他同型号的车子我们实测过，没有问题，
0: 哦，那我这
1: 就
0: 边
1: 是
0: 不。
1: 同款的，就是人家那我拿车，我们实际两台车放在一起对比过，人家的车。”说设定22度可以控在23次速，然后持续稳定。我那个车就不行，一会儿飘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0: 就是您是靠什么方法去做的呀？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呀。您说的是对方的温度能控到22度，是在对方的车内正中间能够测出来
1: 对，
0: 这样
1: 就是
0: 温
1: 同
0: 度。
1: 样检测、同样工况的情况下，做过对比。
0: 这个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你。
1: 然后我找400的情况下，400说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准，所以我说看咱们这边有没有能沟通的情况或者是什么。
0: 没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工况的话，那么我不会帮助您去往下推进这个问题的。
1: 哦，行，好，谢谢。
0: 好嘞啊。

0: 抱歉没有帮到您，
1: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您客气，您客气哈，谢谢您帮助我成长了，我这边了解到了国标的一些情况，谢谢啊，就这样，再见。那个吉利400工作人员你好，不好意思啊，把你请到节目现场，这个事儿我们节目组不向贵这个品牌方反映这个问题，目前由于我知识的局限性，所以呢我无法帮助车主往下推进这件事儿。
2: 啊，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同时也让我科普到了，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您，您的工作辛苦了，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0: 拜拜。完了，又得有人说我了。首先不专业，其次不专业，然后偏向吉利。我只要粉丝剪辑，我都是偏向谁。好嘞，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3: 郑老师您好。
0: 哎，先生您好，您贵姓？我称呼您。
3: 啊，我免贵姓李，李日。
0: 李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是这样子的，这个车呢，我在2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事故，就是我从一个医院出来右转以后，前面车身已经摆正了，然后前面没车，然后我就踩油门急加速。急加速呢，这个过程中间就最高的时速是到60码，其实还没到60码的时候呢，这个车身就姿态就发生了失控，然后就撞到了那个马路中间的那个牙子上面。然后这个车，然后我就报警报保险，然后把车拖到 4S 店。然后这个时候我还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就跟 4S 店的讲，我说顺便就是说我说您帮我检修一下，我说我前几次最近这几次这个自动泊车的时候都失败了，就一起帮我看一下。然后呢回过头来就第二天，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查后台的数据。查完后台的数据以后告诉我说，从22号到24号我总共用车的时间大概是3-4个小时吧。因为23号中间我没用车，他说后台出现了一个右轮转速传感器断路的故障。
0: 右轮转速传感器的断路。那当时
3: 对
0: 你这个故障码是在电脑里边，在车端是没有显示的，对吧？
3: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的问题。就是后面我把这个我到了4S店，他报了6次警嘛，他说在我的屏幕上面提醒了6次，然后我对应了找到了这6次故障出现的时间，都是发生在我倒车的时候，就是大幅度打方向倒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故障。这个故障呢每次就是出现个20秒到30秒。然后到了我发生事故，在我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呢，也有一次这个倒车的动作，这个时候呢他就连续分2次出现了，总共大概有1分多钟的时间。
0: 就是跳故障码了。
3: 对，这个故障呢，然后厂家告诉我是说会导致这个ESP 啊 ABS 啊就是全部失效，制动距离加长啊，对的，这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3: 那么我跟 4S 店的有一个争，我跟厂家 4S 店是挺好的，我跟厂家有个争议的点就在这里，就是在短暂就是在2-3个小时内的用车频繁出现7次这种故障，这个故障灯是不是应该常亮？然后厂家告诉我是说故障发生的时候它亮着，这就叫常亮了，因为它这个故障灯它是被消失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就是我们跟 4S 店调了后台数据，就是在我故障发，就是我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故障也是同时存在的，它没有消失，它是同时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厂家认为是我的这个加速导致了车辆事故发生的事故，就是在故障灯亮了的情况下我去加速。因为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你每次故障灯出现只有一二十秒， 第二就是，而且多半是发生在倒车的时候。那么就是我倒车的时候，而且第一，我有的是用的离车泊入，就是说它失败了，但是我看不到故障，我在 APP 上面也看不到，我在屏幕上面也看不到。就算是我自己操作倒车，因为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都是在后视镜上面，我不可能去盯着看屏幕上面有没有出现故障灯。所以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什么叫不常亮？我理解的是这个故障肯定存在了，就是你在两三个小时的用车总时间内它出现了七次，就是每次倒车。
1: 智华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广州欢迎回来，不好意思，李先生让您久等了，被打断了一下。对对，您刚才留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不是常亮，然后呢，厂家说这就是常亮。
3: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
3: 他就是，对，他就是故障灯亮了，在故障发生的时候它亮了，这个就叫常亮了，然后说这个事故是亮了，比如说它亮了1分多钟，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我加速了，失控了，那就是我的责任。
0: 关键是它不就亮这1分钟，它你按照您所说的，它应该亮了6-7次。
3: 它中间亮了6-7次，我说了，它都是，比如说我下车，我用车用那个离车自动泊入，
0: 你每次不可能都是离车自动泊入的，你不要这样子。
3: 也是对，但是，就是我还是说一个道理嘛，就是比如说我在倒车，这个时候我的眼睛我是看着后视镜的，我不是去盯着屏幕的，它只有在倒车的时候才会发生。
0: 这倒完车以后，按照您所说的，它最起码它会。这个等待个20到30秒吗？刚才您不是说到他会一直
3: 没有，没有，他的意思就是他只发生故障的时候，他判定他在发生故障，比如说我在倒车，他发生故障，他就亮着，我停好车了，他那个故障灯他也熄灭了，
0: 顺时是熄灭的，不太会的，
3: 他是熄灭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再打开，
0: 他不会是顺时熄灭的，
3: 这个我就真注意不到了。因为确实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也开了10多年车，比如说我认为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因为这个故障会导致比如说 ESP ABS 失效，这个就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嘛。
0: 对，是在看什么工况之下的
3: 啊。对，比如说我也跟 4S 店说了，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我的右前轮压了一个石头，短时的腾空一下，对吧？那这个其实是偶尔工况下，对吧？它不可复现，
0: 没错。
3: 这种情况，这种工况下它失效，比如说故障灯亮一下，它也熄了，这个我承认。我现在争议的是，就是在我2-3个小时内，这种故障是可复现的，而且是在场景基本上都可以确认，就是只要你倒车，打方向，它就会出现这个故障。
0: 对，那人家不是说的，只要是你出现这样的一个工况，人家就会跳故障码，这个是确实是正确的，是吧？他没有骗你这一点吧？
3: 对，没有骗我。
0: 好，
3: 确实出现了。
0: 来，先生，是这样的，两个事情啊。第一呢，我们仪表台，你去看一下，您有没有见过那种叫做故障灯全亮的车？
3: 我见过。
0: 对，它故障灯就算全亮，它也不可能把每一个车子的故障灯的地方都显示给你看，因为仪表台是有限的。所以刚才您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比方说涉及到安全的时候，它会给你报故障码，这点我非常认可。但是。它也是在有限的情况之下给你去展示，不可能一直给你展示在仪表台上面。您所说的这个 ESP 啊，比方说像这个车身的稳定系统，包括这个轮速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都是在检测不到轮速差的那个信号的时候，它会向您报故障码。只有您说它我看不到，因为我的头没有去往那儿看，那对不起，那这个不能怪车企啊。
3: 我所以我想定义的，我想，但我查到资料，国标上面的资料是这个是必须常亮，这个常亮它指的意思是驾驶人坐在驾驶位，点火开关处于 on 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灯是必须常亮的。
6: 哪个灯？
3: 就是涉及到 ABS 故障或 ESP 这类故障的。
0: 那是 ABS 和 ESP 是一个相关的芯片故障。
3: 因为他现在他们就是 4S 店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比如说把陡坡缓降、ABS 或 ESP 这一类失效的这个故障灯都归为一个灯。
0: 您那个图标长什么样？
3: 图标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从头到尾我就没看到这个故障灯亮。他们
0: 去后台应该
3: 显示过亮了。
0: 我明白，对，那个图标长什么样呢？
3: 我真不知道哎，因为他只告诉我说后台显示在我的屏幕上面有提示，但是实际上到我车拉到 4S 店干什么，中间都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0: 现在您的车子都没有，就是你完全不能在您的车子上看到那个故障码。
3: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个故障码不能复现吗？
3: 除非，因为我现在是撞击以后，我那个前摆臂啊。它有点问题，就是现在没办法这个大幅度的去打方向了，已经没办法大幅度打方向了，所以呢，现在它就是说，它如果是直进直出的这种倒车，它没办法复现。就是我们有时候倒车进车位的时候，我同时要打方向嘛。
0: 好嘞，行，没问题。那么现在我能帮您，您觉得我可以帮您的是什么呢？
3: 我当时跟厂家我是提了这么两个我的诉求。
0: 哎。
3: 我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那你帮我把车修好；如果你认为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我的问题，那就走我的保险修。走我的保险修，我有一点，那我就可以，也没问题，是吧？我就要阿维塔出一个说明，因为那就变成这种，如果说这个故障它频繁可以出现，而且一定是存在了这种故障了，就是被导致 ABS ESP 失效了。那你作为消费者，那你作为车企，这个安全极度这么高的东西，你应不应该是这种以常亮的形式来提醒，而不是说那变成以后是不是我们开车，我不但要看路，我还得盯着我的屏幕，这个的故障灯飞不飞亮？
0: 你说这句话其实没问题
3: 的
0: 呀。
3: 事故，
0: 它为啥要有一个屏幕啊？它这个屏幕确实是让我们消费者去看的呀。
3: 但是它这个灯，第一，它这个图标不会很大。
0: 对，那你多大算大？
3: 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哦，那
0: 就
3: 撞
0: 关键是您所说的这个，就是之前您亮，您刚才提到了一个20到30秒还是怎么着？因为我当时没有把这个记录下来。这个灯会一直持续的去开，只不过是您没有去留意到。现在我需要去确认的是，到底是因为您没有留意到，所以呢您没看到，还是说这个灯压根就不会亮，所以您没看到？如果不会亮，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去找阿维塔，因为你刚跟我说是阿维塔，我去找阿维塔，让阿维塔给你修车去，没问题的。对，它到底亮没亮？
3: 这个我没办法判，因为我确实没看到灯，因为就是他说在后台亮了7次，但是我确实是一次都没看到，所以我现在都不。然后我提了一点，比如说事故发生了以后，
0: 不是说您啊，我说是我先生，就是我开车毛病特别大，就是我开车都是那种坐姿不是特别好嘛，我从来不看仪表盘。然后呢，那么我的如果是比方说发动机过热这样的情况啊，那会有提示音啊。就是如果我掉了一个故障码，然后我硬说我没看到，您知道，那
3: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对，这是我告诉车企说你提示不到位，你当时就应该巨大的一个图标跳到我脸前，我才能注意到，这是我该怎么办呢？
3: 哎，我当时撞了以后，马上我扫了一眼，确实我在当时那个它的屏幕上面有非常大的字体。闪烁黄色字体，闪烁非常大的字体，闪烁 ESP 功能受限。
0: 哎，您不是说您没看到吗？这不是跳出来了吗？
3: 是我撞击的那一瞬间以后。
0: 那我刚才问你有没有什么图标之类的？
3: 但是它那个故障灯它不是这样子亮的，它的故障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
0: 行嘞，您阿维塔啥车？
3: 阿维塔12
0: 啊，12，好嘞，
3: 五款，对，
0: 导播老师。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电话，问问，这替你弄清楚好不好，李先生？
3: 哎，
0: 好嘞，好，这个弄清楚。
3: 我是。
0: 稍等啊。
3: 嗯嗯嗯。
0: 哎哎哎，我这边导播老师临时去打一下阿伟。

0: 李先生，我这边要帮您去弄清楚几个事情，就是第一，这个当您出现这种 ESP 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故障，轮速传感器出现了一个相关的故障之后，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提示您的？这个是我需要
1: 去，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你是不是通过一个有效的手段，比如说放大字体闪烁给我，告诉我有没有音效，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一坐上驾驶位，我今天准备开车启动出门，你这个故障灯就亮了，这样就大概率我就能发现，而不是说我行驶过程中间你出现这个故障啊，亮个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你就断了。
0: 因为
1: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去盯着嘛。
0: 因为轮速传感器在您是右前还是右后？
1: 它显示是右前。
0: 哎，右前轮速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当时
1: 出现断路，对，
0: 然后呢？那么每次出现断路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方向
1: 大方向的就是打，就是我倒车，比如说我一个90度，我倒车入库的情况下会发生。
0: 那么直行的时候，你打方向它是不会发生的。
1: 对，它就是直行没有发生，因为这个几次是就是我们前面6次都可以跟就是行车记录仪对应起来，就是都是在我打大方向倒车入库的时候报这个故障。
0: 你行车记录仪上能看到那个故障吗？
1: 看不到。
0: 啊，也看不到。
1: 对，行车记录仪上面没有故障。
0: 好嘞，没问题，我这边去给您去问，然后我就问问阿维塔到底是怎么向您展示的。
1: 啊，对，我要的就是他是怎么跟我展示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说这么严重的故障高频次出现，它不属于偶发的情况下，一个车企应该是尽到什么样的义务去提醒驾驶员，你这样子再开车，你会出事故，你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我可以说那天我是
0: 跳故障吗？我没有其他的了，我还能怎么办啊？
1: 比如说你可以有音效，或者说是你放大闪烁，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那
1: 或者说我做的，我就
0: 说了，因为你所说
1: 的
0: 是有效，不是先生，是这样的，我就算是我去问这个厂家，我也得跟您说清楚，您说的有效到底是多有效？
1: 我要求的，我觉得
0: 这是您的要求。对，
1: 我觉得有效是我坐上驾驶位，就是按照国标上面说的，我查了前轮，比如说类似于前轮转速传感器断路啊，比如说就是轮速传感器断路这个故障应该怎么显示，按照国标
0: 有要求、
1: 对，有要求，这个应该是要强制显示。
0: 不，我看过国标的，国标不会有轮速传感器如果出现断路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显示的，没有的。
1: 这样吧，我查一个，您稍等一下，我把我的豆包打开，我查过在豆包上面，我查过这个国标的。
0: 是原文是吧？
1: 对，是原文。
0: 哦，好嘞。
1: 您稍等一下啊。
0: 来，没问题。我这边咱兵分两路啊。喂，你好，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您帮我去查一个事情。
2: 好的，依林老师。
0: 谢谢您。是这样的，您帮我去查一个事情，阿维塔幺二在轮速传感器出现断路的情况之下，这台车子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车主去提示车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2: 倪林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偏技术方面的问题，
0: 谢谢，
2: 我这边作为热线客服无法直接解答，这边会帮这个情况给我们技术，让他到时候回电到您。
0: 没问题，回电到我，把这个事儿回电到位。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情况，一个12的车主啊，对，他的轮速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么导致他对于自己的驾驶的潜在风险是意识不足，然后呢在他接下来的驾车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关的撞车事件。对于这个，我现在是不了解您这边的就是提示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提示不到位的话，我会要求厂家对于

0: 到时候给您回电的。
1: 哎，好嘞，好嘞，没问题。我这边那个相关的资料一会儿让导播老师递交给您。我需要提供我的电话号码吗？
0: 您需要提供一个需要回电的一个号码，
1: 谢谢
0: 您能
1: 您，
0: 接到电话吗？
1: 186。
0: 186。
1: 6820。
0: 6820。
1: 1010。
0: 1010。
1: 哎，好
0: 我
1: 嘞。
0: 这边复述一下，1866820101010。
1: 挺好，谢谢谢谢，没错没错，
0: 请问，喂，
1: 您请
0: 您
1: 讲，
0: 好，称呼呢？哎，易电老师您好。
1: 一会儿我跟您说啊，好，您请讲。
2: 我查到的国标，比如说 GB21670-2025，
1: 等会儿
2: 民用车，
1: 等会儿，来，GB，麻烦您再重复一下
2: 21670。
1: ，GB21670-2025原文。
2: 对。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明确。
1: 哎，您请讲。
2: 5.2.21报
1: 好。
2: 警信号。
3: 下面是。
2: 当 ABS、ESP 等电动控制系统发生电气失效、含传感器断路、线路开路时，必须点亮黄色报警灯，ABS、ESP 灯。灯亮的持续条件，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再 on。行驶位置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然后配套国标 GB4094-2016
1: 不
2: 汽
1: 不，我
2: 车
1: 们一
2: 操
1: 个一个
2: 控。
1: 说啊，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您所描述的，人家符合国标啊。就是第一，存在着断路的情况，我正在点开这个，存在着断路的情况的时候，需要故障灯黄灯常亮，对不对？
2: 对，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对于什么叫做常亮有争议。
1: 常亮就是存，关键是您把这句话给读完，您麻烦您再读一遍，就是您再读一遍，抱歉，我这点不开，你读一遍。
2: 当 ABS、ESP 等电控制动系统发生电气失效，含传感器断路、线路开路时，必须点亮黄色报警灯。好，
1: 所以
2: 然后第二，灯亮的持续条件，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的位置，
1: 对，
2: 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
1: 好，来来，就是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他这个情况啊，因为现在阿维塔就在节目线上了，我也不能瞎说。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它不是有7次出现了故障，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呢，每次出现这个故障都是一个就是也不能叫做偶发性吧，或者说您大方向打倒车的时候才会出现。
2: 对，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对不对？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是不是他当时没有出现断路的情况？所以按照国标的要求是，他没有出现断路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故障灯就不用亮，那不
2: 对，
1: 就没问题
2: 你可
1: 了？
2: 以这么理解，对。但是它后面有个补充的，就是灯亮的一个持续条件，就是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的位置，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
1: 好，
2: 直到故障修复。
1: 对，两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点火在 on 的位置，对不对？第二个条件是故障灯，故障存在。咱俩这方面能达成一致吗
2: 能达成一致。
1: ？OK，on 确实是符合了，但是故障没存在啊。
2: 那我倒车的时候它就存在，所以
1: 所
2: 这
1: 以
2: 个
1: 它
2: 话
1: 是
2: 就
1: 一个偶发性的一个情况，不是刚才跟您说了吗？您这只有7次，您这个7次后台都能读取出来。然后呢？
2: 不
1: 那
2: 对
1: 么，
2: 一哦，等一下，伊林老师，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我想梳理的，我认为理解的比如说，它确实现在没发，就是但是它这个故障是一直存在。那么我坐到驾驶位上，比如说我现在要开车出去，我坐到驾驶位上，我开关处于 on 的位置了，它这个灯就应该要亮。
1: 关键是它故障没存在啊，那个时候啊，你这个断路没出现呀，就你这个断路，如果说是。

0: 是从您二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指这六个月全部都是断路，他出现这个问题，您所说的我支持你。
1: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断路，他是在一个条件，比如说我倒车的时候，大幅度打。
2: 智广早新闻，
0: 你等我一下，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OK， 好嘞，那个李山抱歉刚被打断了一下。
1: 没有，
0: 不，那个就是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七次出现一个什么大转角的转向的时候，倒车的时候符合这三个条件，它出现断路，它并不是说断路一直存在，对不对？
1: 这样说吧，第七次我倒了一下车，然后我直行，就是发生事故的那一次，它就一直存在。
0: 所以之前并不是断路一直存在，对不对？
1: 对。
0: 好嘞，然后第二个事情，您说的最后一次您撞车之前，您从倒车到出现事故那个中间多长时间？
1: 它中间亮了，分两段亮的，亮了有加起来有1分多钟吧。
0: OK， 然后呢那两段您是都没看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两段都是在倒车的时候显示，您直行的时候它没有显示过吗？
1: 对，就是我倒完车它出现了，然后我倒完车以后我直行，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倒车以后，
0: 倒车的时候是第一次，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第二次啥时候出现的？
1: 第二次就是我一直在，从它的时间上讲，就是我在直行打转弯，然后出医院的大门。
0: 然后它也亮故障码了。
1: 对，然后
0: 但是当时你没看到。
1: 行驶它就。对，就是这个时候，它其实故障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我们查后台数据看得到，我的右前轮的数据跟前轮三
0: 轮的。我问
1: 的
0: 问题，您能不能跟就是我问什么，您能不能回答我什么？好，这样的话咱俩节省时间。
1: OK。
0: 对，倒车的时候最后一次啊，咱就把那个时光拨回到您撞车的那一页，然后那一页呢，您倒车的时候它跳了一次，然后当时您是看后视镜，但是阿维塔12不是电子后视镜吗？
1: 对呀。
0: 但是您没有去看到那个屏幕上面。
1: 对，你要看两边，还是它就是电子后视镜，但是你也是看两边的屏幕嘛。
0: 那不对啊，你电子后视镜你左边的时候是跟你的仪表盘是一个地方啊。
1: 不对。
0: 右边你说转头我没问题的，左边不是在同样的一个就是视角上面。
1: 所以我现在也想知道它这个故障灯，比如说它
0: 是亮一个小，所以您能不能先把我这个话题给说完了，然后再来说你想去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好，您左边去看电子后视镜的时候，您的仪表台的跳的故障码您是没有看到的，对吗？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次它跳故障码的时候，您指的是您正在执行的时候它跳故障码了？
1: 对。
0: 当时您还是没看到？
1: 对。
0: 那么您现在质疑的是不是这个故障码当时没有跳到您的仪表台上面？
1: 我并不质疑它跳没跳，说实话，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验证。
0: 那您质疑的是它跳故障码了，我为什么看不到？
1: 我质疑的是这个故障它一直存在，只是说它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复现，那么一直存在它应该要常亮。
0: 您查过它这个轮速传感器是一直都是一个断路的状态吗？不会的。
1: 对。
0: 确定了？
1: 对呀，它后台报的一直都是断路，就是只要在倒车的时候它出现断路嘛。
0: 所以它这个断路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呀。
1: 那我执行的时候它也发生故障了呀。
0: 那您没看故障码呀？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去说沟通好不好？
1: 对不起。
0: 跳故障码了，你没看到呀？
1: 那行，我说了，我跟厂家说了嘛。如果说确实是我没看到，那么那
0: 你不是说了吗？执行的时候跳过故障码，您不是也说了吗
1: ？OK， 那就借这个机会，我也跟广大车主们提个醒嘛。
0: 不用，
1: 就是
0: 不用，谢谢你。
1: 开车不但要看路，
0: 阿维塔
1: 还得看着屏幕上闪不闪故障灯。
0: 这不需要你提示啊，这所有的司机都应该去了解的。那为什么我们的这故障码上面不是那个车主手册上面需要有每个故障码对应的图标是什么样子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得学呀、
1: 啊、
0: 那不能无视
1: 啊。如果这个故障灯它足够明显，你能够发现，你不没发现到那是我自己的责任。
0: 来，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针对于车主的这个信息，导播老师，车主的信息那个同步给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要查两个事情，现在帮我记录400工作人员。刚才不是说的第一个事情就、对对对，哎，一会儿我给您，别着急。第一个呢，就是当时跳这个故障码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知车主的？这个一定要查到，包括不限于图表和、这个声音应该都会有的。如果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没有去把这个做好的话，我会找你们的。第二事情，针对于这位车主的当时的这个断路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断路？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一直它就是个断路，还是说是一个特定工况下的偶发性的断路？把这个事要查清楚，我需要这个信息。
4: 嗯，好的好的，您看是什么时候回电呢？
0: 明天中午的12:30，我会准时等着你们的回电。
4: 好的，这边记录上去，12:30的时候，明天中午。
0: 哎，好嘞，李先生，我也会把这个事儿给你查清楚的，就这两个事情，应该没有什么补充的吗？对，第一是怎么通知您的，对，第二呢，就是当时您的车子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工况？还是这样子，只要车企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会替您去找车企的，您放心。
1: 嗯，
0: 先这样子。
1: 我呢，行，我的车已经在走保险修了，我就是有觉得，那么这么简单的讲吧。我希望阿维塔能够把这个故障的提醒做得更明显，毕竟是事关车主安全的事情。
0: 非常感谢您说这句话，关键就是这样子的。您说到的是明显，该怎么个明显法？
1: 对，
0: 就是关键是这样子。哎呀，我不是怪您，我是说我朋友都说我眼儿小，那么大个东西，你这眼睛怎么不看呢？我妈和我朋友都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看不见呀。那别人会说，那你怎么能看不见？这到底是多明显的事情？非得给您来个倒计时啊！19876543321，如果你再不停车的话，本车将会爆炸。那这种倒计时是不是也有点过了？所以我得去了解一下他们提醒的是什么样子的。您等等我，我会记录一下您的信息。明天的时候，阿维塔跟我回，您放心，每一句话我都会回给您的，好不好？
1: 对，依林老师，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个是亮个什么样的图标来提醒我，导致我都。七次我都没发现的，啊！
0: 对对对，我咱俩一样了吗？那这时候咱俩就达成一致了。那等他们好不好
1: ？OK， 好，
0: 哎、好嘞，好嘞。导播老师，帮我把13号线切出去，同步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完了，今天有没有口播？对对对对，等等。各位不好意思啊，各位不好意思，等等我，他没给我发，没人给我发，我就当作没看到。给我的提示不够准确，不够显眼，所以我没读，这不怪我，对吧？我这么说绝对没问题。哎，太好了，哈哈，哎，带这样的心情呢，明天的时候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阿维塔啊，这个阿维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提醒的情况。感谢感谢各位，明天再会啊！今天这个事情，这持续一星期的事情，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视频不过也得出，今天晚些时候，我们视频见，大概5点到6点之间，还得审核啊。感谢各位，各位拜拜，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爱情，他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他的
2: 下。那个唱女孩的韦礼安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叫《这不是爱情》啊，当然这不是今天发行的歌，是我今天刚刚发现的歌啊。它罗列了一个又一个的那种让人脸红心跳的现象，但是呢，又一个一个的把它戳破哈、啊，告诉你这其实都是关乎感情的一些错觉。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觉得长大和小朋友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在刚刚过去那个周六周日，然后我就去到天目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地方呢正在举办一场跟小朋友有关的一个集市，就是好多好多的小朋友。然后我突然之间就意识到，大人跟小孩之间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小孩很直接，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啊，我很喜欢你啊，他真的就是很喜欢你，我要跟你一起玩，我真的就是跟你一起玩。但是大人之间呢，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表面与水下的这种言不由衷吧，对我们。

就用这四个字来体现。大人之间存在着好多的欲言又止，他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说出口的那半句，而是藏在没说出口的那半句。然后你会发现大人之间充满了那种拐弯抹角，大人之间充满了那种哎，好像是为了对方的面子在考虑，但实际上呢哎，最后呢误会渐深的那种让人觉得曲折跌宕起伏的那种剧情和台词。所以我突然之间想到说，哎，如果说让我们始终保持一种少年感也好，或者说让我们始终保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纯真的那种感觉，那什么叫做纯真或者什么叫做少年感，是我觉得它就是直来直往，就是打直球。那种东西只适合白神佛人迷笑相可疼，可能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特别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种状态吧，就是直来直往啊，就有什么需求咱就直接说。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一个姿势，是不是大拇指然后前面三个手指然后托着手机，然后这小拇指在底下这样承托着这个手机，对不对？一般来讲可能你像我现在观察我的这个小拇指的这个位置，它就有一块茧，那个就是长时间的就是承托手机啊来造成的。但是最近呢，山东有一个00后的女子哈，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发关注，她已经不仅仅只是说小拇指这个尖端这个地方有一块老茧了，而是手指已经严重变形甚至是发炎了。这位孙女士啊，她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时间长达6到8个小时，已经连续多年，近一个月来她的手指疼痛急剧加剧，已经到了没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程度。经过医院的这个诊断啊，她的这个小拇指叫什么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等治疗。他就坦言说这个治疗过程非常痛苦，就小拇指你会发现它五个指头伸出来它是最柔弱的那一个，但是一旦它出了问题治疗起它，它的疼痛程度十指连心哈，它一点也不少刷存在感。医生就说了，再也不要拿这个小拇指去承托手机了，因为什么呢，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大部分的重量是作用于小拇指的远结指骨，从而对小指、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挤压，这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腱鞘炎啊、韧带炎啊、关节炎啊等等等等。而且我曾经看过一个 UP 主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你看这个小拇指啊，这个手机哪怕现在沉一点的，你单手拿这个手机哦，你能感受到它有分量，但你并不会觉得它特别特别的重啊。但是你拿小拇指去承托手机，它的那个重量相当于什么你知道吗？我记得他当时举了一个特别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你相当于拿一个牙签儿在承托一个花瓶，就是那种因为它有一个杠杆的一个作用在那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把这个，因为当时我还是拿小拇指承托着手机看那个视频，然后默默的就把小拇指给伸回来了。冷战和争吵会嫉妒发牢，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长时间不以为然的一些习惯，它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前段时间我去挂眼科，因为什么视物变形，你知道视物变形是什么吗？就大概就是你的眼底有一块是血管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它有一个凸起，你知道这个是因为什么而造成的吗？包括有一些人视网膜脱落，它都会有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我看那个横平竖直的那个方格突然之间拐弯了，就给人感觉好像说那个屏幕上滴了一滴水的那种感觉，那个叫视物变形。前段时间我就是视物变形。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眼睛的，为什么我格外的关注眼睛哈，就这个健康，或者格外的让它去休息，就是因为我眼睛老出问题。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人感觉像是在你眼前闪了一下闪光灯，然后但是那个白点始终挥之不去，那个其实就是有点视网膜脱落的这种现象。你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吗？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全都关掉去刷手机，就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我把这个事儿跟我的同事去分享的时候，同事都说什么，我也是经常把屋里的灯全关了，然后只留手机这么一个光源，盯着手机的屏幕，比如说12点就上床了，刷手机刷到2点，周围漆黑一片，只有手机在发光，就是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我说其实只是因为你运气好，或者说只是因为你的这个眼睛比较能忍，并不是意味着说哦这种情况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还有就是这个小拇指，就刚才我看到这位山东的00后女子，她的这个手指头已经出现了，小拇指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在想说哎，我们好像一直以来也这样，但是没有她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因为说这个姿势对你的手没有什么影响，而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够足够比较能忍，只是因为你的小拇指一直比较能忍而已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等到他们忍无可忍啊，已经开始闹脾气的时候，我们再去重视它。别人的经验都是经验，别人的教训也都是教训啊。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把空调的冷风开启了，但是我觉得这两天还好啊，就是杭州的气温反而这两天呢，给人感觉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啊，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只要把窗户打开，那种过堂风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开空调，冷冷的反而会让你觉得吹得不太舒服啊。那这个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热了，而且很多朋友开空调呢也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降低温度啊，而是为了让空气干燥。有没有觉得这个空调刚一开启的时候，屋里面总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就是那个空调的风那个味道并不太好闻。咱们都知道空调的这个，如果说一个季节几个季节不开的话呢，你再开它可能会有一种这个臭臭的味道，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臭臭的味道除了闻起来不好闻之外，还会给你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一周前，杭州78岁的何阿姨突然之间出现了忽冷忽热，这个身体啊就忽冷忽热的，然后去那个诊所挂了3天的头孢，结果烧没退，反而开始咳得整夜睡不着，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结果 CT 显示他那个右肺哈、大片的变成了这个就变成白肺了哈。经过仔细追问，发病前何阿姨开过一夜空调，而这台空调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没再清洗过。医生立刻为他做了这个气管镜肺泡灌洗哈、就是要洗洗这个肺啊，结果呢就在这个样本里面揪出了叫嗜肺军团菌，确诊为军团菌肺炎。换了针对性的抗生素之后，他这个病情才逐渐好转。医生就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季节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空调停用数月之后，内部潮湿封闭的环境会让这个军团菌大量的繁殖，这一开机啊，军团菌就随着冷风变成了气溶胶，被你深深的吸进肺里，就很容易引发肺炎。所以呢，你开空调，尤其是比如去年冬天你开了一整冬天的热风，然后呢一直到夏天之前你都没开过它，然后你又重新启用它的时候，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尽量的先通风再使用。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你会发现，哎呀，六月的一开局哈，他就给了一个那么那么可爱的一个开场。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已经扭转了一个思维哈，就是比起过去，就我们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你可能少不了要被装扮一番，哪怕是小男孩脸画的白白的，就那个时候也不管什么适不适合你的色号，反正所有的小朋友画的脸煞白，然后一定是两个红脸蛋，涂着红嘴唇，然后统一的着装，然后开始六一儿童节的汇演。就那个时候六一儿童节呢，就是我们演节目给大人看，然后说到底谁过节啊。现在呢，比起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种所谓的儿童汇演啊，我们更加的明白说，哦，儿童节是提醒我们要关爱孩子们，要关爱我们的下一代，关爱我们的未来。那如何用更加实质性的这个行动去关爱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期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乎我们现在更倡导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孩叫什么孩子友好型的一个社会啊。或者说叫什么六娃友好型的一个社会。我觉得在咱们浙江很多城市做的都特别好，就是有一些地方哈，就是它都比如说在网络上你去搜六娃圣地，你会发现在一个城市当中你能够找到很多就是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地方，六娃也好，亲子也好，就是很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儿童友好型的一个社会哈，那当然就是说给大家提供的并不仅仅只是说更多的这种亲子友好型的这种环境，或者说那种六娃友好型的那种公园啊、场所呀、这个商场啊等等等等哈。其实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哈。最近呢，西湖边的六娃神器再次扩容，这个新投放了1300辆亲子共享单车。其实在西湖边还是很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骑单车哈，或者说骑行啊、骑游啊。那就是传统的单车，如果说让小孩，我记得小的时候坐在那个父亲骑的那大二八大杠，为什么叫大杠呢，就是有个横杠在那个地方，而往往我们就坐在那个杠上，就特别硌屁股，而且老往下滑。于是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家长经常会改装自行车，把那个二八大杠上面呢做一个适合屁股坐的一小平台，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大杠上面那个小平台上面，要么就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面啊。在没有这个亲子共享单车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也是铤而走险，挺危险的，把这小孩放到车筐里面。我真的是觉得哈，就是当你当了家长之后哈，你甚至有时候我看那个，就是把小孩放到车筐里面带。

开始，就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这种亲子共享单车的时候，把小孩放到那个车筐里面，然后他就这样骑，还能保持平衡。我真是觉得家长，就是当你成为爸爸妈妈之后，真是锻炼了一身杂技的本领啊！怎么保持平衡的呢？啊！这次新投放的车辆在安全性能上做了重点的升级，儿童座椅全都采用了高强度的铝合金来焊接，结构是非常稳固的。5点背带式安全带配合360度护栏扶手，给孩子全方位的包裹保护。而车轮部分的护腿板则是进一步消除了脚深入车轮的风险。不是有个段子吗？就是咱爸咱妈有多执着，小的时候咱那脚就是坐在那后座上面，那脚不小心卷到车轮的，这个时候父母呢不会想着说停车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孩子腿或者脚卷到车轮的卡住了，而是干嘛呢？使劲蹬。此外呢，车轮还赠送儿童骑行保险，让家长多一份安心。整体的重心和车把也都经过了优化，骑行更加平稳。前置大容量的车篮也可以轻松地容纳零食、玩具、水杯等随身物品。那目前呢，杭州的亲子共享单车的总数已经超过2800辆，为节日期间带娃出游的家庭而是提供了更便捷的选择。

所以作为一个儿童友好型的社会，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也只是就是共享单车的这样的一个投放啊，还有方方面面。你比如说现在带着孩子出行，有的时候家长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怕小孩会这个那有的时候小朋友呢天性使然，没有办法的哈，就是可能会出现打扰到其他人的这种情况，所以家长有时候带小朋友出门的也是战战兢兢的。你再比方说买高铁票的时候，你一个成年人可以带的孩子的这种数量，然后你出去住酒店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那都不是二孩家庭了哈，就是带三个小朋友出门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住酒店可能在订房的时候，一个大人能够带着小朋友住的这种这个标准，他也现在也是那种老的标准哈，应付的是那种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应付现在就是说带多个小孩出门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儿童友好型的一个社会。你包括小朋友放这个现在不仅仅是寒假暑假还有春假啊，他们的这种去处，你比如说年年我们都会讲说图书馆大排队啊，然后父母呢很卷，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甚至比那个上班这个起的还要早啊。去图书馆占座位，就让孩子有一个去处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方方面面的哈，就是都是需要一个儿童友好型的一个社会，它是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马上就要高考了哈，六月份就是这样啊，这种，童年的这种童真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然后那个马上就要进入到人生第一次大考的那种决战时刻的热血的、高压的压力与这个挑战并存的，它都是在六月集中出现的，所以六月它是一个多么让人觉得内涵丰富，或者说味道有多么多么的那种多重，在记忆当中那种色彩有多么缤纷的一个月份哈。小孩子们无忧无虑的过着儿童节，大孩子们哈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高考的考场了哈。最近呢，高三最后一场模拟考卷的卷尾语“看哭考生”这个话题登上热搜。这个最后一场模拟考卷，就最后一张考卷，它那个卷尾语写了什么呢？我在想说，我们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高考之前最后一次模拟考，那时候可能都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现在的孩子他们有，那个卷尾语上面写的说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这个是杭州第十四中学举办的高考前的最后一场模拟考试，历史卷子上老师写下了卷尾语，让学生们感动哭了。监考老师看到孩子答题到最后开始抹眼泪，也有很多同学写下了暖心的文字回应，说马上就要高考了哈，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得偿所愿。要和世界对暗号，再交换彼此的密码。已经忘记了自己高考前做过的最后一道题，或者说复习过的最后一篇课文，复习过的最后一个知识点到底是什么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答完了这道题，或者合上了那张卷子，你就再也不会再打开它。我们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全文背诵这个知识点。我们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我们是最后一次很努力的想要去记住这个公式，或者说记住这套错题，你到底错了哪儿？我们那个时候更不知道，像这样很明确的，我们只要投入时间就能够得到明确的回报，我们只要多做题，我们只要多去这个温习，然后就能够在成绩上有所体现的这种明确的增长，你投入一分就会收获一分的这种非常明确的投入与产出比，可能那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了。以后你要面对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都是你投入巨大的那种精力，但是你未必能够收获，就一分一分一分这样能够收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明确的，或者说我们那么非常想念自己念书的那个时光，虽然那个时候那么苦，那个时候压力那么大，然后那个时候那么未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怀念？其实我们怀念的并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满脸胶原蛋白的那张脸，并不是那个时候你可以在操场上跑好几圈你也不会累得气喘吁吁的那个健壮的体魄，你所怀念的也不是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很怎么讲呢，理直气壮的享受周围人对你的照顾的那个年纪，而是那种明确感，就是你做一分就得一分的那种明确感，以后真的是太罕见了。

0: 想得懂。
1: 所以当我们成为了那个精心的计算着投入产出比的大人，那我就觉得好视力争气眼贴绝对是你值得去投入的哈，因为真的就是使小钱办大事，投入产出比啊，它是特别划算的一件事情哈。因为爱眼日期间，现在你拨打4008331912，不仅能够体验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台独家专供的好视力争气眼贴，这个是把好视力的明星产品，就是那个经典眼贴和那个争气的体验给它合二为一，等于说是什么呢，强强联合。这个你在网络上买不到，你只能够在浙江之声的电波来进行下单。同时在爱眼日期间，你一个人下单周期购买好视力，你能够获得的赠品是全家都开心的。它不仅能够获得的是这个好视力的适合你们家孩子用眼的青少年眼贴，适合你用眼的这种商务眼贴，以及适合中老年人的中老年眼贴的这种全家福的这样的一个全家护眼套装。前100名买周期套装的朋友呢，再送叶黄素大礼包，有叶黄素软胶囊，这个是适合你去吃的，叶黄素指引，这适合老人们去喝的，还有叶黄素软糖，这适合孩子们去吃的，这个都是补充眼底营养的，全家老小都适合。所以4008331912拨打这个电话，不仅能够多享受这个好视力眼贴的针对于全家的这种试用体验的全家福套装，另外呢还有这种适合全家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套装能够送给你啊，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让彼此都笑出来 Stay by my side。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9: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8: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9: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8: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9: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8: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你现在都正在直播哈。刚才咱们讲说六一儿童节，我们要构建一个儿童友好型的一个社会哈。其实我们说儿童友好，并不仅仅只是呵护儿童，而是呵护各个年龄段心中当中那点难得的纯真。你随着年龄越增长，你会觉得守护这份纯真它就越来越重要哈。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或者说对我接下来的这个做法或者想法有共鸣的，就是我可能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我开始越来越拒绝那种会给自己产生负能量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我当自己年少时候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甚至三十岁以前吧，你知道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什么恐怖片，然后特别喜欢看悬疑片，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很紧张很刺激哈，哪怕是捂着眼睛你也要看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不太喜欢看那种恐怖片或者悬疑片，或者说那种看完之后会让自己难受特别久的那样的影片或者视频，我一概不接收。因为什么？我会觉得它给我带来了些许负能量。就是当你跟那个主角他的那种情感交叠的时候，终究他有一部分意识似乎好像留在你的脑子当中，然后你就觉得似乎好像被污染了。到了一个年龄段之后，我就开始不再看恐怖片，然后不再看那种所谓的悬疑片哈。因为我怕跟那种负能量然后那种意识残存在大脑当中，然后突然之间被污染。就你想再清理大脑里面的那个地板，把它变得窗明几净阳光明媚，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可能也就是我慢慢慢慢的开始不再接受那种所谓的恐怖片的这个原因哈。

而前段时间我就刷到了一个就是解压玩具的一个视频，然后我看到之后我也是毅然决然的划走，就是跟这个娜塔莎有关的。这个在孩子当中可能特别特别的流行啊，因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你跟那个玩具共情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有点惨。就是一个娜塔莎，虽然他是一个就黑乎乎的一个小孩，然后软乎乎的一个解压玩具啊，但是当你看到他被暴力对待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不忍之心。我觉得那个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而如果你觉得说，哦，你看到他们虐待那个娜塔莎那个玩具，你觉得说，哎，很爽，很爽。

很嗨，很解压，那我觉得你可能要警惕了。你脑海当中那个地板可能要去清理一下了哈。根据央视的新闻哈，最近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悄然流行。我就觉得解压玩具它就不能做成人形，它更不能做成小孩儿，就是、小 baby 的那种形状哈。不是爱你和心跳。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甚至还有什么拿针扎他，然后灌水等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这个娜塔莎进行剖宫产手术，并配以什么娜塔莎生孩子了等等这种博眼球的文案，情节是，就至少我看了之后，就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讲哈，还是非常不适的，就是观感上非常不适，而且内心里觉得好像还挺反胃的哈。而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关于娜塔莎的这个玩具啊、周边啊，那个销量都突破万件了。在强势的销量的这种加持之下，那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在网络上这个东西哈，就是售卖这个东西的，然后在那个网络上面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分享关于它的玩法的那种视频，那它就很有流量啊，那很多人呢就是不遗余力的在娜塔莎身上就赚取了这种流量啊以及销量。可是呢记者在浙江、安徽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了家长和学校的关注啊。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

0: 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那种解压玩具它不应该做成人的形状，甚至是动物的形状的原因。就是针对于这种玩具的暴力行为，它拟人拟动物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的扭曲。上海交大的一个专家呢就表示说，在现代社会压力普遍存在，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孩子们会误认为攻击破坏性的这种行为可以减压，误认为暴力或者伤害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会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也可能他会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啊。所以呢，就是教育专家就说了，这个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就是蹂躏式的把玩这类玩具，特别容易削弱青少年对现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的这种冲动啊。
1: 不是爱情。
0: 就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他是缺乏那种生命教育的。你比如说对于小猫小狗的那种态度，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养一个宠物就是一个玩具，为什么现在有些大学生放一个暑假放一个寒假就遗弃那个养在宿舍里面的小猫小狗，那个遗弃率是很高的，就是因为他并不把它当做一个生命。然后甚至你看，比如说现在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有这种虐猫的虐狗的，他就是不把它当做一个生命，他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当做一个解压的方式，或者说他当做是一个不是生命而是一个玩具，他就会削弱那个物这个生命体它作为一个生命的这种痛感，你知道吗？或者说这个共情感，这个是在心理学当中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研究的哈。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去警惕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现在的人，就是很多人他采取的这个方式很极端，就是你看过去像我们觉得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它是分这种梯度的，最开始我可能会找你理论，多次理论不行，然后可能会恶言相向，可能会骂点脏话之类的，那骂脏话之间互相之间情绪升级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用一种物理手段去伤害别人，对不对？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他现在省略了这种上台阶的一个过程，直接坐电梯蹭的一下就是伤害别人，成为了一种像家常便饭一样，就在有一些人的这种心里面那个情绪一下子就达到最高级。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少了些许对于生命的这种共情，或者说这种生命的教育不把对方当做一个生命所以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当中就说了，青少年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辨别能力很弱，长期接触虐娃式的玩法啊，容易模糊生命尊重与伤害的界限，对孩子的三观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这个其实是多方的责任了啊，商家受利益驱动，把暴力低俗作为营销噱头，那就涉嫌违反广告法当中禁止传播暴力色情内容的规定，而电商平台采取被动式的审核，主动筛查把关意识不强，对有流量的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有了吐槽才审核，没问题就一路绿灯，这种推一把转一圈的做法成为了乱象蔓延的推手。而部分家长忽视玩具的价值观导向，未能及时做好引导，让此类玩具流行有机可乘。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买东西就是陷入到了一种怪圈当中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比如说有一些电商平台，它会每年定期推出叫丑东西评选，就是我们所买的那些丑东西怪东西，就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把它叫丑东西那丑东西它也有两个极端，有一种的是让你看了之后觉得很有个性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接受这种个性，他会觉得是好看的东西，好玩的东西，有艺术感的东西，有美感的东西，但有的人不接受这种个性的，他就会觉得这很丑，是个丑东西。但是有一些丑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就是看起来很暗黑，然后看起来让你觉得心里很不适，观感很不适的那种丑东西，然后他在网络平台上售卖，只是因为他够丑够怪，于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销量。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吧。

0: 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终于也来到了它的618时刻啊！今天所带来的就是王炸级的这样的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所以大家伙现在赶紧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哈。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防晒并不仅仅只是防晒黑，重要的是什么呢？防晒老，就是我们越来越明白紫外线其实是让我们皮肤老化的一个元凶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做好防晒，不只是夏天，当然夏天呢更需要做好防晒了哈。
1: 窗台的月光熄灭了我，
0: 所以每天花点时间做好防晒应该是维持肌肤年轻态最划算的投资了，别等皮肤出现问题才后悔莫及。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哈，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就是我在那个神仙居那两天遇到大太阳，然后又这个在那个山上拍摄，然后把这个胳膊还有后背这个后脖颈不是晒伤了吗，脱皮，然后那个我晚上就做了一个急救，就是用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来进行一个急救，然后第二天你就会觉得它舒缓了很多，就是它对于晒伤修复的那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也非常相信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啊。那官网的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哈，今天61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要199，朋友们。关键这个中样装方便携带哈，常用常新，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但是价格很香，所以现在登录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防晒，赶紧抢吧。

0: 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有时候新闻要放到一起看啊，今天我看到两条新闻，一个是我一直以来在用的那个 Team 是什么呢？ Team 不是影视飓风那个 Team 啊， Team 是 QQ 的那个精简版。就过去我会觉得 QQ 呢，就是太过于复杂，然后体积过于庞大，然后里面功能太过于繁杂。于是呢，为了就是大家伙办公的需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那个 QQ 来当做一个办公之间互相交流嘛，这个这么一个软件啊，一个载体，然后他就出了一个瘦身版的一个 Team，然后我其实现在来讲，我一直在用那个 Team 哈，但是我突然发现有这么一条新闻说 Team 的那个PC 版，它因为版本过低已经打不开了哈，就是。有一个传闻是说腾讯对于这个 Team 呢，它的这个就是 QQ 的这个精简版的这种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在减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涯社区啊，天涯社区似乎好像已经远离了，突然之间又有了它归来的马蹄声啊。2026年的6月1号，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让老天涯们哈就开始又回到自己的江湖。5月31号，天涯社区发布情况说明，表示从今天开始，天涯社区将正式启动这个天涯.net 的运营，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的数据恢复访问。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很多人呢就通过新启用的域名成功进入到天涯社区了哈，然后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那个 Narnia 世界哈又找到了那个。进到这个世界的那个衣柜的入口啊，又找到了我们进到那个这个9右4/3站台的那个柱子啊，于是很多人呢就是一头义无反顾的推着行李车扎了进去啊。然后有网友发帖说，当年的 ID 竟然还在，当年的帖子还在，当年的天涯也还在。也有网友忘记了账号密码，准备重新注册一个。天涯社区真的就是互联网初期的时候啊，一个。真的就是大家的一个笑傲江湖啊，就里面诞生了非常多的神人，直到现在在那个 B 站上面啊，在那个互联网平台上还会有很多人去总结什么天涯神帖，就当年的那些神预言啊，当年的人讲的那些故事，尤其是比如说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啊，然后他当时就是在天涯发家的啊，这个就是真的是诞生了很多的奇人奇事奇闻啊。而惭愧的是，我把自己的天涯账号也给忘记了。其实即便他当年没有这个因为他是创立于1999年嘛，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因为拖欠海南电信千万服务器的费用，然后那个论坛就断网了。当年的5月27号，因为资金流动性困难，就官方宣布暂停访问服务。那我很惭愧的是，即便我现在显得好像对他很有情感，即便我现在显得好像对他很有那种情怀，但即便他没有断网，没有暂停访问服务，我也很久很久没有登录过我的天涯了。所以有时候呢，你希望有一些地方它像是一个老房子一样的，你可能已经搬离了那座城市，你甚至可能很久很久很久不会再回去，但是你希望那个老房子还在，它里面安放着的并不是现在有这种居住需求的你自己，而是那个若干若干年前那个还活在记忆当中，每天准时会回到那个地址，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面拧开，然后回到里面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的，就是你希望有那么一个空间去安放那个时候的自己，安放你的记忆。

0: 是只飞越南
1: 极。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

0: 省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4: 马上就要进入到世界杯时间了哈，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在一次国际足联召开的这个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哈，2026年的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因为我们知道今年进入到这个决赛圈的特别多，这个队伍扩容了嘛，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一定会进入到一种疲劳期，如果说每一场比赛都是会拖入加时的话，或者比赛节奏特别拖沓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收视率啊。比如说呢，在对抗情境之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会被直接出示红牌啊。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纳表示说，国际足联将继续努力实现一个目标，就是尽可能的消除比赛当中对比赛节奏的干扰。随着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据他讲解哈，裁判员可在球门球和界外球的时候启用5秒可视倒计时，如果球门球未能在倒计时结束前开出，对方将获得角球；如果界外球未能按时掷出，对方将获得界外球。这个原则与此前已经实施的门将8秒规则类似，后者要求门将在扑救之后尽快的把球释放，而不是在那磨蹭时间。此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在10秒内离开场地，你别给我在场地上溜溜达达的，除非他出现伤病、安全等特殊情况。如果球员因为不满裁判判罚而离开比赛场地，也可能会被出示红牌。另外呢，克里纳还强调，将严查球员在对抗性的情境之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行为。是吧？球员如果用手臂或者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并非友好交流，将被红牌罚下。他说呢，普通交流中遮挡嘴部不会自动受到处罚，但若带有对抗性质，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把嘴遮住骂人家一句。

根据美国媒体5月31号的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可能现在我们很多人会给自己的蓝牙耳机起一个有个性化的名字，或者说给自己的 WiFi 起一个有个性化的名字。但就这么一个个性化的名字，在起飞时刻啊，就被认为带有威胁性啊，然后呢就触发了一个航班的安全警报。30号晚间，美国联航一架从新泽西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突然之间掉头返航。根据航班跟踪数据显示，这架767客机当天下午的6点左右起飞前往西班牙，在飞行约3个小时之后呢，就返回了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报道说呢，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的蓝牙设备，但仍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的状态。机组人员同位于芝加哥的美联航总部沟通之后，就选择了返航。

0: 个人。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
1: 国新办举行外媒看中国浙江站主题采访活动，聚焦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中外记者深入浙江解析创新密码。
14: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晚启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商圈活力，助推浙江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1: 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入驻杭州机场，杭州机场聚集全球排名前5的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大幅提升。
1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立足浙江红色根脉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0: 今年11岁的嘉兴小学生高秦轩成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已经有2年多时间，他认认真真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内容摘抄在纸上，以此激励自己与同学共勉。
15: 这封回信是对我们小讲解员最大的鼓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伟大进党故事和红船故事的决心，也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党史知识，让我的讲解内容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说有小朋友们来，我就会用更加生动易懂的语言来给他们讲解，有爷爷奶奶我就会贴近一些，然后放慢语速让他们听得更加清楚。
0: 作为红船起航地的核心红色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自2013年以来，联合团委、教育部门等共同招募培养了57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南湖革命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吴建华表示，接下来纪念馆将进一步落实回信精神，把红船起航地的红色资源守护好、运用好、传承好，让红船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16: 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个品牌，让它更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第二呢，通过创新形式提升我们讲解员队伍的能力水平。第三呢，是会同返校结合，会同团组织共同来抓好讲解员的队伍建设，来构建我们全域化整体化的师政育人格局。
0: 为了让孩子们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和同事们不仅耐心传授孩子们宣讲的站姿、手势、眼神以及讲解速度，还组织开展寻访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更好理解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袁晶说，将积极创新方式引导更多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
17: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会深化红船小讲解的这个育人体系，同时我们要创新红船故事宣讲的这种形式，构建一种沉浸式的全新符合新时代的育人的一种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楼有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就让孩子们去扮演陈望道，演一些历史人物，就是在沉浸式当中体验，在实践当中学习，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由湖州安吉县少先队员组成的两山红领巾宣讲团已成立11年，开展宣讲近650场，覆盖青少年超过18万人次。安吉县团县委少工权益部少先队总辅导员汪关孙说，将从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做好孩子们的引路人。
18: 我们会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充分地利用两山红领巾宣讲团，积极去探索一条党的创新理论儿童化解读的有效路径，进而带领我们全县少先队员在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中厚植家国情怀，增长本领，锤炼品格，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红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绍兴越城区教体局教育科科长王金俊也感悟良多。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阐明了红色育人的时代价值，未来将立足鲁迅故里、周恩来祖居、中共绍兴历史展陈等红色地标，盘活红领巾博物馆、名人故居等育人阵地，加强团教协作，深化馆校合作，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基因传下去。
19: 持续建好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童声加实景加云端的方式讲好月底革命故事与新时代伟大成就，深耕课堂育人，擦亮红润童心思政品牌，用好校本课程，推动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向善品格。
0: 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浙江省少工委将更加聚焦红色根脉守护者培育体系，以牢记习爷爷教导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学习教育为统揽，大力推进红领巾学院建设，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巡讲团队伍，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和国家栋梁之才。
1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在杭州举行外媒看中国中外记者见面会，介绍浙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0: 发布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浙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成效。2025年全省 GDP 同比增长 5.5%，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当前浙江正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21: 不断完善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的机制，从而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把创新的出题权、牵头权、评价权更多的交给企业。这些创新啊，来自企业的比例啊，不低于60%，企业牵头和参与的项目啊，不能低于80%以上。
20: 近年来，以 DeepSeek、宇树科技等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面对外媒关于杭州何以成为创新创业热土的提问，省科技厅厅长童桂丽表示，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投入和打造优质创新生态，是浙江创新发展的重要密码。
22: 浙江呢，围绕着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不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杭州呢，创新构建了三定三评的人才评价方式，人才行不行，企业、市场、社会说了算。2025年，杭州市引进35周岁以下的大学生达到了42.9万名。
20: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省发改委负责人张孝钦介绍，目前浙江累计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00多家。下一步，浙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基金和创新政策作用，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23: 进一步强化产业基金赋能企业科技创新，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产业链补短板等项目，明确省级专项产业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80%，引导全社会资本持续向实体产业科技创新汇聚。
20: 作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人工智能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过7000亿元，浙江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4: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大力推进医疗、具身智能等6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同时围绕制造、交通、教育、金融等基础好、需求强的领域建立场景发布机制，加强场景供需对接，努力形成场景数据模型的良性互动循环。
1: 经常有出国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5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大幅提升。具体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来了解一下。梦玲你好。
25: 佳佳你好。
1: 那新加坡航空入驻杭州，我们老百姓有哪一些便利呢？
25: 那新航的入驻呢，为杭州及周边地区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国际出行选择。那马上暑假就到了，很多人都会把新加坡作为带娃出国旅游的首选。那现在呢，杭州是有新加坡航空旗下的沪杭航空的航班飞新加坡的，但是沪杭航班呢，它是没有这个商务舱的。 那新加坡航空的选择呢就会更多，飞机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和263个经济舱，而且飞机上的餐食也会提供更丰富的选择。那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飞全球其他国家也会更方便，比如从新加坡去东南亚大洋洲，总共有42个航点，可以有更多的航线出行选择。
2: 嗯，那杭州机场这次迎来新加坡航空，对于扩大机场航线版图方面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25: 那随着这次新航的入驻啊，当今世界排名前五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都已经全部齐聚杭州了。那新航开通运营后呢，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到每周25班，班次规模呢位列华东地区第二，全国第六，显著提升了杭州机场在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那此外，随着新航的入驻，客货运力双重提升，也将有效缓解浙江货物出口东南亚的运力紧张局面，为比如说杨梅啊、螃蟹啊等本地特色生鲜特产搭建快速出海的通道，那进一步增强跨境物流的时效性和灵活性。
2: 好的，谢谢孟玲。
14: 继续关注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今天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2: 来聚焦港口物流行业动态。由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主导，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具体编制的舟山干散货仓储综合价格今天正式对外发布。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胜似马继山港区、宁波舟山港、舟山港务有限公司、浙江浙能港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舟山五港码头有限公司、舟山鼠浪湖码头有限公司等5家核心港区企业参与指数报价。煤炭仓储价格以15天为一个计价周期，铁矿石仓储价格以30天为一个计价周期，都设免堆期及6个收费档。此外，今天还同步发布了舟山干散货仓储可用商业库容，直观反映各港口企业可及时调配的仓储供给能力。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舟山将持续优化指数编制机制，推动仓储价格指数体系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延伸，助力舟山在国际干散货流通体系中赢得更大价格话语权，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
14: 2026年65环境日杭州主场活动今天上午在临平举行，现场启动探路未来律动杭州全民行动，发布杭州市减污降碳全民行动倡议书，并启动了生态文明之都10周年全民故事征集活动，还为青少年创意实践活动的18名获奖学生代表颁奖。来自华润雪花啤酒、静山村、中国湿地博物馆及市全民绿色行动促进会的4位代表分享了减污降碳经验。外场同步开展主题嘉年华、环保监测展示、青少年环保创意路演及全国联动环保疫行等活动。
2: 青春正好，艺术绽放。正由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今天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了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0: 走进浙江美术馆，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3: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4: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0: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 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5: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0: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醉魁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7: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0: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14: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打卡美食的好去处，提振服务消费，点亮城市烟火。今晚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杭州、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在武林广场正式启动，美食齐聚，新消费场景集中亮相。眼下正值消费复苏升温的关键期，那么这场重磅活动该如何激活商圈的活力，助推浙江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8: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现场的氛围怎么样，另外呢，这次市集最大的看点和亮点都有哪些呢？
8: 好的，那此刻呢，武林广场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那各式的美食摊位香气四溢，不少市民游客呢慕名来打卡，排队尝鲜。那本次的活动也是亮点十足，除了集结了320个摊位，汇聚了浙江11个社区市的1000种风味美食，首次还全新推出了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那其中呢，消费这个服务消费主题区呢，还打造了4大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张雪机车、网红战车等热门元素悉数亮相。那我现在的身后呢，就是张雪机车的这个真实版款。然后新三样的展区呢，集中展示了科技的新品、国风潮品，还有外贸的优品。市民可以一站式的打卡美食，体验新潮消费，氛围感拉满。好的。
14: 那除了秀清刚刚介绍到的市集这些热闹的氛围啊，这次启动仪式还有哪些重磅发布？对浙江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将会带来哪些推动作用呢？
8: 那今晚的这个启动仪式上呢，从中央层面到省市多级层面的这个消费方案、行业报告，还有新业态的案例呢，将会集中发布。浙江呢也将推出服务提质惠民4大行动活动呢，不仅联动了武林商圈的多家综合体，还推出了像咖啡市集、品牌首秀等系列活动，拉长了夜经济、甜经济的消费链条，更以美食为切口，以场景为载体，来推动餐饮、文旅、科创、潮玩等业态的深度融合。通过打造地标性的这个消费 IP 来进一步释放全年龄段的这个消费潜力，为浙江加快建设服务消费高地、推动消费升级转型来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好的，
14: 好的，感谢秀清的介绍。
2: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消息，安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慈善义卖等活动，4年来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地区师生援建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9: 下午，安吉兰润天使学校第4届学生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在天使小镇举行，设计体验、餐饮小铺、花草小店等180多个摊位依次排开，孩子们动手烤串、调制冰饮、售卖自制手工作品，还用歌舞表演助阵义卖。学生郑觉明说：“
10: 我这次卖的产品是冒菜，营业额一共是1340元。我们自己努力 为西藏的小朋友们筹款，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也非常自豪。
9: 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校园义卖，背后是一场持续了4年的爱心接力。4年前，学校了解到西藏部分地区的师生用水困难，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取江河水，学校唯一的水井矿物质含量也超标了。为此，学校开设爱心财商特色实践课程，同步启动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创造社会价值。4年来，学生通过自主创业、爱心义卖，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洛麦乡小学和色雄乡小学援建了蓝润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满足了数千名藏区师生的饮水需求。一堂堂实践课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得到了真实历练，更持续了这场跨越4000公里爱的接力。学校初中部校长迟奇说，
6: 那么我们希望以后的学生啊，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痛点和问题，然后调用自己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产生利润，能够产生价值，也能够帮助别人。
14: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蔬菜、猪肉、水果等多品类中有近60%的商品价格是以降为主。根据省商务厅预测，本周除了鸡蛋受端午节备货拉动，价格保持坚挺之外，蔬菜、粮油等品类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将会继续下跌。猪肉需求继续疲软，价格也会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小龙虾、花蛤、蛏子等正值上市旺季，供应量放大，水产品的价格将小幅下降。另外，西瓜、杨梅、荔枝等时令鲜果集中上市，接下来价格会更加亲民。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去年底，全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的医院有4800多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龄儿童免疫规划接种疫苗率稳定在90%以上，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2: 全国少工委今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4: 今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背景观大道又开启了新一年的运营。
2: 当地时间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4: 当地时间1号，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号发表声明，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14: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31号晚间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试图推动以黎新的停火倡议。美方提议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袭击，而黎巴嫩议长贝里要求以色列首先停火。
2: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号表示，从当天起到11月30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目的是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
1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11: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3: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11: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 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敏，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8: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9: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9: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1: 中国福利彩票。
14: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

0: 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6: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5: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晚上好。啊，今天是儿童节，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1: 晚间6:37，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夜市。各位好，我是大威。哎呀，本来这跟我没什么关系的这一天，就感觉莫名其妙的很快乐。这个一到这个节目当中呢，我就觉得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啊，就跟着今天的这个特别的节日啊，就是觉得自己又年轻了。现在啊，就年轻10岁，你就感觉自己像个8岁的孩子一样。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一直有特别有童心啊，也特别希望有一些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童趣啊，带来一些快乐，是吧？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直接发送歌过来啊。当然今天我们围绕这话题肯定就是跟六一儿童节有关系，对不对？那么大家就这个也别去猜歌单了啊，也别就是你就想唱什么歌都可以。只要在儿童节这个框架之下，你要想表达的这个歌，它是你小时候听的儿歌呀，是某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啊，啊，或者说这首歌在你童年当中很重要啊，都可以啊。希望听到各位的好声音。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威哦，是大威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点赞关注啊。其实今天的第一首歌挺难的，因为你要说关于儿童节的歌太多了，对吧？嗯，也有那么多那么多优秀的歌谣承载了我们的童年，所以说呢，今天大家呢，这个如果某些歌没有放到，你们也别怪我，因为这个歌实在是太难了。那想来想去，我也就觉得只能说把这个歌吧放在第一位，开启今天我们的话题了。

哎，很多朋友说猜到了。嗯，那、哎、还有很多朋友祝我们六一节快乐，谢谢你们啊！回去还得给孩子过吧啊！今天在微博上有人在晒出一组很梦和感的，我会用这个词，梦和感的照片画面，我不知道是 AI 做的还是真的，当年有很多人留下了这个精彩的瞬间啊。这个就是第一张图，是这个教室里边拉满的这个拉花和气球，这个拉花啊就一下就

就触动到我了。我想到我们小学的时候，比如说联欢会啊，或者说这个儿童节，都会这个前一天晚上让小朋友们把这个拉花给拉起来，你得踩着凳子踩着桌子把这个拉花给拉起来啊。然后呢，气球也得自己吹自己打，黑板报我那个时候是文艺委员从小就文艺啊，黑板报我得就是那天下午的课就不上了，然后就得这个在踩着小凳子拿着那个彩色的粉笔到后边那个板报，我们那个板报是在班级的后边啊，那一下午的课你就甭上了啊。然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你的眉心还得有一个小点点，就很多这样的照片激起了大家的讨论，说下午放学了，妈妈会带着你去新华书店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铁皮文具盒，打开这个文具盒里边是乘法口诀，傍晚回来之后呢，妈妈还会给你买一个1块钱的炸鸡柳，晚上到家打开电视，12频道的大风车吱呀吱呦扭地转。哎，发帖的人最后写了一句说，后来的六一再也没有那样的太阳、那样的风和那样慢的下午了。很多人被这句话击中了软肋，所以说大家就掀起了一波讨论，说小的时候自己过六一是什么样子。有的朋友说化完妆之后顶着两个大红脸蛋子啊，到处的这个晃悠，路过的小狗看了都得多看两眼对吧。还有人想起这个，有的是扎手但是亮晶晶的那个手环，当年的时尚单品，小朋友戴在手上之后觉得哎呦喜欢啊。所以你看，由这个乔伊老师作词的这个歌曲《大风车》到今天已经是29年，传唱29年的时间了。正是对于生活、对于孩子细致的观察，这样经典的歌词和歌曲才会产生和出现，对吧。那这种对孩子的关心也是每一个我们走过这段历程的大人们都会感同身受的。如果当今天我们以一个流行音乐的视角去诠释我们的歌手们、创作人们怎么去二次创作的，来听听大张伟版的《大风车》啊。

哎呀，当下呢，会有人去形容成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如果拿照片或者说拿一个画面的色彩，我们去形容，就是饱和度有点低。但是我觉得大张伟的歌在低饱和度的色彩的成年世界当中会是一个鲜活的颜色，因为你去听大张伟很多改编这一类的歌曲，包括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的这个改编，它都会是一个可可爱的快乐纯真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歌让很多大朋友们变成了小朋友啊，人间清醒大老师永远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好心情和生命力啊。当然听完这个歌呢，就每到这一些让人快乐的歌的结尾，总会让你觉得好像要跟小的时候的自己告个别。但是各位啊，只要我们保持这一颗童心，我们就永远都是那个可爱的孩子。我们要在成年的世界当中也去做一个快乐的大朋友啊。今年有几个特别热闹的点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第一个是肯德基啊。刚才翻动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还分享的说今天吃了儿童餐，对吧？但你看你有发现一个这个变化没有？今年好像这个肯德基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啊，就肯德基的田园脆鸡堡在六一这周围最近上线了，又回归了啊。有人就记得很清楚，说2002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胡萝卜面包夹着青豆玉米鸡肉饼的汉堡，小的时候攥着自己零花钱就奔门店去了，就盼着这一口啊，20多年之后重新咬下去，当熟悉的味道把你拽回到那个放学时光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商家当然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要你这个情怀，为了让你花钱，但是挡不住很多人把这份味道当做自己童年的一个入场券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很多东西它就是配套的啊，某一个动画片，某一个旋律和某一种味道啊。所以想到这一点，我配的歌曲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啊，快点告诉你，苑冉的这个歌啊。

我也给大家道个歉，很多朋友说大威这有些歌我没听过，那可能是就我们夹在一个这个比较尴尬的年龄段吧，有的朋友是可能要么就是太早啊，可能后边的这个动画城的这歌听得少，要么就是太年轻，这个歌可能也没听过。这个九零后的童年记忆，包括八零末吧，那对这首歌呢应该会比较的熟悉。那这首歌来自于苑染，我说这个名字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一说小蜻蜓，哎，他来唱的这首歌，2002年8月份，也是2003年的动画城栏目正式启用这首歌作为片头曲。所以你看5:30的时候看的是动画城，对吧？

6:10的大风车，然后7:00的新闻联播，7:30的天气预报，7:40又会跟着爸妈一起看焦点访谈，啊，整个时间就如白驹过隙一般，历历在目。记忆当中那份美好，我们没有办法回去。我们所说媒体时代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历程，但是那一份美好始终在那儿，我的心始终在你那里就行。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热闹的地方。第二个热闹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今天天涯社区好像在今天正式恢复访问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这个回复。这个我相信对于很多80末的朋友们啊，这个比较熟悉。99年那个时候上网还拨号，对吧？论坛，你就发现对于这些网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而我们很熟悉的一些书，比如说明朝那些事儿，最早就是在天涯连载出来的。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再去考古一些所谓的早期的网络梗，什么顶啊、踩呀、抢个沙发呀，这些词儿就是从天涯论坛流进日常生活的。

你爸你妈当年的江湖啊，那是我的童年呐、啊。本身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很江湖的意味，而且也带了一点特殊那个年代那一波人六一的味道。所以此刻呢，我可能没有选动画片的歌曲，嗯，我选的是任贤齐的这首《天涯》。

0: 我看到有朋友说了，
1: 说小齐哥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首歌竟会在六一被拿出来。
0: 还有朋友说，以前我就是做网页设计的，听到这首歌也很感慨，是吧？
1: 还有看到一个，就是本来就让我觉得我在提天涯这个论坛这个词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有感触，但对于很年轻人来说他很陌生。七七七说了，说请问天涯是 APP 吗？这是一个网站啊。

很多朋友说我现在想要去找找我当年的账号、啊、当然我们本身说它是一个情怀啊，这个到底这个网站重新开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它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未可知，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一批成长在这个互联网萌发的这个时代的朋友来说，它是一个能让我们好像瞬间找回点心气儿的这么一个事儿。

0: 今天我们就来不单纯的聊某一类的歌曲，或者动画片的歌啊，或者只要这个歌对你的童年来说很重要就行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对你的童年很重要的。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个山北边还叫天涯，北边还叫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叫世边也春花，叫世边也春花。
0: 哎呀，刚才有朋友说了，我这就是一听这歌就感觉自己穿上了白衬衫啊，小蓝裤，小白鞋。还有没有啊？这马上整点过渡，我们来听个听一半吧。啊，
2: 在冰冷森林中，我孤独穿行太久。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7: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6: 用歌词讲述故事，
7: 用旋律表达情绪。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7: 用音乐交个朋友，
6: 交个朋友。
7: Music time, music time。
8: 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节目当中呢，再祝愿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啊！你看刚才你。要不说啊，是什么话题有共鸣，就是一定是大家同时在当年的那个年代都有这个接触过的啊，因为在那个信息不够发达，或者我们获取知识获取快乐的方式比较单一的年代啊，大家都提到了读者，都提到了意林啊，都提到了故事会，是吧，还有提到什么笑话大全啊。你看西西说，我能翻到我妈买的一摞一摞的读者意林啊。说到底，六一这一天，你说翠基宝也好，天涯论坛也好，啊，还是读者意林也好，其实他们的作用都是一样，就是让人短暂的重新一些触摸当时那个还稚嫩的、没有被磨平棱角的孩子。有人在微博上说，每个人最终都会长大，但是在有的人那里，你永远都是孩子。所以我紧接着我就刷到底下有一个新闻，啊，泰山脚下89岁的董运奇老先生，每一年。这位董老先生都会和自己的老伴儿做一张贺卡，然后呢系上红领巾，拍张照，写下几个字：常怀童心，青春永驻。80多年，身体力行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就是童心本身这个和年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童心是一辈子的事。有一位宝妈。最近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文章，我偶然间刷到了。他说前两天刷手机，偶然听到了一首歌，是路虎改编的《波浪鼓》。而当波浪鼓咚咚咚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的思绪就被拉回到了小学。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站在舞台当中唱的就是《波浪鼓》啊。这么多年过去，歌词早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熟悉的旋律刻在骨子里边，从来都没有忘记。他说路虎的这一版的歌曲呢，改编的很有感染力，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啊，却让我再一次被这首歌打动，也忍不住遗憾，听了很多儿歌合集，竟然没有一首是陪伴我童年的那一首波浪鼓。原来儿歌从来都不是哄娃的工具，它一边装着我回不去的童年，一边又承载着我对于宝宝的满心期许。他希望自己的小宝贝儿能够在自己唱的每一首儿歌里边能够长大平安喜乐，也有一段被温柔和歌声包裹的难忘的童年。

刚才讨论到一点，说小的时候大家说我玩的东西吃的东西啊，也包括像朋友说悠悠球啊，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基本上80%的家当都花在悠悠球还有陀螺身上东北我们还有那个就很多东北的朋友会管那个叫啪叽，我们呢叫这个打的牌，就谁把谁打翻打一摞啊，反正南北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那个年代啊，其实网络不够发达，那也没有说这个我们通过一个现代的传播工具，这个南方北方或者说同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都会互相交流，基本没有，但是很多记忆它就是相通的、来吧，接下来我就放一个能让几乎不管你南北方，你都基本就是80后90后甚至00后都会产生共鸣的一首歌，对吧，张伟进老师的猴歌。

哎呀，你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歌一响起来就感觉小板凳要支起来了。总台的这个动画部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火炬动画分公司联合制作的这个动画片，《西游记》全集52集，从99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大风车首播啊，《猴哥》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这个中提琴演奏员张伟进老师来演唱的。那所以你能发现这首歌现在听起来，成人听起来，它也完全并不完全是按照一个儿歌的形式来创作的。运用了西方的架子鼓打击乐器，然后有动感，然后又夹杂着我们传统乐器的葫芦丝和锣鼓，本身张伟进老师的音色就很浑厚，所以这个歌的动感不是沉稳，但是因为这首歌所配套的动画片又让很多孩子们喜欢啊。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其实已经是这个音质的修复版了，现在听起来还是挺清晰的。那我们说猴哥的这个主题曲可能更多是孙行者这么一个正义形象，惩恶扬善啊，而片尾的这首歌就柔和很多了啊。

0: 我都不舍得把这个歌半道拉下来，真的。这个歌呢来自吸引力组合王英姿、樊竹青和窦颖这三位姑娘啊。说到当中呢几位老师其实都很厉害，就是作为一个团体他们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啊，但是嗓音技巧非常出众，而且整个的这个组合的每一位老师后来其实也都为这个国内的歌星们做实力型的这个 vocal 型实力派的和声的伴唱。尤其我们提到窦颖，窦颖是窦唯的妹妹啊，这也是吸引力合唱组的这个成员之一啊。后来窦颖就开始在王菲的这个歌唱当中去做和声，而最近大火的窦靖童啊，对音乐最初的记忆就是窦颖自己的姑姑在歌上在车上给他放歌，这个对他的影响啊。
1: 19:15。
0: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啊，有关于那些在童年当中对你很重要的歌曲啊，有什么歌它也许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也许它是一个你童年听看的电视的 BGM 啊，或者是这首歌在你童年当中很重要，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唱了什么歌啊，一鉴赏一下。
2: 那我小时候听过的动漫歌曲太多了，一时半会儿也唱不过来，就唱几个我爱看的那个主题曲吧。
0: 嗯，
2: 小邋遢，
0: 怎样子邋遢？
2: 邋遢大王就是他，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几朵花，啊，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串烧，
2: 大头儿子呀，小头爸爸，大雷要下雨，雷哦雷哦。下雨要打伞嘞哦！
0: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情歌王啊。提到《白龙马》这个歌，其实最近，跟他放在一块讨论的歌，有一个特别洗脑的，我不知道大家在浏览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个歌，叫《我表示理解》，这是单依纯的一首歌啊。这两首歌到底旋律相不相似，或者说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歌是不是有借鉴的这个成分在里边，这个我们暂且不聊，但是我觉得总体这个歌还是很俏皮很迷幻，而且它当中所探讨的这个意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或者问题，眼泪可以找不着北，爱可以没有因为所以，不勉强天造地设，就什么事儿我都可以表示理解。就对于很多当下已经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成年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也许会遇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困难啊，各种难过，一笑了之，我们都可以理解啊。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大家说从这首歌当中听到了白龙马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你会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啊，一块积木能玩一下午，一次春游你能期待一整周的时间。但是呢，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这当中，十年就眨眼就过，工作生活有很多的一遍一遍的循环，因为你发现新鲜的事越来越少。所以我也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你大脑记时间不靠钟表，是靠什么？靠新鲜感。就在童年的这十年当中，很多事都是第一次，第一次上学，第一次骑车啊，第一次接触到一些新奇的事物，所以你的时间会变慢。而长大之后，你所熟悉的这些事会变得越来越多，你大脑对于时间的感知就加速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时常的保持一个童心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二十八到三十八更快，是的，因为二十八到三十八你所承载的压力，你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又是一个更多的一个角色了，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想要留童心，就得偶尔的给时间、给生活加点新鲜感啊，千万不要让时间在你习以为常的这一遍遍重复当中溜走。哪怕你去学个新技能，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让以后的你的时光，你的二十八到三十八，你的三十八到四十八，你的四十八到五十八，甚至更长的时间，都能够多一点新鲜感，都能拥有像童年一样般的漫长感啊。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时常给自己放慢的这个速度。来吧，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混音器。因为一聊到童年或者聊到儿歌，那么有两首歌歌名都是 ABB 式的 ABB 式的，这两首歌都运用了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歌谣童谣来进行改编，你们来猜猜是什么。

很奇怪，好多有竟然有朋友从这个歌里面能听到甜蜜蜜，就纯是为了 ABB 是吧？啊，天黑黑，还有小星星，我们先来听天黑黑吧。啊，这个孙燕姿这首歌来自于台湾的童谣《天黑黑》啊，主歌部分就穿插着童谣的旋律，就是孙燕姿对于小的时候的一份怀念啊。那同时也告诉所有的听众，家嘛，永远是你避风港，无论走到哪儿，远方的家人永远都是你面对困境时坚强的后盾，还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啊。夏天

另外一首歌，各位听出来，来自汪苏泷的《小星星》啊。据说这首歌呢，汪苏泷自己不太愿意唱，因为这是一个19岁时写给自己暗恋女生的所谓没完成的告白啊。很多年之后呢，女生结婚了，她也只能把这个遗憾写成歌曲。这个故事呢，也像很多当年很多朋友会躲在屏幕后面，躲在手机非智能机的后面去互相发情愫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们智者不入爱河。但是却在 KTV 里会把这首歌再唱出来。其实我们比任何前辈们都知道爱情理论，但是也比任何人都害怕直面自己的内心，所以这首歌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宣泄口，保留了传统儿歌小星星的一个原始的旋律的框架，就是6个4分音符加一个2分音符作为一段这么一个简明的旋律结构。但是呢，区别就是这首歌可能更遗憾一些，

来吧，进到今天的这个，我看到网络上朋友们的一些，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我不想，我不想拿一首特别伤感的歌来结尾。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叫奈我何的朋友，他是在一篇文章底下写的留言，他自发的留言。哎呦，看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就不行，我治好了我的干眼症。他说今天收拾房间，发现了一个小时候玩玩具的旧箱子。他打开这个旧箱子，发现里面装满了绿色的塑料小兵，哎，就是那种塑料的胶或者有胶皮的这个小兵、炮兵、步兵。他说突然之间我跟这些步兵们在说话，他怯生生地问我说，你看见我们的司令了吗？我们好久都没有见到他了。我沉思了一会儿说，见过，不过他不会再回来了。步兵问我，司令他牺牲了吗？他们哭着问。我当时流泪了，我说不，他只是长大了。有的时候啊，童心和想象力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沉睡在了日复一日的重复的工作和压力里边。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有一些歌能够唱到大家的心里边去，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我们可能被蒙上一层灰尘的童心啊！希望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你身边有朋友，或者是某一个媒体，或者某一个短视频在问你，哎，如果你长大之后，你当下你跟小的时候的自己会说些什么？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满屏的答案都会是，我没有成为一个无聊的大人。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大张伟、阿林，还有芙蓉飞、马嘉祺一起来改编的《不想长大》。

0: 机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6: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

0: 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天儿是越来越热啊，都得开空调了吧啊。那么有些人对空调过敏，大家都知道吧啊。这些人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啊，到了有空调的环境，比如说商场啊、办公室啊、地铁站呢 啊空调打得比较大啊，风比较凉，一到这种环境，嗓子眼儿痒，干咳，咳的胸口都疼，这是最常见的表现啊。还有眼睛痒的啊，甚至还有耳朵痒的。前两天有一大姐，她是纺织厂退休的啊，呼吸道不好。她说呀，她进空调房咳啊，从早咳到晚，躺着都咳。啊，睡着了都咳，啊，关键是咳一会儿，人就不想睡觉了。也就是说，这个咳影响他的生活了，啊，但是现在这天儿，这个环境热到一定程度，不开空调他真睡不着啊。这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对吧？现在多少还能忍一忍，那么最热的时候，空调要是不开，那没法生活呀。那我就在这儿啊，借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夏天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空调该开还得开啊，现代的工具改善生活质量该用得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人体会大量的出汗，水分流失多，会加重呼吸道负担，会导致各种症状啊，头晕心慌，这都不算什么，你要是严重的中暑，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高温会让血压波动，加重心脏负担啊，会惹大麻烦啊。空调该用得用啊，但是得正确的用啊。这不是我们要说的话题啊，我们要说的是空调为什么会导致干咳啊。首先不是这个什么物理因素。什么是物理因素呢？说长时间的空调没有清理，里边灰尘导致的，不是这个啊，这不是主要原因啊，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啊。空调制冷的时候最要紧的是它会带走空气里的水分，这样室内就会变得干燥，呼吸道里的黏膜处于相对干燥的环境里，防御力就低，防御力低就会敏感。比如说冬天出门的时候，一进一出，温度湿度差一大，就会刺激黏膜，就会干痒，就会咳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的黏膜调节能力比年轻的时候要弱很多，所以受到刺激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更明显。在中医的理论里看啊，这个肺喜润而恶燥，夏天天气热，毛孔是开的，你进到空调房，冷风一吹，毛孔突然间就闭住，这个闭住之后，热气、湿气、暑气就留在了身体里，啊，这就好比院子里，啊，进来个贼，你突然间一出现，把门一关，贼没出去，就留在你家里了，啊，留在家里之后，那个贼会爱护你的家庭设施吗？他不但要拿，还得打，还得砸，对吧？他要给你惹麻烦。这个暑气湿气也是这样的，它留在身体里了。问题是什么呢？干而冷的空气还在通过口鼻往身体里灌，这样就打乱了肺

0: 的正常工作，快速的消耗掉肺子里的津液。肺，刚才我说了，喜润恶燥，它没有滋润，鼻子就会干痒、干咳，关键是没有痰，这叫肺燥。所以夏天由空调刺激导致的咳啊，主要是因为呼吸道和肺太干，没有得到滋润。那该怎么调理呢？啊，说吃止咳药不对症，吃抗生素那更不对症了啊！它不是细菌感染嘛，你吃抗生素一点用没有啊！关键你吃完抗生素伤脾胃，把你菌群都给打乱啊！那这种咳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呢？短时间没有，时间长了有，它代表了我们身体的某种状态啊，所以该调还是要调的啊。它代表什么状态呢？肺气虚，肺的功能弱。我们吃点银耳、百合。炖雪梨润肺啊，这样能舒服一些。如果想要提升肺的功能，那就得用中医的某些理论和手段啊来调补。中医理论里非常经典的补肺气的啊中药材很多啊，咱就挑好的说呗啊，最经典的啊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东西贵呀 啊值钱呐 啊，但是光值钱不行，它得有补的作用。冬虫夏草啊，补什么？我给大家讲啊，入肺经和肾经，肺主气，司呼吸啊，然后呢它负责把气布散于全身啊，肾呢肾主纳气，肺吸进来的气放哪儿啊，装在哪里啊，哎，装在肾啊，肾负责把气收住稳住，不让它浮。肺气如果虚，呼吸浅，气短，说话没劲儿；肾如果不纳气，气就往上顶，没地儿装嘛，飘到哪都是嘛，人就喘咳动啊。冬虫夏草的好处是同时补肺补肾，肺气足，呼吸就深，肾能纳气，喘就轻，而且它性平，不热不寒，不像人参那么燥，不像黄芪那么温，多数体质的人还都能用啊。但是冬虫夏草野生的谁能吃得起呀、啊？少啊，太少了，普通人吃不起啊。说科技不断发展，它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为普通人服务的啊。现在有这个发酵的冬虫夏草菌粉，就是用野生冬虫夏草啊为来源为种子，它的核心成分的腺苷含量是有保障的，价格呢差了几十倍。想要补肺气又不想上火。他不想花太多钱，平价一点，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向。另外啊，吹空调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啊，这事儿是因空调而起嘛，温度尽量调到26度以上，不要低于26度啊，不是为了省电啊。另外呢，出风口做调整，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我们吹啊。再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啊，不要喝冰箱里啊放了很久的水，马上就喝，热完了一进屋马上喝冰水，对身体极大的刺激，非常不好啊。好了，先说这些，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

0: 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手机尾号38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王老师。
2: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你好，你好。
2: 嗯，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哦，我老婆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这个眼皮，上下眼皮都有点肿，这个是我想咨询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2: 中医的解释，阳气不足。
3: 嗯。
2: 水液气化不利。
3: 嗯，
2: 为什么是肿呢？肿是因为那里面居的是水。
3: 嗯，
2: 水呢，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啊，这个水变成气这个过程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
3: 嗯，
2: 哎，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状态。水变成气，变多了不行，变少了不行。哎，变热了不行，变凉了不行，它得刚刚好才行。那么现在呢，你说眼睛这个一到早晨就肿，就是早晨阳气往上升，把水变成气，它变少了，水变成气变少了，那剩下来这个水放哪儿呢？就在头面部位。早晨嘛，阳气上升的时候，它上升于头面，头面部位的时候，这个水聚在那儿就肿了。这个肿呢，一般可能会早晨啊，上午的时候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到中午大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肿可能就消了。
3: 嗯，是的，是的，反正要过两三个小时，就是那个不肿了、
2: 哎。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他的阳气已经完全上来了，水都被气化掉了，于是他的眼泡就下去了。
3: 嗯，那要吃什么东西？还要到哪里去检查呢？
2: 嗯，你要在西医看这个病的话，人家不认为你有病。
3: 嗯，
2: 西医不认为这是病，他认为老了都这样。
3: 嗯，
2: 啊。中医认为这是一种状态，要想解决的话就得补肾，补肾就吃三边呗，三边方呗。
3: 哦，哎，铁峰老师，我老婆我也吃，叫她吃那个益生菌呀。
2: 那可以呀，益生菌。
3: 益生菌它这个肠胃不好，我也听，听经常听你的广播啊，就是你的意思吃三边帮是吧？
2: 对，吃三边补阳啊。
3: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再见
3: 啊，
2: 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

0: 爱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尾号048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我的母亲今年她是60岁了，就是血压一直高，吃了降压药之后还是高，
1: 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
2: 嗯，
1: 我告诉你几个关于管理血压、降血压的原则啊。
2: 嗯。
1: 第一，人到了一定年纪，随着各项功能退化、血管的硬化、血液质量的下降啊。外周阻力的增加，血压自然会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血压是衰老的一种表现。
2: 哦，
1: 这是第一。第二，血压高了，最初的3个月之内，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别的什么手段来调节，什么降脂啊，调整生活习惯了哈，用这些手段来调节。但是3个月之后，如果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必须吃药，而且要终身服药，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我刚才说了，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降压药的使用原则是吃这一种药降不下来，好吃两种降不下来，吃3种。
2: 我母亲刚开始是她，我给她吃的是那个好像叫隐达帕安这个药。
1: 啊，隐达帕安，
2: 但是她吃完之后，她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她还说是便秘，然后头发也掉头发。
1: 血压数值多少？
2: 吃完药是150多，还是
1: 不吃药多少？
2: 这个倒是正常。嗯，
1: 不吃药的时候是多少？
2: 不吃药的时候达到170多。
1: 哦，好，我告诉你，先做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养成习惯，每天早晨晨起后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
2: 嗯。
1: 然后下午3点到4点量一次血压。
2: 嗯。
1: 然后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
2: 嗯，
1: 每个月要有7天连续做这种监测，并且要把监测结果记录在案。其他时间段你量出来的血压没有意义。
2: 啊，
1: 说我中午12点
2: 想起来几量。
1: 哎，对，这些没有意义的，这是我告诉你第一点嘛啊。说我今儿中午啊，我心情很好啊，天气很晴朗，我想给自己量的血压，我一量，哎，178，哎，这数没用。他除了吓唬你之外啥也干不了。按照我刚才说的这3个时间段，每天坚持测量，连续7天，每个月有7天时间做这样的测量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到这日子，固定这日子都这么量，比如说每个月的1号到7号都这么量啊，记录下来。先搜集第一手的数据材料，这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你母亲现在手里吃的隐达帕安如果效果不好，我建议你换波一定。
2: 波一定。
1: 对，波一定你母亲吃5毫克的就可以。每天早晨晨起后半个小时吃我说的这个波一定。
2: 哦。
1: 第二，你母亲吃不吃阿司匹林呢？
2: 我现在晚上让她吃硝苯地平，然后还有一个降压药，还吃阿司匹林。
1: 哦，现在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所在了，你药吃的有问题啊。记住，按照我说的，每天早晨起来半个小时之后吃一片波一定和一片拜阿司匹林100毫克的。
2: 早晨吃啊？
1: 对，然后过半个小时之后量血压，记录下来，25天之后打电话找我，把你母亲的血压情况跟我再汇报一下，我要知道她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再调整用药。在此期间哪怕是血压控制的不好，你也别改，按照我说的方案继续吃。
2: 嗯，那我现在她这个就是家里还买了好多这个就是那个硝苯地平，那我就是先吃硝苯地平，把这个吃完之后我再吃这个你说的波一定吗？
1: 不要抱着打扫剩菜的态度来吃家里的药。药这个东西是这样，合用则用，不合用就得扔。
2: 哦，行，那我就先观察25天。
1: 对，还有你母亲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呢？
2: 这个好像没有查过。
1: 近期带她上医院做一个血脂4项的检查，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记着不能超过2.3。
2: 哦，行，那我近期领她去看。

0: 带上。
1: 下次
0: 好，
1: 我们
0: 好，
1: 两个
0: 好，
1: 通话的时候，我希望这些数据都得有啊。
0: 行，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嗯，好，
0: 嗯嗯，
1: 有事儿再
0: 再见。
1: 联系啊，再见。
0: 嗯嗯，好好好，行，再见。嗯。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16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李峰老师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抑郁的药呢，左西丁一直在吃，可能不能停的了。
1: 这得听你医生的。
3: 啊？
1: 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都是处方药，得听医生的。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吃到什么时候为止，都得听医生的。
3: 我就一直在吃了，就现在一直在吃，挺好的了。
1: 这跟我刚才说的话没有关系。
3: 哦。
1: 你的问题如果就是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停药，这得跟你医生商量，我不能说。
3: 哦，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南方说，我最近感觉累啊，睡时间很长啊，不缺觉啊，但怎么还是这么乏呢？尤其是下午还心慌啊，到医院一查心电图还说没啥事儿啊。疲劳和心慌有的时候是心肌能量代谢不足的表现，如果你上医院查完了说你没事儿，那这是好消息。比如说一做心电图没有心肌缺血啊，没有这个狭窄啊，这通过心电图都能看出来，那这是好事儿。那怎么办呢？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很安全啊，对改善乏力心慌是有帮助的啊。当然你还得查个内分泌啊，看看内分泌有没有事儿。唯有温暖说，我有停经2年，现在燥热心慌关节疼，这个更年期都这样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更年期多久，你说停经2年是不是？更年期这个时间长度因人而异，2年不算长，10年我都见过啊。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呢在这个时候出现非常正常，不用奇怪啊。你一定要把钙补齐啊，就是这个时候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骨质疏松。钙里面的维生素 K2 是至关重要的，钙现在好弄啊，食物里有，药店里也有啊，但是维生素 K2 就不好弄了啊，一定要把维生素 K2 补齐啊，吃的钙里得有维生素 K2。再一个什么呢？吃点固本的方子。固本呢是一个中医专用词汇，它的任务就是让人老得慢。更年期是啥？更年期就是老，对吧？吃点固本的方子，固本能滋阴，对你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能让你少遭不少罪。
1: 微友木啊，三点水加一个木头那个木啊，树木的木。他说我妈妈有颈椎病，大夫让吃钙片，可她在医院查出来有胆结石，胆结石不让增加钙的摄入，不让吃豆类的，你说这犯冲突吗？这俩病得怎么治啊？首先胆结石患者可以正常补钙啊，谁也没说说胆结石患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不存在啊。正常人每天应该补充摄入800到1000毫克的钙，这是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提出的啊。那么胆结石患者他是由于摄入的钙过多，或者是其他的食物搭配不合理啊，导致我们身体里有过多不能够被吸收的矿物质沉积，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说这两个病在治疗的时候是不发生冲突的啊。唯有伟啊，伟大的伟说，请问新生儿用什么水冲奶粉最好啊？无所谓什么最好吧，我们自己家喝的水就可以啊，对不对？您说的什么水是什么意思啊？纯净水、矿泉水啊、白开水，是这意思吗？我觉得用白开水就可以啊，凉白开。我当初给我们家孩子冲奶粉的时候用的是42到45度的温水，

0: 心里我就听啊听啊听，你讲太好了，我心啥的呀，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哈，是什么药啊，还是在药的基础上再说再怎么去调理调理啊。
1: 嗯，
0: 我就这个情况，地方老师。
1: 嗯，好，我问一下啊，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5岁。
1: 你胆固醇很高吗？
0: 胆固醇都不高，就是那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吧，我的血脂吧，血分比那个正常值1.71，我是2.3。
1: 你说的这是哪个数值？
0: 我说的是那个血脂啊，肝三脂那块。
1: 哎，你总胆固醇多少？
0: 他那总胆固醇嘛，我还忘了，不记得了。
1: 超标不？
0: 记这个了。
1: 超标。
0: 肯定超达标。
1: 超标。
0: 他不是偏高吗？
1: 嗯，好，我你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0: 那个好像也都在正常值的基本高一点点。
1: 好，那我告诉你，你的病问题就在这儿。你的医生给你用的是控制胆固醇的药啊、嗯
0: 哦。
1: 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他汀类的药物？
0: 那个没有，他们让我吃那个药。
1: 你
0: 我听广播之后吧，完我就买了，也吃上了这个他汀这个。
1: 你买的什么？
0: 我给你看一下哈，是瑞舒伐他汀钙片。
1: 多少钱？
0: 20多块钱呢。
1: 不要吃这种便宜的，吃好的。瑞舒伐他汀你要吃可定或者是利普妥，记住。
0: 好，
1: 从今以后煎炒炸的食物不要吃了。
0: 嗯嗯嗯，好，
1: 尽量少吃油。
0: 嗯，好，
1: 任何品质的油类都不吃。
0: 嗯，好，
1: 我通过说话我能够感觉到你是聪明人，不用我说第二遍。
0: 我是老师，
1: 哎，
0: 听懂了，
1: 一看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1: 所有的脂肪能减少摄入尽量减少摄入，如果一定要吃油的话就吃橄榄油。
0: 橄榄油
1: 对
0: 来了。嗯，好，橄榄油。
1: 管好自己的血压，每天勤喝水。
0: 是那个我血压是遗传性的高血压。专家
1: 不管什么样的血压只要吃药它能控制住，
0: 控制住了是吧？
1: 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终身服用的。
0: 我知道。
1: 眼睛每半年复查一次。
0: 半年复哎好了，记下来了。
1: 好，
0: 半年
1: 有异常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好，
1: 好嘞。
0: 解放老师，我再问最后一句，
1: 嗯，
0: 我这个病还用打那个点滴什么的吗？还用吗？
1: 嗯，点滴只是一种给药方式，那要看你打什么了。
0: 输血通什么的，
1: 短期内没有必要。
0: 没啥必要了，是吧？
1: 你降脂这件事情啊，血脂管理这件事，刚才我说的是一个需要持续终生的工作。
0: 好。
1: 偶尔一次，只是在你特殊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做啊。
0: 好好好，行。
1: 嗯，好了，
0: 那我谢谢你，
1: 不客气，
0: 老师。
1: 哎，
0: 好，保重，再见。哎，
1: 再见。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手机尾号06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田峰的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说我这个肚子一直老是胀，吃药吃了很多药也吃过，好像很不管用啊。
1: 一直腹胀，腹胀的原因是什么？说没说？
2: 就是胃镜我也去做过，以前是那个糜烂性胃炎，前年去做的又是那个浅表性胃炎，就是吃不吃就胀。
1: 嗯，这都不是问题。
2: 那个主要都是有时候好像那个国中原因一句话或者工作的事情好像也会引起胀。
1: 你吃点这个越橘饱和丸或者是益生菌。
2: 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戴立新那个还能吃不？那个哥哥就是吃了有副作用的。
1: 戴立新呢是给抑郁症患者吃的。
2: 就是好像那个吃了管用了，那个吃了肚子就不胀了。
1: 为什么给你吃这个呢？因为中医里有个说法叫肝气犯胃，是情绪不好导致的。我让你吃越橘饱和丸也是要解决你情绪问题，

0: 元气保国丸哦。
1: 对对。
0: 那个药店你们有吧？
1: 啊，对，药店应该有，嗯。
0: 记住了，其
1: 好
0: 他
1: 嘞，
0: 没有什么
1: 好，
0: 药吧？
1: 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发发说：“铁峰老师，我儿子今年35，身高1.83米，体重135，不爱吃饭，就吃牛肉，还不吃猪肉。我想问一下，用什么药能让他胖起来？有点太瘦了。1.83米，135，虽然有点瘦，但不是特别瘦啊。你要想让他壮起来的话，你应该是想让他壮起来，而不让他胖起来啊。让人胖起来不是啥好事儿。怎么办呢？你让他每天早晚做俯卧撑、引体向上啊，做这种肌肉锻炼，而不是在那儿天天的给他吃大肥肉。那个猪肉啊，吃猪里脊行的，猪肥肉没啥可吃的啊。真真正正健康的饮食习惯，头一条就是不吃肥肉，所有的动物脂肪混在菜里都不往嘴里放啊。
2: 安心往前走。
1: 微友一帘幽梦说：“铁峰老师，我母亲84岁。”现在有肾病和脑血管病，现在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觉得他天天吃那些治肾病的药，好像会加重他的老年痴呆。请问，铁峰老师，我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年痴呆到了你母亲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不再受一般药物的不良影响而影响。也就是说，一般药物的副作用是不会加重老年痴呆的。他这个时候的老年痴呆已经成型了。真真正正的老年痴呆，他的预防工作应该在40岁开始，而我就是从30多岁开始用药开始做二级预防。为什么我吃西药要控制血脂，吃中药要补阳？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对抗老的时候会这样啊。所以一帘幽梦，我们这位微友，你现在说因为老太太有老年痴呆，你就开始把她别的药都停了，这是不对的。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治怎么治，这事儿不能耽误啊。
2: 每个人一生中
1: 唯有英雄虎胆。哎呀，他说我左胳膊疼，医生说是肩周炎，到了夜间疼得厉害，觉都睡不着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缓解疼痛吗？首先我们这位英雄虎胆啊，你左胳膊疼，医生查完了，如果说就是肩周炎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理疗的方式解决，对吧？在中医传统的康复理疗这个科系当中，对于普通的肩周炎，一般会有粘连，医生呢会把关节给你活动开之后给你掰开，啪一抬就开了啊。大多数的肩周炎都可以这么治好，但是有一部分肩周炎患者比例不太高，20%左右吧。你用这种方式治完了，不但不会好，反而会重。为什么？他们那个肩周炎表现是肩周炎，但实际上是肩袖损伤，而肩袖损伤必须通过核磁共振才能看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呢，肩袖损伤必须通过手术才能治愈。那您是这种情况吗？我不知道，你没说，但是我得告诉你，我可遇见过把肩袖损伤当肩周炎治，最后越治越重，最后啊两个肩膀头子光手术花70000多的。所以我提醒你，你在检查这个事儿上最好认真点儿。唯有点石成金，请问我孙子拉粑粑像羊马蛋儿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你，孩子20个月，这个主要是因为孩子的排便习惯不少，水喝的少啊，蔬菜吃的少，在这三方面进行调整，调整好了之后看看情况怎么样。唯有何莲说，我53岁，女性，以前得过胃溃疡、12指肠溃疡，吃药好了。现在我吃完饭呢，过1个多小时左右，肚子和胃就胀气，很难受，排气就舒服多了。吃饭就这样，有时轻有时重，已经半个多月了。您帮我看看怎么办？你这个胃啊，它疏泄的功能比较差，啊，我们叫肝郁气滞，肝气犯胃，人。在吃完饭之后，这个肠道不仅仅要吸收营养，还要把这个残渣往下推进，要把它排出去啊，它有这么一个疏泄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如果比较弱，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有一种药叫越橘饱和丸，很便宜啊，你可以吃1个星期，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一定要吃什么呢？吃益生菌。
2: 一生中
1: 唯有平常心，说我老公今年43岁，脑梗， 现在能自理，就是手不好使。他天天睡那个玉石床，说能治好他的病。你说那个床有那么神奇吗？没有，啊，嗯，我认为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个，他的手要是不能够自理。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1: 就应该想办法做功能康复训练。当康复训练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做相关的手术。现在有一种新的手术方式，能够让那些因为脑梗啊、脑出血呀、失去一侧手部运动能力的人恢复功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11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景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2: 我想提问的是，我是有那个头晕的病，我大概有10年前了，我晕起来很厉害的，我晕的那吐的天花，看着轮换都是倒的，我都没办法。我一开始是1年2年可以换下，我现在每年都要换一次，但是我查不出来病。
1: 啊，那您都查过什么呢？
2: 我查的也做过 CT 片，也做过子宫镜，我就查了这些。
1: 那个，你查过耳朵吗？
2: 耳朵没有。
1: 耳石症也可以出现你这种眩晕呢。
2: 哦，好的好的。
1: 所以说你的检查范围由于不宽，导致你这个事儿啊，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你别老在一个科，比如说你可能一直都在神经内科查的，对吧？
2: 对对，这我是神经内科，一直查的都是神经内科。
1: 哎，这回咱换一下，咱换什么呢？咱换这个耳科。
2: 哦，好的，
1: 哎，好不好？然后呢？
2: 景峰老师，我还想麻烦一件事，我这个事情我实在不好意思打误你时间。我的女儿今年36岁，患了一个叫什么红斑狼疮的肾炎，现在很严重很严重，她连路都走不动。我想。我实在耽误你时间，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事儿刚才就应该说，因为狼疮肾太大了啊。
2: 嗯。
1: 那个狼疮肾的话，那现在在医院里到什么程度了？医院是准备用激素啊，还是什么？
2: 用激素，用好像一天用好像10粒，不就是8粒了？
1: 记住，他别说一天用10粒、8粒，他就是一天用100粒，我现在都没话说。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保命。不用就没命，明白吗？
2: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看没法说啊。你女儿多大岁数了？
2: 就我想问她这个病看得好看不好。
1: 您是说能不能完全康复是吗？
2: 我不是说完全康复，我是说她现在她的思想悲观，背的太多，就好像马上就要死的样子。我现在我都没办法了。
1: 说实话，这咱们俩说，狼疮肾处理不当，死亡率很高啊。
2: 嗯嗯嗯，好。
1: 啊，狼疮肾，您这是第3位我接待的。
2: 嗯。
1: 前2位命可都救活了。
2: 我现在这个病我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看？我现在在上海中山医院看的。我现在那有哪里有没有中专家？
1: 上海中山医院就已经很好，这是第一。第二，你要说这个病怎么看？我告诉你，就听医生的，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
2: 全听医生的啊。
1: 对，因为这个病啊，目前看。没有绝招，没有妙法啊！即便是中医也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有效的治疗。
2: 嗯，
1: 你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轻易的更换医生和更改治疗方案。为什么？一旦发生了变化，你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
2: 哦，学得了，学得了，
1: 输不起啊！
2: 对，好。
1: 所以说，你要想用一些别的什么手段，比如说，我想用点中医手段治一治，可以不可以？我不反对。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把现有的西医治疗方案停了。
2: 那现在我都焦头烂额了，我都是另外我的生命换我女儿生命，我都愿意。
1: 啊，我能理解，能理解啊。
2: 好，谢谢老师哦。
1: 好，哎，不客气，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嗯，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再见。铁峰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狼疮肾，红斑狼疮导致的肾炎叫狼疮性肾炎，简称狼疮肾。这个病很凶险啊。因为红斑狼疮本来就是一个风湿免疫科很难治的一个病，那要想把它治好就更难了。在这儿呢，铁峰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算给大家做科普吧，治这种病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尿常规，这是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的首要工作。另外，有条件的时候要做肾的活检，医生有的时候会要求患者做活检，这个时候不要抗拒，要及早做活检，方便医生判断和治疗。第三，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铁峰刚才说的，遵医嘱，坚持治疗。这个病难，这个病凶险，但这个病到目前看没有任何特效的手段，不要相信各种江湖传言，各种神医那仙儿啊，一定要按照规范的手段坚持治疗。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0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铁峰老师你好，我那个富贵沟老是好像抽筋一样，一麻一麻的，走路的时候。
0: 哦，查过腰椎吗？
5: 腰椎好像拍片拍过了，好像有点是腰间盘突出是什么的。
0: 是他导致的吗？
5: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走路好像抽筋一样的嘛，一麻一麻的走路的，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
0: 你最好查一下。
5: 拍个片哇。
0: 那是医生的事情，是不是拍片子那是医生的事情，你听医生的就可以了。
5: 哦。
0: 你一定要查一下腰椎。
5: 腰椎哇。
0: 对。
5: 好好好好好。李芳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情问你。
0: 嗯。
5: 我老婆一年之内好像有几次那个胸口好像跟刀剪一样痛的。
0: 没听懂。哪儿？
5: 胸口。
0: 胸口左边右边？
5: 左边。
0: 然后像什么痛？
5: 刀绞一样的，痛个几分钟就好了。
0: 哎，你这心绞痛啊，这是。
5: 心绞痛啊？
0: 嗯。
5: 那怎么办啊，丁文老师？
0: 赶紧查心脏啊，你得做个心脏彩超啊，最起码做个心脏彩超啊，心电图你得查一下。这种事儿很危险的。
5: 他一年只有一次两次的样子。
0: 哎呀妈呀，大哥，有一回就要命了。
5: 哦，好的。
0: 你得搞清楚到底是不是啊？
5: 哦，
0: 这种事情要天天发生的话，还能活得了吗？这每一次发生都在鬼门关上走一圈啊。
5: 哦，好的。
0: 这很严重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如果是心绞痛的话，如果是心脏血管堵了的话，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5: 纳豆激酶。
0: 哎。
5: 好的。
0: 好。哎，好。
5: 嗯，
0: 哎，再见啊，
5: 谢谢老师啊。
0: 哎，
4: 铁峰帮你忙。
0: 你好。
6: 哎，你好，陈峰老师。
0: 哎，
6: 哎，好像求救点问题吧。
0: 啊，你说。
6: 我现在急性肠炎，吃了点藿香正气管胶囊和清大，但没止住，麻烦你给我推荐点什么特效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嗯，前天有点儿，但是没什么大问题，今天早上严重的。
0: 前天发病的。
6: 嗯，前天就一次，我以为是喝那个凉奶喝的，然后今天早上就严重了。
0: 然后你现在呢？
6: 我现在就是中餐吃了
0: 啊，
6: 拉肚子，
0: 头晕乏力，这些症状有没有？
6: 还没有。
0: 那个你记住啊，
6: 反正啊，没说。
0: 腹泻呢有多种形态，别自己给自己定义说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胃肠炎。

0: 肠炎是一种感染，细菌感染。你不是，你这只是一种啊，应急反应，应急反应，应急反应，是环境变化导致你身体出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必要用抗生素。我觉得就是补糖、补盐、补糖、补钠啊，就行了。
1: 啊，喝点糖水之类的呗。
0: 对，不是喝点糖水，就保持自己啊，不要出现电解质的失衡，啊，勤喝水，然后呢，里边加点糖，加点盐，把这个液体补上，别虚脱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液体补上来之后呢，我估计明天自己就好了。
1: 那我的药还用吃吗？
0: 你不是不发烧，没有腹痛吗？
1: 感觉现在有点恶心，现在感觉
0: 我说你发烧腹痛吗？
1: 没有，我没凉了，因为没发烧，没感觉腹痛，
0: 对吧？
1: 就是
0: 没有觉得冷，对吧？
1: 但它有点，现在不感觉不冷了。
0: 那你还是量一量吧，我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发烧，我通过发烧我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恶不恶心不在我范畴之内啊。如果发烧就是感染，感染就得用抗生素了。啊，如果你没有感染，只是功能性的，那就没有必要，就这个意思。
1: 行，我明白了，明白了。那行，谢谢你啊，陈老师。
0: 再见。
2: 夏天要养肺，啊，吃什么呢？中医讲白色入肺，啊，很多白色的食物都入肺，啊，什么银耳、百合、山药、莲子，还有这个白梨呀，啊，但怎么吃呢？你比如说银耳，银耳润肺好啊，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燥。啊，但是很多人在煮银耳的时候喜欢往里加很多冰糖，哎，这就不好了啊，血糖高的人尤其不好啊，冰糖少放一点点，有点淡淡的甜味就行。百合，如果你肺燥得很，干咳无痰，鲜百合最好，煮粥炒西芹都行。但是呢，百合也是偏凉的东西，说这人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你就往里加两片生姜。山药健脾补肺，蒸吃煮汤都行。夏天湿气重，有的人舌苔厚没胃口，光补肺不行，还得化湿。山药配合一点薏米、陈皮煮水喝，养肺不碍胃。啊，梨就更没问题了。这个但生梨偏寒，嗓子干痒，得把梨去核，加川贝、冰糖，隔水蒸熟了吃。啊，润肺效果比生吃好很多，关键它不伤胃。白色食物啊，润肺，但是它也分体质，那不是谁都能吃的啊。舌苔黄腻、痰多的人啊，那叫肺里有湿热啊，光吃这些不够，那就得找中医了啊，让他给你把脉、遣方啊。当然了，听我讲完之后依然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些人啊，可以给我留言，去药店问问药师也行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那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松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 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
11: 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喜儿也不例外啊。但是当我们年老之时，我们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想，是什么能够让我们遇水有船，遇山有路？就是每逢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说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定会有贵人突然的出现，或直接或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对吧？我们大家想一想，哎，一定是这样的。不光是喜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贵人来帮助我们呢？他为什么要向我们伸出援手呢？那一定是在我们身上啊，看到了难能可贵的东西，难能可贵的闪光点，对吧？那这个闪光点是什么呢？一定是善，一定是你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品格。我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别人欠你，天还你。但凡一个善良的人呢，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

喜儿对马奶奶的孝，对马奶奶的孝顺，都是因为马奶奶那颗善心教育出来的。马奶奶对喜儿所发出的善心，收留了这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成就了喜儿。但同时呢，他也成就了马奶奶这个孤寡老人呐。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孝顺的孙女儿。善良是会被传染的，善良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啊，感染了敬老院里的所有的孤寡老人，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喜儿凑钱上学。那我们想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为喜儿凑钱上学，帮助扎西桑格，是想得到喜儿将来的回报吗？一定不是。因为在敬老院里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每天面对的那都是自己一天天的衰老，甚至是突然的离世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活几年，哪还有心奢望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喜儿回报我呀？甚至我能不能等到喜儿回报的那天都不敢说呀。所以大家对喜儿的资助都是源于每一位老人心底最纯粹的善念，只不过这个善念呢，是需要被唤醒的，是喜儿的孝顺唤醒了大家的善。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地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啊，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这个次人嘉措啊，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啊，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因为担心不把它分出去呢，那自己这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全让这个败家子儿给败光了。也希望他能分出去以后，他能学会自食其力的去生活。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

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啊，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10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死是锒铛碎。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啊。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
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人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杨吉阿姆把这个事

0: 四人加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三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人加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它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枷锁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赐人家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赐人家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赐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
所以对喜儿怀疑刺人加

错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支持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次人加错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加错。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加错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加错。这个时候央家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加错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人加错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次人家错。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那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

0: 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厕爷爷呀、杨家母啊，还有一些看着信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信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怎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加错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 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2: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那太好了，这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这么好用啊，选
2: 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自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公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记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她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 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 杨家母去镇上呢，找。

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然后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张继阿母确实是好心呐、啊，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张继阿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张继阿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央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

吃上一顿米饭呢。贤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啊，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儿。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啊，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一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厨，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

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犁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1万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家措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1万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1整袋的青稞米啊。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啊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
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十二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十一二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
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10: 这是在哪儿约呀？
11: 阿姨，我来帮你。
12: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11: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3: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4: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11: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10: 哟，约好了，
15: 真方便。
16: 有了有了，
11: 您的快递。哎，
15: 就是他，
11: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8: 2026中国温州五金智能锁具展览会日前在温州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打造五金锁具内外贸一体化平台为目标，汇聚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汇聚800多家全国各地的优质供应商、制造商和品牌商，涵盖智能门锁、五金配件、安防设备、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产品。来自意大利、美国、印度尼西亚、阿联酋、马来西亚、沙特、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采购商和嘉宾参会。首届树安杯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暨温州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大会日前在温州举行。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加艺人公司的新型创业形态，集中展示了前沿创业成果，释放出温州提速打造 AI 示范应用第一城的鲜明信号。现场发布第二期中国 OPC 创业城市发展指数及排行榜，温州居第二梯队首位。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9: 您知道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都知道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一个个的点，当它们组成一个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九艾图》。其实这幅画还有一个名字叫村医图，拿着手术刀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就是大夫。古时候大夫给人看病讲究医不叩门，没听说哪个大夫挨家挨户敲门问你家有病人吗？哎，你家有病人吗？要真这样能瞧几个病人不好说，但一定能挨不少打。他们平时行医通常手里拿着一个串铃，就是这个外表看着像甜甜圈的东西。 但里面是中空的，然后放两颗小铁球。食物是这样的，平时大夫行医就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串铃中间，一边走一边晃动，就像这样。周围人听到声音，有患者的人家就出来瞧病了。您看，一家人都出来了，最起码能给大夫当个打手啊，不，打个下手。他们死死地压住老汉的腿，就怕他乱动。老汉疼得哇哇大叫，即便咱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也能猜到他说得很脏。大夫为老汉准备的是一个包含了至少三个项目的套餐，背上点着的这个就是艾灸，主要的作用就是引邪外出。手术刀对付的应该是皮肤表面脓疮一类的东西。据一位中医朋友猜测，这有可能是在治疗带状疱疹一类的病症。最后等手术完成之后，再来一贴膏药，就大功告成了。您看，旁边的学徒已经把膏药准备好了，正对着膏药喝气呢。不知道是谁说古代中医没有外科手术的，看过这幅画吗？说实话，咱中医是真的强。这么说吧，中医至少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咱就说这个历史底蕴有谁能比？而数千年来，中医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中医确实不好学，因为真想学明白，需要了解很多复杂又深奥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医被称为岐黄之术，就从这本书来的。岐就是岐伯，黄就是皇帝，俩人聊着天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这本书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中医认为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对应着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应该是五脏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因为哪个更强都会对其他的脏器造成影响。有真实病例作为依据，心脏移植成功的病人最后很多死于肺病，该怎么理解呢？一个50-60岁的人移植心脏，肯定会移植年轻有力的心脏，把这个心脏放到身体里，就相当于让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4个老头老太太跳舞。最先受不了的是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当然我也只知道些皮毛，可我想说，如果国画可以跟中医联系到一起，中医又可以跟哲学联系到一起，那是否先贤们留下的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都能融会贯通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鲁迅说他的画是一代绝作，有人拿大把的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飞奔而来。这位就是陈洪绶，号老莲。据《陈老莲别传》记载，1646年的夏天，他被清军俘虏了，让他画画他不画，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不画，准备好酒和女人他画了，整个人都画了，主打一个随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餐桌图。您也许从来没在古画里见过这么长的人脸，没关系，多看看陈洪绶的画就习惯了。他只画长脸，画中的这位大哥似乎野心勃勃，他不仅要脸长，寿命也得长。只见他手里拿着灵芝，正啃得起劲儿。问题是，这样的灵芝，大哥不只有一株，而是有一锅呀。这可是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评价灵芝，说他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白蛇传里白素贞为救许仙拼了命去抢的那玩意儿就是灵芝。山海经记载炎帝的女儿姚姬死后化作了灵芝，传说麻姑给王母献寿用的还是灵芝酒。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这说明麻姑拿炎帝的女儿泡酒了？当然不是，这说明画里大哥家里有矿啊。别看我们跟陈洪绶生活的年代隔了几百年，但只要看了他的画，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就好比江湖上传说他痴迷女人和酒，那女人和酒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呢？画里有线索，告诉您吧，答案很可能是酒。因为在陈洪绶的作品当中，有一件酒器频繁出现。您看，这是生安簪花图，盛酒的这玩意儿形状极为奇特。陈洪绶提拔里说它是尊，因为有一句是庶女子持尊，可我翻阅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文物，只有看起来类似的。您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了？但这玩意儿叫布。您再看，这是仿唐人交阴赏骨图，这是交林浊酒图，还有餐之图，都有这件酒器。除了能证明陈洪绶真的喜欢喝酒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有一款一模一样的酒器，而且陈洪绶喜欢至极，所以每条朋友圈都得带上它。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节日庆典，红色是喜庆的主色调，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红色呢？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事儿。以如火的红色作为喜庆象征的古已有之，世间的颜色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红色这么受宠呢？早在人类文明之初，红色并不像现在这般受重视。远古时期，人们以黑。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击鼓而进，鸣金收兵。古代军队真有这样的规定吗？所鸣的金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关于古代战争，历来有击鼓进军和鸣金收兵的说法。所谓击鼓进军，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敲击战鼓，激励士气，命令军队向前推进。鸣金收兵呢，是一个成语，意思是敲打铮发出声音，以停止军队的前进，结束战斗。那么古代军队里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呢？这里的鸣金用的铮到底又是什么呢？荀子当中有记载，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意思是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金声就后退。左传当中也有，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里击鼓也是指进军的意思。俗语鼓噪而进，意思是一边敲打着战鼓，一边大声喊叫着前进。由此可见，古代战争当中确实有击鼓而进的规定。关于鼓啊，这个来历有一个传说，据说呢源自于皇帝和蚩尤作战的时候制造的革鼓。皇帝从东海流波山上猎获了一种叫做魁的动物，形状像牛，全身青黑，而且有幽光，头上没有角，但是却只有一条腿。这种动物目光如电，叫声如雷，非常威武。当时皇帝为他的叫声所倾倒，就剥下他的皮制成了80面鼓，请玄女娘娘亲自击鼓，顿时声似雷霆，直传出500里外。金有人认为是锣，但实际上是铮，是一种古代的铜制乐器。说文解字当中说，铮似铃，秉中上下通。鸣金最初指的就是敲打这种乐器，后来可能被锣一类的工具所取代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0: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

0: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是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

0: 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

0: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这猴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0: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北将军。
1: 北京时间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大家应该知道，在茫茫的雪域高原，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夜晚，如果找不到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是很容易冻死的。如果说敬老院是希尔和马奶奶的家，那么当他们被赶出敬老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家了。

从小在一群心地善良的人陪伴下长大的孩子，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伪善，什么叫奸诈。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两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儿睡上一觉，而且躺着我自己坐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可舒服了。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想到这儿，马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啊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尤其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亚龙河里12月出水面的鱼，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看不见呐，看不见，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喜儿带她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她挤奶的牧场。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喜儿惊讶地问道，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儿抖嘴的声音了。喜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喜儿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她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喜儿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

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窗台高一点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堆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的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她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喜儿。但此时呢，喜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喜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突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但是喜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她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她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

杏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杏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杏儿住到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他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舍得吃，等见了奶奶，让奶奶也尝尝。”一边说着呢，一边在棉袍的兜里摸索着。最后喜儿是摸出了一个用彩色的软纸包裹的小圆疙瘩，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瞎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嘉措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他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他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他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糌粑他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
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和糖果就是这祖孙俩这一天来唯一吃到嘴里的食物。小上了一天的学，刚刚又忙活了好一阵儿，嘴里含着甜蜜的半颗糖果，很快的睡着了。奶奶把喜儿的双脚夹在自己的大腿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袍盖在她跟喜儿的身上，紧紧地把喜儿搂在怀里。此时的马奶奶想用自己最后能给予喜儿的这点体温，让喜儿可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在不断的祈祷中也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牧场里的耕夫像往常一样起来给牛马添草料。那咱说喜儿跟马奶奶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个草料棚了。结果当耕夫走进草料棚，刚搬出一捆草包的时候，就这把马奶奶给惊醒了。此时的马奶奶呀，咱们说早就真的已经冻透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耕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耕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耕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耕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耕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耕夫抱他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耕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耕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
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更夫，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更夫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拖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这个老太太身子已经冻僵了，必须把她的手脚搓热，不然容易冻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更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更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更夫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地点头道谢。更夫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更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的笑起来。说话的功夫，更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更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地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喜儿在牧场挤奶的杜牧大

杜母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母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啊，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母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母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哥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桑哥，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啊，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的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的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壮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

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人家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人家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桑格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央吉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吉阿姆发现次人加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人加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人加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三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吉阿姆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姆大叔无偿地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人加措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贤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家母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贤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们讲，有的人呢遇到冷空气，冷空气导致干咳，但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的咳嗽是经年累月的时间很长，而且呢在前胸啊、咽喉这个地方像有个东西堵着粘着一样，他不咳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咳的时候咳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咳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而且呢有的人能咳出痰来，有的人咳不出痰来，这个事儿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这种咳嗽让人身体越来越弱啊，乏力呀， 这个头啊闷胀啊，吃什么枇杷膏啊、润喉糖啊、止咳药、消炎药没用，关键是越来越虚，越咳越虚，精神头越来越差，稍微动一动就浑身疲惫、浑身发软，干啥都没劲儿。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不清楚啊。有的人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有的时候是得过气管炎啊。反正就是刚开始不重，拖着拖来拖去就拖得越来越重。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0: 里都有健脾除湿的药物，随时随地准备吃。记住，我教你的不是吃哪个药，而是时间要坚持。你坚持的时间久，你从这上面得到的好处就多。就这么个情况，
1: 就相当于是养成一个习惯。
0: 对，就是习惯。健脾除湿应该把它进入到骨头里，像洗脸、刷牙、吃饭、睡觉一样去坚持。若干年之后，你要是像我说的，你要是做到了，你会感谢我的。
1: 现在就已经很感谢你
0: 了。啊，坚持啊，别的没事啊。
1: 好的，好的，谢谢田文老师。
0: 哎，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玲玲说，我替朋友问一下，摘掉胆囊还能干累活不？得休息多长时间？他56了。其实胆囊摘不摘跟体力本身没什么相关。从医学的角度出发，一个人没有胆囊之后，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与生理健康相关的症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摘掉胆囊对我们的基本生活影响不大。那有没有人影响特别大呢？那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呢，你就是给他拉一个很小的口子，他都得疼好长时间啊，就特意体质，有的人他就这样啊。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不至于影响。
2: 独特的香，辗转天涯的。
0: 唯有知心朋友说，我姐做了一个肠梗阻的手术，半个月之后呢，发现了伯基特淋巴瘤，现在已经做了4次化疗了。刚开始啊，下巴稍微麻木，现在转为舌尖了，不知道啥原因。哎呀，你这个事儿我得怎么说呢？首先呢，很不幸，你姐姐得的是一种恶性度很高的恶性肿瘤，很麻烦的，这个癌很厉害。虽然你在做化疗，但是这种恶性肿瘤最大的特点就会侵犯我们的神经，而这个患者现在开始有麻木的表现，很有可能跟这个中枢神经受累有关。还是跟你们的医生谈这件事情吧，我估计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们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呀。唯有花开富贵，他说，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外孙女15岁，已经有40多天没有来月经了，平时每个月都正常，只有这个月没来，这正常吗？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女性一般14岁月经初潮，从第一次来月经之后8年的时间里，这个卵巢啊会逐渐成长，也就是说她月经初潮那天不代表着她就完全成熟了，那只是刚刚进入了成熟的门槛啊，从进入门槛到完全成熟还有8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8年当中，月经偶有不齐啊，偶有不准，略有变化，都不必太惊讶啊！你要实在不放心，就带他上医院查一查，但我相信啥也查不出来啊。当然也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人在月经初期能够早早的表现出一些症状来，但这个概率特别低。像您今天在微信上问我这么一嘴，我从大数据角度出发，更多的人群角度出发，有病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不放心你就查一查好吧。唯有君说，明天想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查，需要空腹吗？挂哪一科啊？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一般体检都需要空腹啊。做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主要是吹气啊，现在主要是吹气，消化内科管这个事儿啊，体检科也管这个事儿。
2: 照亮我勇敢迈出的每一步。
0: 唯有豆他说啊，铁红老师，我们家小孩白细胞低怎么办呢？现在2.2。小孩儿童白细胞只要低于4，我们就叫白细胞减少症。但是白细胞减少症原因挺多，大致来讲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白细胞生成有障碍，就是它自己产的少。再有一种呢，白细胞被破坏的多。那么生成障碍往往都是重大疾病，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了，都是这个事儿。那么破坏的多，破坏的多就是消耗的多呗。白细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免疫力里的士兵，士兵消耗的多，死亡的多，什么原因呢？有战争发生呗，对不对？跟外部的细菌啊、致病菌打起来了，是不是？那一般都是有感染，这是最常见的两个原因。你家孩子是哪一种呢？对吧？而且我这只是泛泛一说，实际上小孩、儿童白细胞减少原因真挺多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 啊。

0: 满足。
1: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2: 手机尾号905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2: 哎，是的。
3: 哎，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下，我妈妈这边是十几年前呢中过风，就有点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呀。
2: 嗯。
3: 到现在还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那个血管还是有一堵住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这个？
2: 那都进没维生素 K 二。
3: 就现在他也经常性的就是头晕啊什么的，这个。
2: 如果是由斑块血栓堵住血管导致的头晕，用纳豆激酶会有本质的变化。
3: 啊，那行，
2: 好，再见啊。
3: 好的，谢谢。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2: 手机尾号51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请问老师。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这样，我主要是小孩呢，我小孩今年是25岁，25周岁。
2: 嗯。
6: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多汗症。
2: 嗯。
6: 这多汗症就一直真的是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从小我从他3岁开始啊，我就感觉他的手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手跟脚都是冰凉，然后当时呢去医院里看的，医生就跟我说了，说我小孩有先天性那个多汗症。
2: 啊、
6: 哦，他那个手跟脚的那个手，跟天气像天气预报一样。
2: 嗯嗯
6: 嗯，
2: 我明白。
6: 到秋天的季节，他就很干燥，会脱皮。
2: 嗯。
6: 然后，平常的时候他都湿哒哒的。
2: 嗯，明白。就这种病啊，现在最常用的手段，西医就是把那个神经给切了。啊，他神经兴奋，其实我觉得应该先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治疗，这就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这类的事情，坚持中医补中益气，慢慢能好。你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呢？
6: 他呢在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在上海做了腋下切除术。
2: 啊，就是神经阻断啊，然后呢？
6: 对对对。
2: 然后解决了吗？
6: 没有，没有，他现在手上。就是手部的汗不出
2: 啊，就手汗症好了。
6: 但是他其他的部位啊，出的汗还更多了。
2: 哎，
6: 以前呢就是手跟脚啊，他会有出汗。
2: 我明白。
6: 现在等于胸部跟背部，然后头上跟脚上、大腿上、小腿上，几乎整个人都在出汗。
2: 太对了，这就我跟你讲，就是中医的神奇就在这儿。我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啊。
6: 啊、
2: 嗯。做神经阻断的目的是让我们人体失去了出汗的能力。但是这个人异常出汗这件事儿并没有解决，明白吧？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思维。那么他手上出汗的能力没有了，那汗得在别的地方出啊。
6: 嗯，
2: 对吧？像水似的，我把这边堵住了，你那边它就要鼓出来啊，一个道理的。一定要用中医的方式治疗，坚持吃中药，吃汤药，找个中医吃汤药补中益气。这个事儿其实在中医手里不难，但是需要花点时间，他慢。
6: 嗯，是。
2: 您这孩子是不是很累啊？他容易累。
6: 对。
2: 他没有力气。
6: 对。
2: 要为啥要补中益气呢？中气不足。这个人呢、啊、中气不足有很多表现。一种是容易出汗，还有一种就是容易头疼。啊，你看你儿子25岁，那咱俩年纪应该差不多啊。那我那孩子也那么大。
6: 啊，哦哦，你孩子。
2: 哎，我儿子今年24了，我是32岁有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多，应该比你大几岁啊。
6: 对， 我也是结婚有点晚，我30岁有小孩了。
1: 哎，然后呢，这个你这个年纪的，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女性年轻的时候有很大一批人容易头疼，不明原因的头疼。然后怎么办呢？就补中益气，哎，吃补中益气的药，哎，脑袋就不疼了，可好使了，就是一个道理。你家孩子，我就认为就是看中医啊，
6: 看中医，
1: 看中医，吃中药。
6: 九峰老师，我就对你这个声音好，很忠心，很灵。我是最近在那个车上的那个听到你这个栏目，然后我就觉得你很亲切。谁问你的问题哦，好像你都知道该找哪个大夫，该去哪个医院，就去了很多医院，好像都没找对医生。从我发现他3岁开始啊，我发现他的手部跟脚部，因为一天到晚啊，他的手跟脚都是有点黏。小时候那个3、4岁那个时候哈，不是说很粗哈，就是说很冰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从小我就给他穿很多衣服，我就觉得他太冷了，所以导致他的手跟脚啊不暖和。然后我妈就说我给他穿的像棉球一样，但是后面啊就开始，他就发现他的手跟脚会出汗了。我就很纳闷，其实我身体很好的，真的是我们两个身体都很好，我跟我老公，我说怎么我小孩会有先天性的多汗症，所以我就想着这个病先天性，我就对这个先天性的概念啊，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不能医治了？
1: 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什么先天不先天，人体啊有先天之本，有后天之本。你的孩子3、4岁的时候，他后天之本受损，这个受损其实也不怪他。《黄帝内经》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小孩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脾就是后天之本呐、啊。小孩要是哪不舒服了，你给他健脾准没错。问题是，你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给我儿子从3岁开始健脾，一直到现在，我还给他买药呢。但是我现在给我儿子吃的是三边方，啊？
6: 什么？
1: 三边方是一种补肾的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他小的时候我给他补脾，补后天之本。现在大了，成人了，我给他补先天之本。而我呢，50多岁的人了，我先天后天都在补，就是这么回事儿、
6: 啊。
1: 你家孩子就是我说就是中气不足，就是补的晚了，早遇见我早就好了。
6: 对，我就后面啊，一直关注这个你这个栏目。我在车上，我每一天开车我就打开。哎，我觉得跟我说，我自己也感觉我没找对医生。
1: 嗯，就是方向
6: 没对。对对对、
1: 嗯，
6: 医治的方向有点走错了、
1: 嗯。
6: 其实他这个手术是不成功的。他之前没有手术之前啊，他倒没有觉得说全身在出汗。
1: 嗯。
6: 只是说脚跟手部啊，他会出。但是现在一阻断以后，腋下阻断以后啊，
1: 嗯，
6: 变成整个人出汗、
1: 嗯，
6: 所以我儿子呢，他酒量也很好，
1: 哦、
6: 他一喝酒他就排泄掉了，他就出汗出掉了，然后他很容易口干，
1: 这个我都明白，这些都是中医能够解决的问题，你就找中医看就行了、
6: 哦。
1: 然后呢，不是手术不成功，是我们用手术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不太成功，它不太完美。我是这个意思
6: 啊，那中医有，你觉得我
1: 中医金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有个主任叫潘兴成啊，
6: 潘
1: 兴成，
6: 潘兴成是吧？
1: 对对对，你可以找找他。
6: 中心，中心医院是吗？
1: 金华市人民医院吗？
6: 哦，人民医院啊、哦。
1: 对对，因为他比较擅长脾胃病和小孩病的这调整，是纯中医。
6: 哦，
1: 哎，
6: 离我家还很近的。
1: 那、你去看一看好不好？
6: 哦，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6: 谢谢，谢谢，
1: 有事打电话啊、
6: 哦！
1: 再见。
6: 哦，感谢，感谢。
1: 嗯。

0: 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弟弟嘛，他做的那脑袋那个开颅手术，完事儿现在脑积液太多了。你说你叫他，你再吃，就是再做呢，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引管、引流啊，完事得花个几十万。我现在你没有那种钱，我想你就是那个保守治疗，铁峰老师给我帮帮忙，帮助帮助我。就是给我弟弟吃什么口服药，能把他脑袋的脑积液给他点点消退了。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脑袋里头正常是没有多少水的，虽然有那么一点，但不是很多。
1: 不
0: 它
1: 是
0: 要是有了，多了，超过一定数量了，就说明它那里面有感染了。而脑袋里面的感染很难用口服药的方式来控制，为什么呢？人的大脑、人的眼球有一些特殊的脏器，有一种功能啊，叫血脑屏障。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吃下去的药到肚子里。啊，被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再送到相应的部位，比如说脑袋有问题，就送到大脑。但是，大脑这个器官它有一个特殊的膜，会把血液里的药挡在外面。啊，血液带着100个药到大脑之后，进到大脑里的只有2、3个，剩下那97、8个都拦在外面了。所以，脑袋里面感染，用口服药的方式完全治好。非常非常难，而这个事儿呢又拖不得，因为拖时间长了，人脑袋就废了，所以我们要用开颅的方式。还有，把液体排出去，是因为脑袋啊，它是一个封闭的腔体，那个液体不断的出，脑袋里的压力就会不断的高，压力高，这个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时间长了，大脑也会被压废，所以这个事儿还是一个速度的问题。你要说我没有钱，我只能用保守方式，那我告诉你，没什么保守方式，你只有
1: 铁
0: 治和不治两种选择。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清楚吗？
1: 峰老师，我听明听明白了，那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
1: 啊。
0: 气，再见。
2: 节目最后，我跟大家聊一聊啊，同样是天气变化，为什么有的人稳稳当当啥事儿没有，有的人就肺气虚，然后就感冒。啊，一变天儿就咳，一咳咳好几周，啊，这一轮还没好呢，下一轮又接上了，为什么呀？肺气足，人体的毛孔啊能自由把控，冷了的时候它会收紧，热了它会开大啊，自我调节。你肺气虚，这个毛孔就打不开，白天吹风，晚上着凉。出汗吹冷风，寒气进入身体，肺气虚，抵御寒邪的能力就弱，他就容易感冒啊，他没有及时修补漏洞啊，所以他就刚好没几天就会再次受凉，再复发啊。好，今天给大家说这些关于肺气虚的知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9: 啊。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

0: 辈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 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小道消息怎么了？
10: 污蔑。
9: 真相有那么重要？
10: 诽谤。
11: 你管我？
12: 攻击你怎么了？
13: 煽动。
9: 谁让你上网的？
13: 重伤。
9: 你就该承受这些。
13: 毁誉。
14: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15: 侵权。
16: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今天的雨水开始扩大地盘了，以分散性的阵雨形式出现，一直到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降雨的落区呢，重点关注在浙中北和浙西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安全。
19: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20: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9: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2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8: 正值伏羲休渔期，浙江多地推进渔船设施设备改造，提升渔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
21: 在舟山沈家门渔港，一排排渔船整齐地锚泊在岸边码头，技术员郭世杰和同事们正忙着帮渔船安装北斗定位终端的设备。郭世杰说，只要把这个橙色的圆柱体安装到驾驶室顶部，接上无线电缆连接北斗3号系统，就完成了设备安装。新设备有自主供电、定时报位、沉船警报等优点。
22: 这个设备呢，是不需要外部的电源，不需要船电，不需要太阳能，它是可以自主供电达到5年，达到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海域的管理效果。
21: 在一旁的船老大林中士看到安装完成非常高兴，他说新设备启用后，渔船定位就更加精准，出海捕鱼更安全了。
23: 作业的话在靠的比较东，定位精准的话我们就不会跨界作业了嘛。
21: 普陀区有渔船1700多艘，约占舟山总量的一半。普陀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安全科科长张华东说，去年启动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工作后，他们趁着伏休等时间节点集中安装调试，
24: 各个大的乡镇先来，小的乡镇慢慢来，这样逐艘逐艘的把它安装好。渔民啊也没花一分钱，都是政府承担的。
21: 在台州温岭，船老大们也趁着伏季休渔，忙着为渔船更新改造。船老大徐福彪说，今年有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改造补助政策，他在休渔上岸后就立即申请报名了。
25: 我们船龄达了14年了吧，到了该大修的时候吧，现在有政府补贴政策，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嘛。我们这次改造以后能拿到40万元的补贴。
21: 浙江核心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良说，目前已接了2艘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更新改造任务。
26: 改造的主要是容易腐蚀的上舷墙，还有我们驾驶楼，还有那个里面生活区内装潢，还有全船的电缆电线更新，通导设备更新，还有就是驾控台的更新，船舶以后航行安全跟船员舒适性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21: 据了解，力争到2027年，浙江将完成10000艘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完成3000艘以上渔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推动老旧渔船占比下降到15.5%以内。
18: 眼下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到关键时期了，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田管，全力以赴加快收获进度。在余杭，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技创新，跑出夏粮抢收加速度。
0: 走进余杭永安村小麦种植基地，连片麦田一望无际，饱满的麦穗压弯了麦秆，微风拂过，层层麦浪随风起伏，泛起阵阵金黄涟漪。田间地头农技工作人员、种粮大户严格按照粮食测产标准流程，随机选取代表性地块，规范取样、脱粒、清杂、晾晒，现场测算穗粒数、含水量等核心指标，全程严谨细致，数据真实可塑。通过取样、称重、核算等一系列专业流程，精准核验小麦产量与品质，为今年夏粮丰收稳产、颗粒归仓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种粮大户郑笑笑说：“
1: 我们只要把病虫害管牢，会相对应的稍微好点。病虫害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管得挺好的，因为我防赤霉病防了两次，还是比较防得透的。”
0: 经过现场精准测算，麦田对照组产量每亩430.15公斤，内生真菌菌剂处理组最高达每亩512.29公斤，增幅达19.10%，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交出了亮眼的夏收答卷。丰产丰收的背后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科学农技赋能的深度融合。浙江大学植保专业副研究员苏珍珠说，
10: 今年的天气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好的，雨水啊也没有这个低温，整体小麦长势也比较喜人。我们的主要工作呢还是注重把一些好的具有提高产量、增加这个作物免疫力的一些内生真菌的微生物群落的菌剂应用到田块里面去。第一呢是修复土壤中的微生物生态，第二呢就是帮助农作物的增产增效、抗病。
0: 为加快收获进度，永安村统筹调度收割、烘干、运输机械，全村千亩小麦正按区域分批次有序推进机械化收割，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并同步抓好晾晒入库等环节，严把收获质量关，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下一步，永安村将持续深耕现代化农业发展，持续优化农田基础设施，升级农技服务，创新种植模式，不断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粮食产能，筑牢乡村粮食安全底线，以稳产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18: 长山新昌乡游路村立足本地油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生态养殖，让油茶林和土鸡养殖共生互补，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富增收路。近日，功夫鸡养殖功夫工坊迎来了新一批鸡苗顺利投放。
11: 在唐山县游路村功夫鸡养殖共富工坊内，一批从龙游运来的优质鸡苗正有序卸货入栏养殖。此次引进的鸡苗为龙游麻鸡，该品种体型适中，肉质优良，十分契合当前家庭小型化、消费精细化的市场饮食需求，也成为打造功夫鸡品牌的优选品种。依托村内连片油茶林资源，村里采用林下放养模式培育跑山鸡，广阔的油茶林地为鸡群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平日里，功夫鸡在林间自由穿梭，觅食嬉戏，不仅练就了紧实健硕的体态，提升了肉质口感，其粪便还能成为油茶林天然的有机肥料，实现了以鸡养林、以林促鸡的生态循环发展。长山县新昌乡游路村村干部严传同说，
12: 这是我们引进了3000只左右的鸡苗，依托村里现有的油茶资源，发展林下生态养鸡规模，鸡群在茶枝树上找虫吃，自由活动，以玉米粒为主要饲料，让功夫鸡的肉质品质更有保障。
11: 游路村的功夫鸡养殖基地由浙江省能源集团对口帮扶援建，村里将12.6亩山茶林改造升级为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配套建设600平方米规范化鸡棚舍。去年村里首批投放的3000只功夫鸡一经上市便销售火爆，为村集体增收近50万元，成效十分显著。如今功夫鸡养殖已形成标准化体系，成品鸡品质稳定，去毛后母鸡净重约1.8斤，公鸡约2.5斤，采用冷链真空包装保鲜运输，线上入驻能多多等平台拓宽销路，线下远销杭州、江苏、新疆等地，凭借优良品质赢得了各地市场的认可。严传同说，
12: 后续我们会安排专人全程管护这批鸡苗，做好日常喂鸡和疫病防控，预计7个月后。
2: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8: 丽水市松阳县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当地打破村域界限，以片区组团发展、市场化运营，带动古村落全域共富。
4: 清晨的松阳陈家铺村云雾缭绕，村里的飞鸟集民宿和先锋书局一早就迎来几名游客。五一假期，陈家铺村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民宿被预定一空，农家乐供不应求。村党总支副书记鲍林地说，过去村里只有几十名留守老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
5: 很多80后90后他们都回来在自己家里开民宿啊，开餐饮啊。现在陈家铺村的常住村民有360个左右。
4: 90后村民鲍培军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原来在杭州从事餐饮行业，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回到村里，将自家房屋与叔伯的老房子精心修缮，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春晓民宿。
6: 23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是3间房，在25年底我们重新增加了3间房，我们的入住率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4: 一村兴还要带动村村兴。去年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打破行政壁垒，牵头整合陈家铺、下包、平田、四都洋4个村的集体资源，组建大陈家铺片区，由4村集体控股，松阳县湘福集团注资，共同成立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构建起村集体主导、国企投资监督、团队专业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6: 我们聚焦闲置资源盘活、农产品统销、文旅线路整合、社会化服务、数字运营5大业务板块，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升级的多元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服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4: 根据规划，陈家铺村汇集精品民宿与先锋书店，主打多元业态。平田村深耕茶染、建筑，推出艺术驻地计划。下包村围绕休闲康养，打造避暑休养绝地。在云崖间公司的统筹运作下，片区内的闲置老屋、山林田地、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被全面唤醒，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活资源。目前片区内的3乡人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部装修，不久后将对外营业。驿站由四都乡与望松街道联合创办，采取固定租金加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既丰富了业态布局，又带动了跨区域产业联动。松阳县大陈家铺跨乡组团联建小组成员徐少杰说，
13: 就是通过
7: 以陈家铺村为引擎核心带动，使周边村一起享受到辐射流量的效益，以产业的错位差异优势互补，从一村富变成全域强，打造我们乡村振兴片区共富的示范样板。
18: 在湖州安吉县上树乡龙王村的深山溪谷旁，有一座设有大理石柱与天鹅绒幕布的自然歌剧院。负责人李天豪从养音乐机到推出龙虾服意外出圈，再到邀请全国音乐人驻村创作，他用天马行空的创意把严肃音乐搬进了溪谷，试图在乡村与殿堂之间找到一种更接地气的回响。
8: 从安吉县城驱车半小时，拐进上树乡龙王村的蜿蜒山路，随着山路越走越窄，耳边传来潺潺水声，一座名为无热闹的自然歌剧院出现在眼前。没有大理石廊柱，没有天鹅绒幕布，有的是一条清澈的龙王溪。负责人李天豪正在收拾自己。
9: 你们来拍我不得收拾一下吗？我天天要么就养鸡场，要么就喂鸽子，要么就干服务员。
8: 李天豪自称李巴赫，当初想着把歌剧搬进大自然是件多美好的事，没成想最先学会的是当一名全能杂工。
9: 门口没人收票了，你得那个，还得顶过去收个票。那火锅那边来不及的，你还得去端一下盘子，然后客人有客诉的，你得去处理。然后你会在文案写了一半，写的正投入，感觉状态来了，又有客人要讨价还价了。
8: 在山村里，没有人比李天豪更懂一台歌剧该怎么呈现，所以前台、控台、灯光、音响，他全得自己上。
9: 就是这个场地我一天不在，他就要瘫痪了。
8: 回到安吉乡村的第一重奏，李天豪让鸡先听上了音乐，不是听播放的音乐，而是听现场演奏的古典乐。
9: 我的创业第一站是养鸡嘛，给鸡听音乐。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开了一家饭店，就叫安吉竹林鸡，然后所以安吉竹林鸡这五个字一直是在我脑子里成长经历。我们拿着我们的古典音乐在农业里面去结合，它的效果都非常棒。
8: 古典乐融合了鸡打鸣、鸡跳跃、剁鸡肉等自然音效，赋予了安吉竹林鸡更大的商业噱头。李天豪的鸡一夜出圈，音乐鸡一年就卖出了几万只，这让他有了底气进行更大胆的尝试。去年冬天，在旅游最淡、天气最冷的时候，李天豪的二重奏上演，沿着龙王溪而建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开业了。
13: 有人问歌剧院建农村里谁会去听？是让乡亲们劳作了一天可以好好放松下吗？是让奶奶一身鸡屎来听巴赫，还是爷爷种完地扛着锄头来听莫扎特？
8: 开业第一个月，别说游客，连村民也扛不住零下七八度的山谷。虽然是天崩开局，但是李天豪的无厘头拯救了自己。他借鉴北极圈芬兰的冰浮项目，让游客穿着特制龙虾服仰卧在龙王溪的溪水中。这个非主流产品在零投流的情况下，仅靠两个短视频就冲上湖州市同类项目热度榜第一。游客称赞说，
14: 非常好的自然环境中嘛，然后躺着，然后听着音乐，看着这个，哎，好像在山谷里就特别放松，还是很治愈的。我发现
8: 山谷一下子热闹起来。最疯狂的一天，溪面上飘着500多号人，听着交响乐，仰望蓝天白云。李天豪把赚来的钱用来反哺他的音乐初心。开业不到半年，他自费包下一栋民宿的11个房间，向全国音乐人免费开放。
9: 通过这个音乐人自由计划，他可以在这边驻留个1个星期、2个星期，他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也找到愿意留下来就是团队小伙伴。
8: 这个计划很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涌向无热闹，在这里撒欢演唱，甚至不期而遇。记者采访时正好碰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南中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周振中。他说，
15: 搞这个文旅项目不亚于搞一部歌，就是宏大的大歌剧。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这一次过来，就是说一个是想从他这上面也能够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呢再一个是把我的一些经验也能够跟他分享。越是接地气的东西，其实越是跟世界接轨的。
8: 两个音乐人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世界级的审美浓缩进安吉这个小山村。但这个舞台并非天赐，他所在的上树乡龙王村一直面临文旅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龙王村党总支书记鲍建波说，
16: 之前呢我们也引进过这个项目，就是搞叫长亭外咖啡。长亭咖啡呢可能那经营啊各方面可能也欠缺嘛，没有特色嘛，所以一直没做起来。 所以是闲置在那里。好了，你天华来了，看中了这里的山水，天马行空也是有想法，要搞一个把音乐搬到乡村来。
8: 凭借年轻人的冲劲与思路，李天豪最终以极低的租金拿到了龙王村的场地。安吉县文体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朱丽娜说：“
17: 那他还是就是像这个同质化的内容里面的一匹黑马，青年人他还是要有想法。如果你纯粹的就是我们造了一个景，然后你没有内容可讲，就你进去以后就是一眼看到头了。”
8: 结束采访时，李天豪告诉记者，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懂歌剧，而在于他把歌剧从殿堂搬进溪谷。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冰上浮、音乐机、音乐人自由计划，本质上是用艺术家的审美回答了一个最务实的问题：凭什么让人来这个山谷？
19: 不热闹自然歌剧院的核心并非建筑本身，是持续发生的内容。山谷成为空间，严肃音乐成为事件，乐手与观众都成为参与者。我们试图在严肃音乐与乡村生活之间找到一个连接面，音乐不再放置在高台，而是融入生活的纹理之中。
18: 近日，象山黄陂坳乡高登阳茶山一处闲置两年的棚屋迎来了华丽蜕变。这座曾经荒废破败无人问津的山间小屋，经过了全新改造翻新，正式变身特色乡村直播基地，为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开辟了新赛道。
20: 棚屋坐落于黄陂坳乡高登阳茶山腹地，周边环绕着400亩生态茶园。此前，这座棚屋主要供采茶工人休憩、临时存放农具使用，因长期闲置无人打理，荒废了两年多。为深度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挖掘山野空间价值，黄陂坳乡对老旧棚屋进行全方位翻新改造，最大程度保留山野质朴风貌的同时，打造出适配乡村带货、实景直播、内容创作的特色直播间。新角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达正说：“
22: 带动消费嘛，促进黄陂坳乡的营养。带货以后啊，水产品啊、水果啊、海上产品啊、我们茶叶啊，包括其他东西啊，都可以在网上销售的话，消费者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点，也可以。”
2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3: 中国福利彩票。
27: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2: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 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0: 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

0: 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5: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0: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5: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1: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三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4: 独库公路。
1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4: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2: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3: 听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
2: 国新办在杭州举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在浙江感受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澎湃动能。
1: 宇树科技 IPO 昨天过会，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广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2: 黎巴嫩称真主党同意美国提出的离以停火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紧紧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

0: 要密切跟踪科技前沿动向和高端产业布局方向，依托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聚焦重点领域，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进一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努力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充分体现了对少年儿童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员的关心关爱。我们要牢记嘱托，深学细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上来，坚定扛起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战略高度，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对标落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地落细，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持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高质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增长本领，砥砺品格，成长成才，深化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改革，健全完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少年儿童友好更加可感可触可及，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环境。要不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持续擦亮真理的味道大思政品牌和红领巾讲解员金名片，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推动全省少年儿童事业和少先队工作继续走在前列。会议听取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进一步提升理论学习宣传研究质效，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高质量社科成果服务全省中心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府党组第90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等，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听取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整改按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要持续加强矿山领域专项整治、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危化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交通运输安全保障等， 提高。

0: 高涉海涉渔本质安全水平，做好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准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动真碰硬开展执法检查，闭环推进隐患整改整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着力建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聚焦三基地两中心建设定位，深化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储运全产业链延伸发展，发展临港产业，不断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效率。要持续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深化四港联动，优化集疏运体系，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要加强向上对接，切实摸清底数，谋实重点项目，深入谋划推进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指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医疗服务体系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培育壮大高质量健康产业，为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人群提供更加普惠暖心的健康服务，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机制，推广应用小切口改革创新项目，健全多元参与机制，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大健康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我省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力促浙江红色根脉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2: 今年11岁的嘉兴小学生高秦轩成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已经有2年多时间，他认认真真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内容摘抄在纸上，以此激励自己与同学共勉。
3: 这封回信是对我们小讲解员最大的鼓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伟大建党故事和红传故事的决心，也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党史知识，让我的讲解内容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说有小朋友们来，我就会用更加生动易懂的语言来给他们讲解，有爷爷奶奶我就会贴近一些，然后放慢语速让他们听得更加清楚。
2: 作为红传启航地的核心红色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自2013年以来，联合团委、教育部门等共同招募培养了57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南湖革命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吴建华表示，接下来纪念馆将进一步落实回信精神，把红传启航地的红色资源守护好、运用好、传承好，让红传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4: 继续深化红传小讲解这个品牌，让它更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第二呢，通过创新形式提升我们讲解员队伍的能力水平。第三呢，是会同返校结合，会同团组织共同来抓好讲解员的队伍建设，来构建我们的全域化整体化的施政育人格局。
2: 为了让孩子们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和同事们不仅耐心传授孩子们宣讲的站姿、手势、眼神以及讲解速度，还组织开展寻访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更好理解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袁晶说，将积极创新方式引导更多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
5: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会深化红船小讲解的这个育人体系，同时我们要创新红船故事宣讲的这种形式，构建一种沉浸式的全新符合新时代的育人的一种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楼有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就让孩子们去扮演陈望道，演一些历史人物，就是在沉浸式当中体验，在实践当中学习，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由湖州安吉县少先队员组成的两山红领巾宣讲团已成立11年，开展宣讲近650场，覆盖青少年超过18万人次。安吉县团县委少工权益部少先队总辅导员汪关孙说，将从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做好孩子们的引路人。
6: 我们会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充分地利用两山红领巾宣讲团，积极去探索一条党的创新理论儿童化解读的有效路径，进而带领我们全县少先队员在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中厚植家国情怀，增长本领，锤炼品格，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红孩子，助力少年儿童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绍兴越城区教体局教育科科长王金俊也感悟良多。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阐明了红色育人的时代价值，未来将立足鲁迅故里、周恩来祖居、中共绍兴历史展陈等红色地标，盘活红领巾博物馆、名人故居等育人阵地，加强团教协作，深化管校合作，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基因传下去。
7: 持续建好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童声加实景加云端的方式讲好月底革命故事与新时代伟大成就，深耕课堂育人，擦亮红润童心，思政品牌，用好校本课程，推动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向善品格。
2: 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浙江省少工委将更加聚焦红色根脉守护者培育体系，以牢记习爷爷教导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学习教育为统揽，大力推进红领巾学院建设，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巡讲团队伍，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和国家栋梁之才。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在杭州举行外媒看中国中外记者见面会，介绍浙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发布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浙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成效。2025年全省 GDP 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当前，浙江正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13: 不断完善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的机制，从而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把创新的出题权、牵头权、评价权更多的交给企业。这些创新啊，来自企业的比例啊，不低于60%，企业牵头和参与的项目啊，不能低于80%以上。
12: 近年来，以 DeepSeek、宇树科技等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面对外媒关于杭州何以成为创新创业热土的提问，省科技厅厅长童贵丽表示，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投入和打造优质创新生态，是浙江创新发展的重要密码。
14: 浙江呢，围绕着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不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杭州呢，创新构建了三定三评的人才评价方式，人才行不行，企业、市场、社会说了算。2025年，杭州市引进35周岁以下的大学生达到了42.9万名。
12: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省发改委负责人张孝钦介绍，目前浙江累计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00多家。下一步，浙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基金和创新政策作用，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15: 进一步强化产业基金赋能企业科技创新，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产业链补短板等项目，明确省级专项产业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80%，引导全社会资本持续向实体产业科技创新汇聚。
12: 作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赛道，人工智能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过7000亿元，浙江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6: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大力推进医疗、具身智能等6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同时围绕制造、交通、教育、金融等基础好、需求强的领域建立场景发布机制，加强场景供需对接，努力形成场景数据模型的良性互动循环。
10: 山海共赴进行时，
1: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决策部署，本台推出山海共赴进行时栏目，讲述来自山区海岛一线有关帮扶机制、帮扶举措、民生改善等的鲜活故事，展现我省创新建立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实践成果、典型经验与特色模式。在省农科院帮扶下，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的万亩一倍田串起了保鲜加工的增收链，带动海岛民宿兴起，走出渔旅融合的共赴路。由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采制。
0: 从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共赴工坊的窗口向外看，映入眼帘的是蔚蓝大海，以及一望无际的一倍养殖基地。基地内养殖户费东东一早就来采收，随着养殖技术的提高，这几年他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17: 以前的话，我们30公分、40公分都有在养，养到一倍啊比较松。现在70公分左右嘞，它一倍，它里面的养分啊，它就吸收的货物比较充足一点，品质好了，它销路自然大。
0: 一倍品质高了，但保鲜技术薄弱、加工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依然是远销的大难题。为此，当地专门请来省农科院联合引进了低温锁鲜产线，通过现代蒸汽熟制等先进工艺，成功将一倍加工损耗率降低20%。1米8海鲜科技舟山有限公司厂长李焕龙说，
18: 在附加值上面的话，至少提高了30%左右。
0: 不仅卖新鲜一倍，省农科院还联合当地企业共建200平方米中式车间，并派驻4名专家蹲点服务，建成从保真保鲜到调理加工的全链条综合示范基地，带动周边养殖户就业增收。李溪村村民叶兰芬说：“
19: 衔接家人啊，这个地方盖回来也蛮轻松的，还能上手的啊。”
0: 如今胜寺一倍养殖面积已超过3万亩，年产量近25万吨，年产值近8亿元。通过盒马、电商直播等新渠道，胜寺一倍销往全国，出口泰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去年线上销售额达37万美元。胜寺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彭洪坤说，
20: 以一倍为核心的，把它的一些产业，特别是一些后端的加工营销这一块，带动它做大做强，然后带动我们本地的一个群众致富。
0: 产业兴旺带动了海岛整体环境的提升，也为当地民宿业发展注入了活力。里溪村村民向兵经营的阡陌海景客栈，目前已成为胜似海岛民宿

0: 行业的标杆民宿，去年收入130多万元。此外，当地不少民宿业主结合贻贝文化，设计特色餐饮与伴手礼，形成游购娱一体化产业链。去年全岛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3%，村集体经济增长30%，低收入群体通过灵活就业，人均增收2万多元。向兵说：“
1: 我们民宿自己也在加大一些宣传啊，做一些措施啊，包括岛上呢也每年都在改善环境，路上的还有海上的还有海边的周边的都有，奠定了我们未来的信心嘛。”
0: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昨晚在杭州启动，美食市集、潮流展区、科技体验融为一体，传统烟火气与新兴消费潮双向奔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夜幕下的武林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各地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打卡尝鲜。除了汇聚浙江各地的千种风味美食之外，本次活动还首次设立了服务消费主题区、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AR 智能体验、潮玩机车、宠物经济、国潮优品等新业态集中亮相。在服务消费展区，一款 AR 宠物服务 APP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3: 养的时候我们会去关注猫它一些行为习惯，
4: 你想了解猫的任何习性，只要在我 APP 里面问一下就可以。
2: 现场负责人张琪说，依托大模型技术，可实现宠物行为翻译、饮食营养分析、在线问诊等一站式服务。
4: 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那个 AR 的团队的话大概有30多号人了，为了让更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 APP， 这样让大家一起的免费的来用嘛。
2: 同样人气爆棚的还有机车展位，张雪赛事冠军战车惊艳亮相，凭借硬核性能与赛事热度圈粉无数，现场来咨询订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员刘杰说，
5: 很多人就是对咱这款车型都挺感兴趣的，我目前是有80多辆订单，交付排到就是咱这年底左右。
2: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从全国到省市一级的服务消费发展报告、新业态典型案例及惠民提振计划。活动还联动武林商圈各大综合体，推出了咖啡市集、美妆主题、品牌首秀等系列活动，拉长夜经济、时尚消费产业链，持续集聚商圈人气。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副处长徐明说，杭州早已布局餐饮美食、银发经济、人工智能等13大服务消费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打造示范场景，培育创新案例，以科技赋能催生消费新热点。
6: 出台了杭州市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发布了全国领先的杭州服务消费创新趋势蓝皮书，编印100个经典案例，还有100个示范体验点，布局了13大领域的重点工程，包括餐饮美食、体育赛事、人工智能，还有健康医疗方面。
2: 从舌尖美食到潮玩机车，从 AI 康养到宠物经济，多元消费场景火热出圈的背后，是浙江服务消费蓬勃生长的强劲势头。浙江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副处长张康杰说，
7: 今年服务消费的增速快于商品消费的增速，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聚焦服务消费的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出台了首发首店的专项支持政策，推动老字号和国潮相结合，利用 AI 技术鼓励传统的商圈进行智慧化的改造，亲子康养、宠物等不同的群体，推进商文旅体的融合。
8: 昨天，我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将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从今年3月20号科创板 IPO 获受理到昨天过会，宇树科技仅用73天，远低于今年1季度科创板平均183天的审核周期。招股说明书显示，2023年至2025年，宇树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1.59亿元、3.93亿元、16.99亿元。这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为42.02亿元，募投项目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今年6月，证监会推出进一步深化科创板改革的1+6政策措施，提出面向优质科技型企业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宇树科技是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实施后的第2家申报企业。 5月18号，同为杭州六小龙的云深处科技科创板 IPO 获得受理，杭州企业有望在科创板上演具身智能双龙会。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杭州主场活动昨天上午在临平举行，现场启动探路未来律动杭州全民行动，发布杭州市减污降碳全民行动倡议书，并启动生态文明之都十周年全民故事征集。活动还为青少年创意实践活动的18位获奖学生代表颁奖，来自华润雪花啤酒、径山村、中国湿地博物馆以及全民绿色行动促进会的4位代表分享了减污降碳行动。外场同步开展主题嘉年华、环保监测展示、青少年环保创意路演及全国联动环保疫情活动。
9: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9: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9: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9: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8: 继续关注新闻。新加坡航空公司昨天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中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昨晚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15: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2: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16: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只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0: 昨天随着一辆综合检测列车从杭台高铁温岭站驶出，温玉铁路也就是杭台高铁温玉段全线连条连式启动。杭台高铁温玉段计划今年7月开通运营，将填补玉环铁路空白。
8: 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杭州市区含临安、富阳二手房成交9087套，环比下滑8.8%，同比上涨17.8%。

0: 创下近六年五月成交量新高。目前杭州二手房已连续三个月月成交套超9000，市场热度持平2024年末水平。
1: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昨天在杭城九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走进浙江美术馆，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3: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4: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是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2: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5: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

0: 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1: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2: 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了解到，中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试，即日起至6月30号，浙江面向全省中高考考生推出居民身份证急用快办专项服务。服务期间，全省各公安办证窗口统一开设考生专属通道，凭准考证或学生证明即可优先受理免排队等候。省内户籍考生还可登录浙里办 APP， 进入浙警在线板块，选择急用快办功能申请。线上申办的，选择中心自取的，最快一个工作日即可取证；选择邮政寄递的，最迟三个工作日送达。此外，省公安厅质证中心开设应急办证窗口，联动属地派出所，为紧急上门考生提供受理、审核、质证、取证一站式闭环服务。省内初高中学校还可提前3天预约，中心将统筹联动派出所进校园集中办证。针对突发情况，考生在换补领身份证的同时，可同步申办临时居民身份证，窗口立等可取，有效期3个月，考场核验有效。考试期间若突发丢证，考生可前往考点属地派出所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及时生效，快速入场。
3: 省气象台发布高考天气展望，预计高考前3月3号到4号，全省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局部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雷雨大风。5号到6号，浙南地区部分仍然有阵雨或雷雨，浙中北地区以多云为主。高考期间，我省7号以多云为主，8号到10号多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总体正常，无高温天气。7号相对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是29到32度，体感稍闷热。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雨，请做好相应防范和应对措施。
4: 这里有温度。
2: 安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慈善义卖等活动，4年来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地区师生援建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5: 下午，安吉兰润天使学校第4届学生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在天使小镇举行，设计体验、餐饮小铺、花草小店等180多个摊位依次排开，孩子们动手烤串、调制冰饮、售卖自制手工作品，还用歌舞表演助阵义卖。学生郑觉明说：“
6: 我这次卖的产品是冒菜，营业额一共是1340元。我们自己努力，为西藏的小朋友们筹款，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也非常自豪。”
5: 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校园义卖，背后是一场持续了4年的爱心接力。4年前，学校了解到西藏部分地区的师生用水困难，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取江河水，学校唯一的水井矿物质含量也超标了。为此，学校开设爱心财商特色实践课程，同步启动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创造社会价值。4年来，学生通过自主创业、爱心义卖，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洛麦乡小学和色雄乡小学援建了蓝润水井、安装净水设备，满足了数千名藏区师生的饮水需求。一堂堂实践课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得到了真实历练，更持续了这场跨越4000公里爱的接力。学校初中部校长池奇说：“
7: 那么我们希望以后的学生啊，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痛点和问题，然后调用自己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产生利润，能够产生价值，也能够帮助别人。”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派奖奖金5000万元。
9: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提到，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3: 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八人，公示时间为6月1号到6月5号。
2: 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昨天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2: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督、用户随报随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3: 昨天16点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去年底，全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的医院有4800多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3: 全国少工委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2: 昨天，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2: 昨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又开启了新一年的运营。
3: 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昨天举办，大会宣布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6大攻关方向，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
2: 昨天，造车新势力相继发布5月交付数据，受新品投放和交付节奏等因素影响，领跑、蔚来、理想和小鹏市场表现分化明显。其中，领跑汽车交付量再创新高，稳居新势力交付榜首；蔚来结束上一月的短期调整，迎来回升；理想汽车同环比双下降；小鹏汽车实现了环比小幅增长，但已连续5个月同比负增长，企稳仍需蓄力。
3: 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1号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截至收盘时，软银集团股价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4.71%，市值达到49.08万亿日元，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位。
2: 一号，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道琼斯指数涨0.09%，标普500指数涨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42%，英伟达涨超6%，市值增加3190亿美元。
3: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49%，收于每桶92.16美元。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4%，收于每桶94.98美元。
2: 美元指数一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在汇市尾市收于99.2。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3: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内塔尼亚胡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
3: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一号的消息，鉴于

0: 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此外，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
0: 当地时间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0: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一号表示，从当天起到11月30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目的是为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0: 当地时间一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导致5人死亡，2人受伤。
1: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将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2: 大声锐评。
1: 昨天，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在停摆3年多之后，这个承载着 1.3 亿用户青春记忆的全球华人网上家园终于重新敞开了大门。欢呼之余，本台评论专栏大声不禁要问，天涯回归，情怀究竟能走多远？不可否认，天涯社区曾是中国互联网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在这里大神与草根同台论道，观点交锋，火花四溅，《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佳作靠口碑发酵，而非流量助推。那时的天涯不是信息流水线，而是一个能沉淀思想、安放情感的精神家园。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天的互联网早已换了天地，短视频以3秒完播率重塑用户习惯，算法精心构筑着信息茧房，碎片化阅读让深度思考变得奢侈，理性讨论的空间也被情绪化表达挤压。天涯的慢与当下及时反馈的消费习惯格格不入，又或许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让天涯的回归具备了超越产品本身的象征意义。人们关注天涯，不如说是在借它的回归表达对当下互联网生态的复杂感受和深层不满。这场回归的最大价值不在于让天涯重新变得多热闹，而在于它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回望那个信息由人而非算法筛选的时代，并探索另一种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新天涯能否在传承精髓与适配新时代之间找到平衡，仍有待时间作答，但至少它在一个狂奔的时代里发出了慢下来的召唤，守住人文初心，守护原创净土，便是新天涯最好的前行方向。
0: 最近2个月，已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对此，涉事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回应称，针对这类搬运他人视频牟利的账号，一旦查实，平台将会对其作出封禁的处罚。 新京报发表评论说，所谓影子账号实际

0: 实际上是一种高仿假冒账号，账号往往以患儿或家长名义开设，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视频，再捆绑私人收款二维码，假借患儿及其家庭的名义骗取网友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却对此毫不知情。影子账号将目标对准重病患儿，盗用影像资料与个人信息，拿他人的苦难当作敛财工具，这类行径恶劣至极。从法律层面来讲，擅自搬运传播原创视频，涉嫌侵犯当事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肖像权，已触碰法律红线。一旦诈骗金额达到立案标准，还将构成诈骗罪，面临刑事追责。如今这类影子账号已形成批量化流水线式的运作模式，要斩断这只借重病患儿牟利的黑手，不能只靠受害家长自行维权举报。严厉打击影子账号，本质上是维护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善意。只有平台守好监管关口，执法部门加大惩戒力度，打痛伸向重病患儿的黑手，才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收获善意，让骗取爱心的牟利者无处遁形。
1: 近日，演员张凌赫原定在广西南宁出席线下品牌活动，大批粉丝挤爆了商场的钢化玻璃门，甚至与玻璃破碎了，还有粉丝不断涌入，最终造成五人轻微擦伤。随后品牌方紧急发布通知取消活动，张凌赫工作室也发文道歉，承诺全额补偿到场粉丝的损失。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一切善后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这场事故本不该发生。真正的负责不是事后的姿态，而是事前的行动。张凌赫工作室这次的赔偿承诺值得肯定，但比赔钱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不再给失控制造条件。主办方不能只在事后灭火，艺人不能只在工作室声明里呼吁理性，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对监管部门而言，需要把大型线下应援活动的安保标准纳入强制性规范，而不是让主办方自行评估。对于品牌方和艺人团队而言，不仅要在活动前就公开呼吁理性追星，还要在活动中配合限流措施，提前做好安全预案。素质从来不只是写在粉丝身上，更是刻在每个参与方的责任里。一扇碎掉的玻璃门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下一次当人潮再次涌向那扇门的时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想起这一刻，然后停下来。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飞扬红放，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